0: 曹迎清在害，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那边的？
2: 我手里有内奸，
1: 你要证明

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推进。团长，别抬杠，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别抬杠！我收拾你们人！别开枪！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是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小象伊莱。
5: 水文日志，尼罗河是条神奇的河流，它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供养并吸引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生物。
6: 小心点，我们来了。
5: 也吸引着这些来游泳的大象。
6: 说的没错。
5: 不，毫不夸张地说，水花四溅。
6: 也许我们看上去又大又重，但我们的身体天生就可以漂浮在水中，游泳好像就是上天馈赠给我们的技能。好吧，也不是所有的大象都敢下水。
7: 抓住伊莱，有妈妈在呢，抓住我的尾巴就好了。
8: 谢谢妈妈，我真的不喜欢鼻子里进水的感觉。
7: 没关系的，就让我们用象鼻引导你学习游泳。
6: 小象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游泳，但它很快就能学会。继续前进，同时保持警惕。
5: 警惕？警惕什么呀？
6: 有鳄鱼！把他们拦住！把他们拦住！
9: 哎呀，你确定我们要惹这些又大又吵闹的大象吗？
10: 还是算了，吃点别的东西吧。
5: 坚持住，我来了。
8: 妈妈！
10: 哦，这头象看起来大小正合适。
5: 有一只鳄鱼跟着我们，前面还是急流。
10: 哦，有急流就追到这儿吧。
5: 抓住我的桨板。

0: 就叫随波逐流。
1: 谢谢。
0: 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1: 我是伊莱，多谢你帮忙，帕尼。我的同伴在哪？妈妈，艾丽莎阿姨。
0: 他们一定还在河流的上游找你呢，我们只要过河就能找到他们。
1: 但是我现在还不会游泳呢。
0: 哦，也是。而我也不能让你独自面对潜伏在河里的鳄鱼，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这是我的新朋友伊莱，他和象群走散了，需要过河才能找到他们，但是他还不会游泳，而且河里有鳄鱼。
3: 我的老天爷呀，小象需要回到象群被保护起来，
2: 我们立刻前去支援。兔兔兔，飞鱼艇修好了没有啊？
4: 抱歉队长，我们还在修理旋翼，飞鱼艇暂时无法起飞。
2: 那好吧，看来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舰艇帮助伊莱过河了。
4: 也许我们可以用蜻蜓直升机和短吻鳄艇，这两艘舰艇也许能帮得上忙。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跟你们去，晚点再修飞鱼艇。
2: 谢谢你，达西西和谢灵通会跟你一起去。
5: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前往尼罗河。
0: 啊！
1: 又来了只鳄鱼。
0: 只是短吻鳄艇，还有我的朋友谢灵通、兔兔兔和达西西。
6: 祝伊莱能够顺利的渡河。我先在空中搜索象群。
7: 别担心，小家伙，只管往前走，我们会带你过河的。
1: 我不确定能不能走上去。
3: 你就放心吧，注意保持平衡，身体要稳。
1: 对不起，我觉得我没办法走上去。
3: 没有关系，我也没做到。
7: 是啊，那我们就再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帮你过河。
8: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嗡嗡声。
6: 呼叫海底小纵队，我找到了伊莱的象群。
9: 嗡嗡声，难道是蜜蜂？
10: 蜜蜂，
11: 伙伴们动起来。
6: 等等，快回来，现在那些大象受惊了，他们跑进一片森林，树木很茂密，蜻蜓直升机无法降落。
3: 大象的听力非常的好，而且会小心警惕叮咬他们的昆虫。
6: 也许是蜻蜓直升机的声音很像蜜蜂，吓到了他们。
3: 是的，被非洲蜜蜂蛰伤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0: 至少我们知道象群在哪儿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伊莱送过河去。
6: 谢灵通，不如你用短吻鳄艇追踪象群，我来驾驶蜻蜓直升机帮助伊莱。
3: 好主意，大西西，短吻鳄艇不会发出嗡嗡的声音，所以它不会打扰到象群。
7: 不用担心，我们会帮助你快速过河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象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啊！又来了一只鳄鱼，编队，然后冲锋！
0: 等等，我并不是什么鳄鱼，我是小纵队的一员。我们找到了小象伊莱。
2: 啊！你们找到我儿子了？
0: 是的，他和我朋友在一起，很安全。我的名字叫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带你们去找他。
2: 啊！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了，伙伴们，让我们跟上这个鳄鱼模样的大家伙。
0: 谢灵通呼叫图图兔，我找到了象群，正往你们那边赶去。
3: 谢谢谢灵通，我们这边进展不算很顺利，所以就在远。

0: 原地等你了。
1: 我们在原地等真的是个好主意吗？那只鳄鱼似乎正在觅食。
0: 我们要想办法让伊莱尽快回到他的同伴身边，越快越好。
1: 等等，有办法了。伊莱，象群一般是用象鼻引导你过河的是吗？
2: 但是你们根本没有象鼻。
1: 没事，其他东西也可以引导你。
0: 你可以的，小家伙。我们

0: 鳄鱼回来之前渡过河去。
1: 达西西，能麻烦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吗？我边坐边解释。就是这样，达西西，抓住绳子跟着它走一来，就像你抓着妈妈的尾巴。
0: 随波逐流。
2: 我真的没办法做到。
0: 你肯定可以，这样看好。你同伴之前就是这样游泳的。
1: 嘿，你快看帕尼尾巴的形状，
2: 像是象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我能抬起我的鼻子，那么水就不会灌进去了。
1: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想要再试一次吗？
3: 我想我这次准备好了。
1: 好的，达西西，让伊莱再试一次吧，我会在后面盯着他。
0: 好极了，你表现得很好，跟着我过河吧。哦，对不起。等等，你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你把自己的孩子含在嘴里。
4: 所有的鳄鱼妈妈都会把小鳄鱼含在嘴里，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被别的动物叼走。
0: 拜托，我可不想惹麻烦。竟然学会游泳了。
2: 我完全学会了，现在抓住我的尾巴，我们离那只鳄鱼远一点。
0: 没关系，它在保护自己的孩子，就像象群保护你一样。
1: 游得真棒，伊莱。
2: 谢谢
5: 你，妈妈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 妈妈。
6: 伊莱，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我的外甥，我们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毕竟啊，我们大象的记忆力可是相当惊人的。
2: 妈妈，艾丽莎阿姨，看看我的本事。
6: 伊莱，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2: 多亏了海底小纵队的帮忙，他们是我的新朋友。哦，
1: 我们只是引导了一下。
0: 伊莱游得真是太好了。
5: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游泳的大象。

0: 这里。
1: 游泳的大象。
2: 全部已完成，小总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汇聚科技力量，雄起智慧未来。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黄海泥滩。
4: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目前在枯叶岛，正准备激活最后一个声音捕捉器。
5: 干得漂亮，坦克！我们有了这种声音捕捉器网络后，就能通过鸟类飞行时发出的声音追踪它们迁徙的踪迹。
4: 说得对，达西西。哇哦，听声音可能是一只大勺鹬，也可能是一只大滨鹬，又或者是一只白鹤。听起来它好像有麻烦了。原来声音的主人是一只勺嘴鹬，你还好吗？
6: 我没有功夫跟你闲聊，必须赶紧的，赶紧往前。
4: 坚持住，小家伙，我来救你了，接到你了。你刚才飞行的时候昏倒了，但现在没事了。来，先喝点水吧。我叫坦克，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6: 我叫尚宝，请问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4: 我们目前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岛上。
6: 哦，所以这里并不是西伯利亚。
4: 西伯利亚？
6: 是啊，每年我们族群都会从东南亚迁徙到西伯利亚北部，然后在那里筑巢。
4: 哇哦，你们迁徙的距离可真远呢。
6: 飞行途中，我们通常都会在黄海的岸边停下来休息，那里有泥滩，大片大片的泥滩，里面有很多食物可以供我们享用。但是今年泥滩不见了，因此我继续往前飞，寻找其他可以休息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找到，于是我就这样一直飞。
4: 那你一定累坏了吧？幸好我们在这儿遇到了。
6: 是啊，但是谁来帮帮我的同伴们呢？我必须赶紧告诉他们，免得来不及。
4: 嘿嘿，等一下，别急，你需要先吃点东西，来尝尝嘎吱脆饼干吧。
6: 谢谢你，我的朋友坦克。
4: 也许我能帮你找到你的同伴们。我的朋友珍珠现在就在黄海。
7: 坦克呼叫珍珠，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群勺嘴鹬呢？他们应该就在你附近，正在寻找泥滩。
8: 不好意思啊，坦克，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勺嘴鹬，
9: 而且也没有泥滩，我们正在收集贝壳呢。
6: 没有泥滩，那我们要在哪儿休息，在哪儿吃东西？
4: 不用担心，我们应该可以解决泥滩的问题，不过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旁边是尚宝，他离开了同伴们去寻找食物。他的同伴们一般都会在黄海的泥滩上休息和进食，
5: 但是今年黄海的泥滩不见了，这里就只有石头和贝壳。
10: 我的老天爷呀，许多候鸟都靠这些泥滩来休息和补充能量呢。
5: 不只是鸟类，蛤蜊、牡蛎、蜗牛和招潮蟹也会在泥滩上安家。
11: 我的老天爷呀，泥滩怎么会这样凭空消失呢？
5: 随着海水的水位不断上升，就导致泥滩暴露在了海浪之中，海浪将泥浆冲到海里。
12: 队长，我在飞鱼艇里，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大家前去帮忙。
3: 好主意，达西西，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负责吧。
12: 没问题，队长。坦克，我想你和尚宝可以使用声音捕捉器寻找该地区的其他鸟类，也许他们看过尚宝的同伴。
7: 好的，达西西。
12: 与此同时，我和巴德、西瓦会一起努力重建泥滩。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我们尽快赶过来了，来的正是时候，达西西。重建泥滩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12: 那当然，我们赶快开始吧。首先，巴德会去收集泥浆。
9: 还要怎么收集呢？
5: 靠深海机器人，还有这个推土机配件。
12: 而西瓦则会负责种植大叶藻，它的根可以在泥浆里生长，将泥浆粘在一起，泥浆就不会被冲到海里。
13: 我们还将建造水坝来保护泥滩免受海浪的侵袭。
5: 深海机器人会帮助我们收集需要用到的浮木。
8: 那很好，因为这里的海浪威力非常大。

0: 常大。
1: 那我们先收集泥浆吧。
0: 那我们来种植大叶枣。
2: 哦，妈妈，我可以帮忙吗？
0: 当然可以了，派里克。先把你的贝壳放在一边，一会儿再来收集它们。
3: 声音捕捉器发现一群鸟正停在下面的海滩，咱们下去看看。哇哦，原来是几只斑尾成鹬。
4: 各位驴友，你们好啊，我正在寻找我的同伴。你们见过跟我长相一样的鸟吗？
5: 抱歉朋友，我们从新西兰一路飞过来，没碰到过像你这样的鸟。
3: 新西兰？你们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
5: 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飞那么远了，我们找不到食物，往年都会在泥滩休整。
4: 啊，泥滩不见了对吗？
5: 是的，不见了。
4: 看吧，泥滩没有了。
3: 来，先吃点嘎吱脆饼干吧，这些饼干能帮助你们恢复体力。
5: 嗯，谢了伙计。
6: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们在这边发现了更多正在寻找泥滩补给的鸟类。
0: 快要大功告成了，新鲜的泥浆已铺好，大叶藻正在种植，巴德和深海机器人也快把大坝修好了。
1: 瞧啊，看上去很结实对吧？不好了，
0: 大家都还好吗？
1: 你说的没错，珍珠，海浪的威力确实很大，比河里的小浪花威力大多了。
2: 我收集的贝壳哪去了？
1: 我想可能是被冲回海里了吧。
2: 没有，他们在那。
1: 海浪把木坝冲得粉碎，但是装有贝壳的袋子却纹丝不动。贝壳减缓了水流，贝壳可以帮我们。
0: 就像珊瑚礁减缓海浪的速度，从而保护海滩一样。如果我们把贝壳垒起来，就能像珊瑚礁一样。如果能有别的海洋生物居住，那就会把它打造得更加牢固了。
7: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多贝壳呢？
2: 哦，我知道哪有，跟我来。看吧，我就说这里有很多贝壳的。
0: 但是我们要怎么收集它们，运到泥滩那边去呢？
1: 交给我吧。
0: 好了，巴德，你先把这袋贝壳放好，我去收集下一批。
1: 知道了。
0: 同时，珍珠和派里克，你们能去邀请些海洋生物搬来这里吗？
1: 好的，大西西。
8: 往那边一点，你挤到我了。
2: 大家好啊，在这附近有一个新的珊瑚礁，那里有好多好吃的。
0: 我们想邀请你们搬到那里去，从而建立一个繁荣的社区。
8: 我们的确想要更多空间，但是我们内心还是舍不得离开这里。说真的，我们自己过不去。
0: 我们会送你们一程的。
8: 哦，那我报名，我去。
3: 我也去。声音捕捉器好像又发现了一群鸟，就在那里。
9: 哦，这是真的吗？我真的不是眼花了吧？竟然看到了我的同伴。
10: 圣母，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大家好，我是坦克，请问你们这些小嘴鹬是不是还在寻找泥滩呢？
10: 哦，是的，还在找。你看看，我的鸟喙是用来搅拌泥浆的，不是用来戳鹅卵石的。我们在这里找不到食物，肚子饿得不行了。
4: 没关系，坦克的朋友正在附近建造新的泥滩呢。
10: 哦，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兄弟姐妹们，飞向新的泥滩。
3: 好的，跟我来吧。
1: 这是最后一袋，贝壳礁已经全部就位，我们的泥滩安全了。
0: 第一批海洋生物在这个新的珊瑚礁安顿下来了。
2: 他们和我一样也很喜欢贝壳。
0: 大家干得漂亮，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鸟儿的到来。
1: 我们不会等太久的，你们看。
3: 希望你们不会介意，我多带过来了一些朋友。
4: 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你们的努力拯救了我的族群，
0: 这是我们该做的，上宝。
5: 哦，终于到了，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泥滩。
0: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0: 达西西，泥滩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1: 完成的非常成功，越来越多的鸟类来到了我们的泥滩。
0: 干得好，达西西。
1: 谢谢队长，这些都是团队协作的成果。那么我们现在返回基地吧。
2: 我要待在这儿，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种珍稀的海鸟，泥滩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3: 可不是啊。
1: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泥滩。
6: 鸟类在迁徙途中需要休息，选择一片泥滩来补充体力。海水上升，卷起汹涌的海浪，把泥滩上的食物扫荡一空。还好有大野草在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到底是哪边的？你信我吗？

0: 一张返利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十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
1: 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0: 和传统线上转账诈骗不同，找到一盲区暗道，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金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风控，隐秘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1: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0: 检察机关如何破局？守护百姓钱袋子。
2: 单一的形式打击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
3: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同意以行政故意诉讼立案调查。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运用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环内。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转移。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0: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按三排转移。
0: 是，
1: 马上转移。
2: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2: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3: 经理。
0: 好。

0: 到田里去探访啊，走。
1: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2: 闲着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有个叫周索林的。
2: 周索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2: 嗯，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1: 老郭
4: 啊，
1: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1: 醒子，
5: 哎，
1: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4: 好吧，回来见。
1: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1: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1: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2: 老郭
4: 啊，
2: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2: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2: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脚，嗨！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嗨！王翻译官，哎，刚才你要说什么？
1: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1: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1: 嗯。

0: 可惜啊，啊，
1: 好，
0: 喜欢吗？哎，你可以拿去。
1: 哦，谢谢，谢谢队长。嗯、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2: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2: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2: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2: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嗯，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1: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嗯，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2: 是，
0: 立即执行吧。
2: 是。是，
1: 王法医官，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郭成在吗？
1: 在，在上面。郭成呢？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0: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啊，回来再说。
0: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1: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哎。

0: 快进屋去吧。哎，
1: 干里屋吧。
0: 哎，
1: 大刘啊，
2: 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3: 您坐。
2: 哎，
4: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4: 为啥？
2: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3: 宋大爷，嗯，

0: 您知道不？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
1: 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1: 这里是炸药，就留在这儿吧，用的时候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3: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仙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的，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哎，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0: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两位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
5: 还啊！还物价怎么样？
4: 再给两个吧，先生。先生，你再给，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嫂子，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2: 你给天儿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2: 嗨，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5: 站住，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
2: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2: 啊。好，刁队长，

0: 花队长，你看，
1: 跳进来吧。
2: 哎，哎，队长，
1: 我叫你跳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3: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跳进来吧，进来吧。
2: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1: 真他妈狗拿好。
4: 周哥，王翻译，
5: 翻译官不在家。

0: 你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走走走，少管闲事。
0: 你还没给钱呢。
1: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00-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那几支手枪
2: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2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2: 有啊，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身边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呀？就行，是不是？
0: 都让你们放跑了，
2: 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天津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走！不行！
0: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5: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干脆
7: 坐下。王仓，
5: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7: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7: 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同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4: 是，
7: 小队长。
6: 嘿。
7: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6: はい。
7: 両隊長。
8: 喂。啊？嗯。好。好。
5: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7: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6: 是。
7: 刁队长。你要迅速地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6: 是。
9: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

0: 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

0: 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

0: 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了，它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一张返利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十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
1: 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0: 和传统线上转账诈骗不同，不法分子找到一条监管盲区暗道，网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金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风控，隐秘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1: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0: 检察机关如何破局？守护百姓钱袋子。
2: 单一的刑事打击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
3: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2: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3: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4: 报告
5: 进来。
4: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5: 八辆。
3: 好，你先去休息。
4: 是。
3: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3: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6: 老刘
7: 同志，老王同志
6: 啊，回来了。你们啊，
7: 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8: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8: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8: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8: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是我。
1: 你没出去？
0: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1: 我就去开门。
0: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这小子就怕是被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1: 哎，你们找谁啊？

0: 啊，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好，认得，请，请。好，即刻拿走。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1: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 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这什么？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1: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
0: 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2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太君，
1: 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
1: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
0: 老实的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什么？走，掌柜长官，我写。太太回来了。明白。这个。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对对对，
2: 大爷，放枪。王翻译，哎，
0: 就这些了吗？
2: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2: 我在想想。
0: 你急什么？抢什么帽子？啊！
2: 队长。
0: 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2: 在哪儿？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0: 几个人？
2: 两个。
0: 你没看错。
2: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
2: 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

0: 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八月十五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血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1: 我相信你有办法。
2: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0: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哎，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高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了？刁队长不信。好，
1: 这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
0: 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
0: 再见，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皇上，皇上，太君，这铜鼎得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再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

0: 小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2: 那好。
4: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
3: 好好好。
6: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方爷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方爷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2: 我同意。
0: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3: 我没什么。
0: 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4: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请配对，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嘿，
0: 交代叫我给他给

0: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

0: 难处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 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

0: 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明代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6: 我手里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光同行，
1: 就是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2: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3: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4: 同学们用

0: 展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1: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我是冒逆硝烟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军，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对的。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先甭说。
1: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0: 30多人。
1: 30多人？
0: 是，30多人。
1: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0: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1: 好，说下去。
0: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1: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1: 交代叫我给他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2: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1: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2: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1: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2: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3: 啊？那
1: 哎，
3: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还
3: 睡觉
1: 去。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

0: 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1: 对
2: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
2: 好，
1: 这个意
2: 思。咱们给连处长敬礼。
1: 哎，对对对，
3: 我们有。

0: 画壇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1: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牙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处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2: 那当然那当然。
0: 谢谢啊。
3: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4: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3: 哦，这是个烟幕。
5: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6: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7: 对，队长出事了。
5: 出什么事？
7: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我们得后面都聊。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藏这个了。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4: 点火，
5: 是。

0: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游客。好，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刁德胜年兄清谈，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2: 别动！
1: 哎呦，哎呦，
2: 别动！进去。
1: 哦，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襄城是好进不好。

0: 好处，
1: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关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1: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1: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2: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1: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2: 是。
1: 准备检查。
2: 是，
1: 走。
2: 站住！
0: 站住！站住！
1: 检查。
0: 那
2: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1: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1: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1: 走。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1: 好，走吧。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快
4: 快
0: 快快快，靠边。
5: 咦，
1: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可以走了吗？
3: 走吧，走吧，
1: 走啊！大家跟上。
5: 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4: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武。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
3: 坐坐坐坐坐。
4: 不许动！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坐，快坐。
5: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5: 侦缉队，侦缉队，
0: 吊带上，
4: 到，
8: 跑步，
0: 走，
4: 快，
0: 是，
4: 带上，
0: 是是。
5: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5: 发生了什么情况？
4: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5: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备住。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0: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阳伟记，我做援救。
1: 嘿，
3: 什么？
1: 嘿。
5: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3: 直ちに撤退せよ。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

0: 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 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
8: 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

0: 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蝎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他的未来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那边的？
2: 我就得有内奸。
1: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张返利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十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
1: 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0: 和传统线上转账诈骗不同，不法分子找到一条监管盲区暗道，网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金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风控，隐秘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1: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0: 检察机关如何破局？守护百姓钱袋子。
2: 单一的形式打击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
3: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同意以行政故意诉讼立案调查。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
1: 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1: 好，
0: 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1: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1: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0: 哪个县的？
1: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0: 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1: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
1: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
2: 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1: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2: 对，仇一定要报。为了孙，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0: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3: 报告。
0: 哦，崔凯同志。
3: 军长。金大爷。
0: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3: 好好。
0: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3: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嗯，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1: 好，带进来。
0: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 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1: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 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去，誓死不瞑目。
0: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
1: 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什么？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你不说，呵呵，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 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Block，请。
2: 我不是来做客的。
1: 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泰勒将军都是决定性的。 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总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3: 啊，我，
1: 您当立刻停止肆意公路上的混乱。
3: 少校先生，
1: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3: 把路让开。这
1: 让美国佬先走。
3: 嗨。

0: 军长，
1: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2: 是。
1: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1: 班长，你看。下去看看吧。
2: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3: 是。
1: 大个子，到，跟我来。
3: 是。
4: 报告副队长，抓了个活的。
5: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2: 哦，自己人。
5: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2: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5: 我要亲自送。
2: 听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5: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2: 好吧。
5: 这是我们的坦克吧？
1: 对。
5: 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
5: 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4: 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5: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6: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5: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6: 你的职业？
5: 为首都师。
6: 好，你们等一会儿。
4: 是。
7: 是尹玉善同志吗？
5: 韩军团长。
7: 尹玉善同志，你辛苦了。
5: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7: 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6: 好。
7: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8: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哦，增加了压力呀。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8: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那，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8: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
1: 是。
8: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8: 一个连呢？
1: 也行。
8: 一个营。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

0: 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太阳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
0: 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英峰上飘扬。
2: 报告
3: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4: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1: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班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2: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
0: 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
2: 这是
3: 我妈妈。妈妈，

0: 这是金大爷。
1: 哎呀呀，这太好了。
2: 老人家你好。
1: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

0: 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1: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2: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啊。
0: 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3: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3: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队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迎锋。
0: 好，迎锋见。
1: 迎锋见。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清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
5: 哎呀哎呀，嫂子，
6: 二十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
5: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7: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5: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

0: 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1: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0: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1: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2: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3: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4: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0: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3: 是。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4: 胜利的毛主席同志，谢谢毛主席。
3: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2: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5: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

0: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

0: 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0: 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们中间有内奸。
4: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1: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2: 玉善同志，你好。
3: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4: 准备好这一仗。
3: 好，出发。

畜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班长，你
1: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0: 是，走。
2: 丁大勇，
3: 到。
2: 怎么样？
0: 卫生员，
4: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0: 不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0: 走。
1: 是。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了！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白
3: 尚
2: 普，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3: 你这是污蔑！
2: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2: 你看看。
3: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2: 快开车，快开，快！
3: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2: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关键被突破了。
4: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山。
5: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阴峰截住他。

开始，快闪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3: 小大哥，来
4: 到，
3: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4: 是，
3: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5: 是，
3: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5: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3: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5: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5: 是。

准备好。

0: 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殿魁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好，
1: 卫生员
2: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1: 红旗

0: 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前100名扫码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

0: 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1: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舒缓腿脚酸胀，中老年人腿脚怕寒，泡完浑身舒坦，泡完之后睡得香，夜里少起夜，白天精神足。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4: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次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暖脚助眠，真的很加分。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道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1: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

0: 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1: 它就是来帮您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腿脚酸胀、手脚冰凉、寒湿重，全都能照顾到。
2: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0: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

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阴风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

0: 京，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1: 对，
0: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2: 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答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是好样的，团长，不敢当啊！不过，在我身上吧，他多少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儿书生义气的嘛。不过王校长，您身上有英雄气节，就连您的家属，也都是好样的。团长，这次之所以能从鬼子手里顺利的救回冯大娘、王婶。
1: 还有场所书，可都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们，可能真就救不回来了。哎呀，秀芳，你看你做了这么大一件事儿，回家怎么说一声呢？<笑>
2: 我做的那些事儿啊，真的不值一提。于团长，江局长，我去给你们倒茶吧。
3: 啊，不用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 王校长，你好好养伤。需要什么尽管提。过几天我们要开个表扬大会，表扬你的事迹，同时还要表扬的是你家属和场所同志。
1: 不用表扬我，我太丢人了。哎，表扬他俩就行了。
2: 好，好好养伤，我们先走了。
1: 好，
4: 好，
1: 慢走。
4: 云院长，慢走。
3: 哎，王校长，
4: 您好好休息啊。
1: 慢走。
5: 江局长，谢谢了。哎，觉得，走吧。慢走。真没想到，你身上还有英雄气节呀！
1: 我，
5: 俺的小妹妹曼子。 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俺不敢去想母亲在看到曼子被敌人残忍折磨的时候，当时她的心有多痛。曼子的坟前铺满了苦菜花，苦菜花也是曼子生前最喜欢的。自从日本鬼子侵占木海县后，家乡的乡亲们。 就开始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母亲说：“变天了，但天一定会变回来的。孩子，受苦的时候就看看苦菜花，苦菜花的根是苦的，但开出的花却是香的。”

你越想他，他就会越痛。如果你不想他了，不理他了，他就不疼了。阿三不对，受伤了，都是这样想的。

大强哥，你的手还疼吗？没事，不疼。好了，小莲，那走吧。哎，怎么了？大哥，我看看。书包，你是不是挂了？来，俺帮你背吧。

0: 隊を率いて元来た道を戻れ。
1: はい、小隊ついてこい。
0: 残った人員で捜索を続ける。

0: 好奇老公给咱们压着了我都给我们都洗了今すぐ作戦つくで反撃しよう奴らは一目立ち
1: 大佐殿どうぞご冷静に今は反撃に出る時では決してございません八路軍の主力部隊は湾岸山におり指揮権行ここは一旦引いて立て直しましょう
0: 俺たち今ここで待ってる以上ここでのサメたちは俺たちは八六に恐れて思われ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第二本航空の一件がなくなるぞ
1: 大佐殿今は我慢の時です士気を回復させ機会を見計らい敵を一網打尽にしてくれましょう
2: 唐文大佐向本先生我的手下发现了一队八路军正在转移伤员
0: 好很好那我们就拿这批伤员来出一口恶气
3: 有何要求嫂
2: 是
3: 我代表嫂嫂
2: 是
0: 君二人を王队长と侯队长連れて今すぐ八路軍の負傷者を全滅しろ
2: はい
4: 王营长让受伤的战士们休息一下吧
5: 好全体严禁休息
6: 是
7: 小梁
8: 到
5: 去前方侦查一下
8: 是
7: 小周
9: 到
1: 去那边看看
9: 是
10: 心林如果你真的被鬼子给杀害了你说这往后的日子如果没有你该多难熬啊经理你知道吗
11: 当俺赶过来救你的那一瞬间俺发现俺已经离不开你了
4: 你才发现啊德江哥
11: 啊
4: 有你真好
11: 俺也是
4: 你知道我是啥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吗
11: 不知道
4: 小时候他们都叫我地主崽子还有人说我是野种其他人都欺负我就你从来都不欺负我还保护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
11: 小时候俺保护你就是不想看到你被别人欺负你是女孩子俺是男孩子男孩子就应该保护女孩子后来俺发现你处处对俺好关心俺心里俺发现俺跟你在一起俺是开心的俺是放松的
4: 德强哥我们俩在一起吧回去我们就跟爸妈坦白
11: 好我们俩在一起俺向组织坦白我们要在一起啊坏了可能是鬼子追过来了快走
1: 我在那边八路は見つかったか
12: 見つかりません葛飾だまた逃げられた
13: 二位少佐八路肯定知道我们来了跑到山上去了
1: 敌は不祥兵を抱えている遠くへは逃げないまい速度上げろおい
13: はい
5: 葛飾快点
9: 报告营长后边发现一队日伪军正往这追赶
5: 照这个速度下去我们迟早被鬼子追上你带着医护人员护送伤员撤离我带人为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4: 可鬼子兵力那么多这样打阻击太危险了还是一起撤离吧
5: 这一仗迟早要打你和伤员撤退了我们才好防守一波要是被鬼子追上我们谁也跑不了要是我们能杀出一条血路回去

0: 和你们会合。
1: 王营长，这是命令。是，受伤的同志们跟我走。快，走这边。快。别站！一会儿给我狠狠打，一定要保证咱们的伤员安置撤退。听明白了吗？
2: 是。
0: 哎，别跑了，这么多小鬼子往哪跑啊？
1: 大爷，鬼子马上要追上来了，我们要抓紧走，不能连累你们。
0: 不不不行。
3: 石强哥，鬼子马上追上来了，咱往哪跑啊？
4: 咱们到鬼子，你们跑不掉的，到处都是小鬼子，往哪跑啊？二队长，来，把你挖开的媳妇的衣服让他们换上。哎呀，赶紧去换衣服吧！快！
3: 教练，我们走。
5: 快！
3: 别动，别动，再见。
5: 站出来！
3: 奴弟，谁骂的高虎？嘿，太君，他我儿子的干活。
5: 我能把开了。武器交了四。
3: 你干什么的？站起来！
5: 报告太君，俺是种地的，种地的，种地的。
3: 哎，
5: 我看你不像种地的，倒是上八路。
3: 啊，不不不，太君，俺确实是种地的。喂！
5: 这才刚撒手，明天就走。大爷，大娘，乡亲们，谢谢你们掩护了我们，谢谢。你们抓紧走吧，俺们也要走了。经理，肯定是我们的同志和鬼子遇上了，俺必须过去参加战斗。
0: 江哥。
5: 我跟你一起去。好，石英哥，哎，石英哥，哎，小包子、大橙子，你们怎么来了？徐叔们都护送回村了吗？
6: 护送回去了。
5: 排长，团长担心你和姓厉的安全，让俺带着咱们排的同志过来接应你们。好，小包子、大橙子，北面发生了战斗，咱们过去看看。如果是咱们的同志遇上了鬼子，咱们就参加战斗。行军，同志们，
7: 是，
5: 出发，
7: 所有人带走，快！

0: 营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营长，营长，你受伤了？
2: 什么车吗？
3: 还不能撤，咱们要为白队长争取更多的时间，务必要保住咱们的。

0: 队长，坐下，
1: 你们怎么来了？
0: 队长，我们没带喇叭。
2: 没有，赶紧跑！跑！
3: 报告，白队长他们已经翻过了山梁，我们可以撤退了。
0: 好，
1: 快撤！
0: 撤！
1: 走起来！撤！撤！撤！
4: 队长，石天河，糟了，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啊？
5: 快走几步，快快快！
4: 当心，有人，他在隐蔽。
6: 哎，营长，前面好像有条河。
4: 德强，
6: 白云。
4: 大家别怕，没事，是自己人。
6: 白云，
4: 德强，王营长，你们安全撤离，真是太好了。王营长，您受伤了？
7: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眼下最重要的是抓紧想办法过河，鬼子马上就追过来了。

0: 村庄，没有村庄就没有桥和船只，没有桥和船只我们就无法过河。连长，俺想这样，俺再去附近去看看。
1: 也好。
2: 德相哥，我跟你一块去吧。
0: 行李，这天黑路不好走，你就别去了，俺和小包子去就行啊。
2: 哎，还是我陪你去吧，这么晚了，你们两个大男人要是真找着人家，乡亲们也不敢给你们开门啊。
3: 你还别说，姓李说的还真有道理啊。
0: 那行，行李，那你陪俺去，
4: 小包子你就不要去了。
0: 走
2: 走，
0: 营长俺们走了。
2: 走。
5: 王营长，您受伤了，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吧。
1: 好，原地待命，注意警戒。
0: 经理，你看，这里一户人家。
2: 走，我们看看去。
0: 哎，走。

0: 谁呀？有人在家吗？
1: 你们是？
0: 大娘，您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2: 大娘，俺们是好人。
0: 大娘，他是八路军。
1: 八路军？哎。那好，请进。
2: 哎。
3: 娘，他们是？
1: 他们是八路。
2: 大娘，你们这是哪里啊？
1: 我们这是三河村。
2: 姓李，咱们不知不觉
4: 已经到了三河村了。大娘，俺们是王光庄的。
1: 那你们怎么跑这么远啊？
2: 大娘，俺们是被小鬼子追到这里来的。大娘，大爷是不是病了？他得的什么病啊？
1: 受了风寒好几天了，忽冷忽热的，这不外边天天打仗，俺也不敢带他去城里看病，再说了俺也没钱看呢。
0: 哎，大娘，我包里刚好带了治风寒的药。大娘，这个药特别好，赶紧给大爷吃了，病就很快好起来了。来，
1: 谢谢啊，谢谢。孩子，你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2: 大娘，长话短说，我们只有过河才能摆脱小鬼子的追击，所以找乡亲们帮帮忙，于是就找到了你们。
3: 我知道怎么过河。娘，您就让我带他们去过河吧，好不好？
1: 好，当然好了，那你就带他们去吧。
3: 跟我走吧。
0: 谢谢，谢谢大娘。
1: 应该的。
2: 大娘，谢谢你，俺走了。
1: 不用不用。
5: 丫头，早点回来。

0: 前方でこんなものを見つけました。
1: おお、八郎が前方にいるようだ。
2: 速度を上げ、追撃せよ。
3: 跟上跟上。
4: 小妹妹，你今年多大了？
5: 我13岁了。大哥哥，你真的是八路军吗？
6: 哎，当然是八路军，难道俺还能骗你不成吗？
5: 不是不相信你，我是想说，俺哥俺姐都是八路军。
6: 是吗？你哥你姐都是八路军，那他们叫什么名字呀？
5: 俺哥叫赵星河，俺姐叫赵星梅。
6: 小妹妹，你姐姐真的叫赵星梅？
5: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
7: 只不过，我都好久都没见过他们了，我好想他们。
5: 大哥哥，啊，你是不是认识安姐？你和安姐都是八路军，你肯定认识她，是不是？
6: 小妹妹，俺们何止认识呀？

0: 俺们还是一个团的战友呢，真的？那俺姐是不是也来了？她是不是现在就在前面呢？
1: 小妹妹，你姐姐这次没有来，她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不过你不要难过，等俺回去之后见到你姐姐，一定转告你姐姐，让你姐姐回来看望你和你的爹娘，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大哥哥。
1: 哎。 谢什么谢呀？要谢呀，还是俺们谢你呢？这大晚上的还给俺们带路，对不对？哎，对了，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0: 俺叫赵星慧。
1: 赵星慧，这个名字好听啊！来，快走吧。
2: 都像他们去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回来？
0: 该不会遇上鬼子吧？
2: 没有听到枪声，应该没事儿。都说网山跑司马，狗叫声听得近，可能走起路来很远。
3: 报告营长，前方有鬼子踪影，正在向这边过来。
2: 这么快？还有多久就要来？
0: 大约15分钟就到。
2: 咱们怎么办？
3: 先别着急，都想应该快回来了。咱们先等他回来再说。
2: 继续侦查。
0: 是。
4: 上左阁下，在这前面有一条河，据属下所知，这个地方没有桥。<笑>太好了，没有桥，土八路就过不了河。这次他们死定了，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5: 嗨，
4: 快
5: 走！
0: 白云同志，你带着山鹰先撤退。
6: 不行，要走一起走，要打一起打。
7: 实在不行，我们兵分两路，你们往东去跟德强汇合，说不定他们找到了向导，会带你们过河。
6: 我们往西，转移鬼子的注意力。
0: 小包子，通知下去。
8: 是。
6: 德强，
8: 俺们回来了。
6: 这个小妹妹可以带我们过河。
7: 德强哥，他就是你找的向导。
8: 啊！你别瞧不起人，我知道怎么过河。
7: 你知道？
6: 跟我走吧，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水很浅，趟水就能过河。
7: 德强哥，他什么他呀？啊，他可不是一般的小女孩，跟他走吧。
8: 好，
9: 全体集合，出发！
8: 出发！
7: 走，出发！
8: 快，跟我走。

0: 就是这里。
1: 你没骗我们？这真能过去？
0: 我没骗人，这里的水深不过腰。
1: 我还说这水深不过膝呢。
2: 小巴子，不要再说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3: 他是我们的战友赵兴明的妹妹，他叫赵兴慧。我们应该感谢他把我们带到这里，能够让我们安全的过河。小妹妹，谢谢你。敬礼。同志们，准备过河，出发。
4: 大姐姐，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
5: 你放心吧，我不会忘的。你早点回家吧，回去以后告诉乡亲们，让他们都藏好了。
4: 嗯，
5: 不要让小鬼子发现，知道吗？
4: 知道了，大姐姐，你也保重。
5: 嗯，路上注意安全。
4: 嗯。
2: 小妹妹，俺们走了。行李，俺来背你。

0: ておけ。バカ野郎！八郎め、遅かれ早かれ、貴様らを殲滅してくれるわ。全員皆殺しだ！
1: 长锁，长锁！
2: 哎哎哎哎，来了来了！
1: 先生，您这一大早叫我什么事儿啊？您是不是怪我救冯家大嫂那个？
3: 不要瞎猜了，瞎猜啥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况且你救的是一位军属，我怎么会怪你嘛？
1: 哎，那您找我是？
3: 哎，我正睡着觉呢，我就想起一件事来。我刚才呀，我就在那儿琢磨，这鬼子刚刚扫完荡，村子里头的百姓呢都揭不开锅了，那八路军的大部队还在咱村里，人吃啥呀？后来我就想到了，咱家那地里不是还有地瓜吗？你去刨点地瓜，多刨点给同志们送过去，好不好？
1: 哦，好，您放心吧，我这就去刨啊。
3: 哎呀，交给你我就放心了，我还得接着睡啊。
1: 哎，好，我去了。
4: 刘强哥，这嫂子俺都叫上了，啥时候能喝上喜酒啊？
5: 小包子，你别瞎说，小心我让德强哥揍你。
4: 德强哥才不会揍俺，俺看他呀，巴不得俺这么说，是吧，德强哥？
6: 要是耍嘴皮子能够打鬼子，俺看你小子一个人就能干掉鬼子的一个大队。
4: 排长，那你到底还让不让咱们喝你跟嫂子的喜酒啊？
5: 喝，到时候喝死你们！
6: 你们有万分白了啊！大虫子，小包子不是俺的兵，俺拿他没有办法。可你是俺的兵，把俺惹恼了，俺有的是办法治你啊！
4: 德强哥，这嫂子都发话了，赶紧执行命令呀！
6: 又执行啥命令啊？
4: 你别装啊，俺还要喝喜酒呢。
6: 你小子就少说两句吧啊！俺告诉你啊，你擅了一只手，就回去等着处分吧。
4: 俺哪擅离职守了？这王营长给俺的任务是护送嫂子还有学生们回去，俺现在正执行任务呢。
6: 哎呀，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快走两步，早点回村，说不定还能赶上吃早饭呢。
4: 你不说还不行了，你一说还真饿了。哎，快走几步，快。

0: 娘，你怎么起这么早？咱们多睡会儿。
1: 睡不着，找点事儿做，要不然这心里啊空落落的。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啊？
0: 我要出去巡逻。娘，好久都没有吃您烙的饼了，等我巡逻回来，您给我烙几张饼吃好吗？
1: 好，快去巡逻去吧，别让鬼子摸进村再来祸害咱们百姓了。
0: 哎，那我去了。
1: 娟子，千万要小心。

0: 走，去那边。那边有情况，咱们去看看。有人躺在这儿。哎，常所说，常所说，常所说。
1: 小心，你怎么晕倒在这儿啊？是不是有人要袭击你啊？我不知道啊，我正在刨地挂，眼前一黑。
0: 常所说，你真不知道有谁要袭击你吗？我真不知道。
1: 那我扶你起来吧。我送你回家吧，常所说。
0: 不用了，我自己行。你们快忙吧。常所说。地瓜。

0: 娟子，
1: ，
0: 哥，
1: 你说呀，
0: 曼子呢？
1: 曼子怎么了？
0: 曼子他死了。
1: 曼子死了，
0: 哥，曼子被鬼子杀害了，曼子没了。哥，
2: 哎呦，你这慌慌张张的怎么了？
1: 哎，吓着我了。
2: 哎，脖子怎么了？怎么会这样？他是不是为难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也不知道啊。娘，曼子呢？娘，你告诉俺曼子呢？曼子，娘，曼子没了，娘。盘子没了。
2: 哎呦，看看疼不疼啊？下次你一定要小心，肯定是他，一定是他要对你下毒手。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我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去找于团长，趁八路军在，让八路军为我们做主。
3: 你冷静点儿，是不是他，咱们也只是猜测。这真要是告诉八路军，那咱俩的事儿不也

0: 要漏了，心里可咋办？那妈怎么办呢？有了这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你以为你下次会这么走运吗？
1: 我小心点就是了。你放心吧。哎呀！哦，你在家呢？是啊，昨天晚上。
2: 后半夜才睡着，昏昏沉沉的，一直睡到现在。张所，我不是让你去刨地瓜吗？你这么早就回来了？撅头坏了，我换个撅头这就去。
1: 哎呀，快去吧，刨完了给人送去啊！
2: 是。
0: 秀芳，啊，
2: 我有点饿了，给我熬点粥喝吧。
0: 好，我这就去。
2: 去吧，去吧。

0: 我们都是为了万子，对不起，都是哥哥没有保护好你，哥哥一定替你报仇。
1: 强哥，你别太难过了，你要坚强起来，为曼子报仇。

我的家里是潘鬼子，是俺的家人，是俺的家眷，俺要替他们报仇，俺要替满子，俺要战友们报仇。如果到时候俺还活着，俺就娶你。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

0: 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 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

0: 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有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药颗粒，明远药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
10: 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咱们的大部队很快要撤离王贵州了，军训同志，你要配合胡敏同志做好县里的工作。
1: 请团长放心，我不会让组织失望的。
0: 好，另外一件事情要尽快的解决。
1: 请团长指示。
0: 很明显，这次日久的。
2: 常有针对性的破坏，一定是有内奸在捣鬼，否则日军不会这么准确迅速地找上来。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这个内奸，他太狡猾了，到现在我也没查出来是谁。
0: 我给你提供一个线索。
1: 什么线索？
0: 我们特委李工部的同志说，王官庄一带有神秘的电波出现。 这就说明啊，王官庄藏有内奸，他们是用电台跟日军保持联系，所以呢，你要尽快的找到电台，找到了电台，就找到了这个内奸。放心吧，
3: 团长，内奸完成任务，
0: 做好保密工作。
3: 知道。秀芳。
4: 怎么了？
3: 我有话说。
4: 那你快说啊，出什么事儿了又？
3: 这几天我一直心惊肉跳的，总觉着要出事儿。哎呀，我都快疯了，可我一直想不出主意来。你说咱咋办呢？哎呀，
4: 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说去告诉江区长吧，你又不肯，那咱们怎么？
3: 从头到尾把整个事儿的经过告诉他。
4: 这样的话，咱的事儿也暴露了。我倒是不怕，但是你和姓厉，将来怎么在村里抬头做人呢？哎呀，真的，事到如今啊，咱们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也想明白了，这样的日子，我真的是过够了。哎呀，哎，我跟你说，只要能除掉这个恶人。
3: 保你一条命，就算是别人戳我的脊梁骨，我也都豁出去了。咱是不怕呀，可咱不能不为姓厉着想啊。是啊，姓厉，就是可怜姓厉这孩子。 如果让心里知道了，他能受得了？

0: 我眼睁睁地看他害了你。如果你死了，我也就不想活了。哎呀，
1: 这是说的啥话呀？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坏人呐，总会受惩罚。
0: 长孙儿，你记住了，无论他让你做什么，你都要告诉我。 咱惹不起他，咱们一定要想办法躲着他。知道了。你们，
2: 雪莉，
0: 你听妈妈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我想的什么呀？我都看到了，听到了。 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做对不起我爸的事儿？哎呀，
0: 雪莉，你能不能小点声，别让你爸听见了。如果让他听见了，爸知道，这大白天的，你跟他在自己家。
2: 哎呀，
0: 雪莉，你真的不能去找你爸。你听妈妈说，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爸是什么样的人。妈妈求求你了，你千万别去。
2: 你不配做我的母亲，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1: 雪莉，你听我说一句吗？
2: 你给我闭嘴！你是个肮脏的人，你不配叫我的名字。你人也是脏的，心也是脏的，你脏了我们全家，你们两个是无耻的人。
0: 因为他是……
1: 别说了，别再往下说了，求求你了。
0: 好，行李，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妈把什么都告诉你，这么多年，我的实在是太累了。今天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我就不用再担惊受怕、偷偷摸摸的了。

0: 在我心里，不许胡说，因为他才是你的亲生父亲。
1: 做事的特务，他是汉奸，你不能去。你如果去的话，我们谁都活不了。饶恕我吧！
0: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妈？
1: 心丽，你妈说的都是真的。她知道了我们俩的事儿，就威胁我，让我替她给鬼子送情报。这几次鬼子扫荡，都是她通风报信的。一开始，我不知道是给鬼子送信儿，她骗我说是给她看病抓药。 我就相信了，一次一次的给他抓药。后来慢慢，我不敢告诉江队长他们，我怕影响你还有你妈。要不是我替他送情报，鬼子也不会轻易来扫荡，也不会害了乡亲们。我是个罪人，是我害了他们。

0: 张局长，你干啥去啊？
1: 明天就要随大部队转移了，俺去给县里告个别。
0: 你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是应该跟县里说一声。对了，你们干啥去？
1: 刚从豫团长那回来，现在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日本人的情报员就隐藏在我们王冠庄。
0: 那你？
2: 我怀疑是。
1: 目前还没有。 不过，我们已经有一些证据，应该很快就查出来。
0: 是这样吗？那查内奸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们了啊！
1: 行了，快去跟兄弟告别吧。
0: 哎，哪去了？

0: 永泉，难道王柬之不是那个最值得怀疑的人吗？你刚刚干嘛要打断我说话？你也说了，王柬之是最值得怀疑的人，那你就应该清楚，在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德强，我们正在怀疑王柬之。 如果他碰到王柬之，表现出一点异常来，做出点冲动的事情来，让王柬之起了疑心，那岂不是真的打草惊蛇了？
1: 嗯，你说的对，还是你想的周全。走吧。

爸，爸。

0: 你是不是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去给日本人当特务。
1: 为了报仇，王唯一。可他是汉奸呀，小丽，在你眼中，在所有人的眼中，他是汉奸，是恶霸。 在我眼中，他是我哥，怎么是非不分呢？我王家之永远没哥哥的，
0: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去给日本人当汉奸呀、啊。

0: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通风报信，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乡亲们呀！你懂什么呀？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他们的手上都沾满了我哥的鲜血，他们死有余辜。
1: 平时一副绅士的模样，全家产家业的，都是装的吗？
0: 对，我就是要骗取共产党的信任，骗取那群泥腿子的信任。什么民族大义呀，什么忠诚善良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我哥重要，都没有我们王家的产业重要，知道吗？
1: 我告诉你，只要能给我哥报仇，只要能为了给我们要回我们王家的产业，我只有投靠日本人呐。这场战争只要日本人胜了，我们王家的产业都能要回来。你为了家产，为了报仇，就不惜牺牲同胞们的生命吗？
0: 你说乡亲们沾满了王唯一的鲜血，可是曼子呢？曼子，他还是个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有什么错呀？你怎么了，孩子？你今天怎么了？告诉我，是不是？
1: 你妈跟你说什么了？我妈跟我说，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0: 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可是你一定能够感觉得到，我这一二十年来是拿你当亲生女儿养的呀，孩子。
1: 爸，既然你把我当成亲生女儿。
0: 你就不要一错再错了，就当我求求你了。你去自首吧，好吗？啊，松手，松手，孩子，爸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就算是去自首，就算去自首，共产党也不会放过我的。你总不忍心看着我像你大伯一样被共产党枪毙吧？
1: 孩子，我王简之一生高傲，绝不能让人羞辱。爸，你听我说，去自首，你只要去自首，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生爸爸。孩子，你不懂，你听我说，这场战争日本人会胜的，你知道吗？等到日本人胜了。
0: 我把你送到日本去留学，到那个时候你一定有一个光明未来呀，孩子。既然你下不了决心，
1: 那我就帮你。干什么？你想干啥？
0: 干什么？松手！你松手！
2: 你们在这玩了啊？德强哥，你干啥去了？啊，俺有点事儿，你们在这玩吧啊！
3: 德强哥，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去找胜利了，是吧？嘘，
2: 不许乱说，知道吗？嘘，不许乱说。哎，对了，啊，行了，德强哥还有事儿，先去忙了，你们玩吧啊。
1: 爸，你放开我，你不要。

0: 别吭声，我有枪。
1: 小丽，
2: 妈，快来救我！快帮我解开！
0: 二郎，我告诉你们，我不想伤害你们。
1: 长锁，快去叫人！
0: 你给我站！哎，快松手！你们，你们松手！松手！你松！小丽，小丽，
1: 小丽。行礼，行礼，妈
3: 简直一个混蛋！
1: 快去叫人吧！
0: 叫人，长锁站住！
1: 行礼，
3: 大叔，
1: 行礼，行礼，你怎么了？
0: 站住！长锁，别跑！我打死你！何家，王姐这是特务啊！你再跑，我打死你！
4: 站开！王
0: 姐，张晴，
4: 小心了！

0: 他原来是个特务，哦对了，他还开枪打伤了姓力。
1: 啊，姓力在哪儿？
0: 在后院一个密室里。
2: 我知道，你还有好多大仇未报，还有心愿未了。我当年等你把鬼子都杀了，我再祷告星星的，跟你结婚，
1: 等抗战胜利了，俺要让你过幸福的日子。你不能死，俺不允许你死，小丽，你不能死。

0: 你简直是个畜生！你不是人呐！我杀了你！我住手！
1: 常督说：“冷静一点，把枪放下。”
2: 快放下！
1: 听我的，把枪放下。
3: 娟子，去把医疗队叫过来，给他救治。好，娟子，你，江永军，为你装好人，我自己的生死，我自己来掌握。
4: 你们休想在我这儿得到半点好，好不？
3: 王建之，我们早就知道你是汉奸，没想到你连你自己的女儿都敢下手，你简直就是畜生！门也不要得意的抬走了，你们这群泥腿子！
4: 还想给东洋人斗吃兴亡饷，不久的将来，你们就会被日本人统统消灭的。
2: 王建之，你这个汉奸！我们王关中的老百姓哪里对不起你？为什么要当走狗？为什么？
3: 现在要用现场，你们都会死的，你们都会成为日本人刀下之鬼了。

0: 秀丽，秀丽，黄坚持这个王八蛋，他杀了秀丽啊！
1: 我们一起看看。
2: 电台先留着，留着它，也许还有用。我们先把它交给特工科的同志来处理。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王简之。
1: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啊！
2: 行李就这样。

0: 就是这个样子，三天三夜了，这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的，再这么下去可怎么办呢？永泉，要不请一个大夫来吧？
1: 德强，他是悲伤过度，是心病，还得他自己挺过来。不过大娘，给他找个大夫，开几副药也好。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去办吧。永泉，麻烦你了。大娘，跟我就别客气了。余团长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过，说要让德强尽快的好起来。他是一个杰出的战士，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他去做呢。我从没见安哥这样消沉过，他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0: 行李的后事办了吗？办了，大家伙儿给张罗着办的。现在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心里娘肯定会特别难过。我抽空啊去看看他，安慰安慰他。不过王建之一死啊，日本鬼子在咱们村就只能是干瞪眼了。咱们村的日子还能好过一些？你说的没错，大娘，虽然。
1: 我们找出了王建之这个内奸，但是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牺牲。除了王建之，咱们村不会有别的内奸了吧？咱们村啊，可经不起折腾了。可惜啊，王建之死了，现在有没有其他内奸还不能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王建之。
0: 就是那个直接跟日本人对接的负责人，他这一死，对日本人损失也不小。
2: 希望咱村没有内奸了。别杀我！别枪毙我！我是被逼的！我是被逼的！我。

0: 我把这个铅笔盒送给你吧，你要好好把它留在身边，知道不？好，那就把它留在身边，等有机会，还一定送你一个一模一样的新铅笔。
1: 姓李，你好吗？俺来看你了。你放心，俺说过的话一定算数。这辈子娶不了你，下辈子俺一定娶你。
2: 小妹妹，你咋就走了呢？

他就走了呢。

0: 大部队已经转移了，你是怎么打算的？按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大部队转移的时候，你还在昏迷，而且你还中了枪伤，所以于团长就让你暂时留下来休息。 一来，让你养养身体，恢复状态；二来，想让你帮我们打理武工队的工作。你准备好了吗？
1: 放心，俺没有那么脆弱，随时可以参加战斗。为兄弟，为曼子，为死去的同志们报仇。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

0: 远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

0: 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
5: 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

0: 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古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利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でも封印の攻撃に勝利をつながる。しかも俺ら兵力を通して万官庁の兵力を対して十分余裕を持っているよ。大佐殿、どうかご理解ください。数日のご猶予をいただければ内通者と連絡を取り状況把握を進め作戦を協議したいと存じます。よし、今回体成功して
1: 曾根的旧公翁，处理开始的可在？
2: 嗨，我马可在。
1: 大嫂，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2: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啊？
1: 不瞒你说，该说的我也都跟你说了。其实场所，他都是被逼的，没有办法，才去替王简之送信儿。他不想当汉奸，他从来就不是汉奸。 所以，你能不能求求江局长，对场所的事情不要有那么重的处罚？
3: 你放心吧，这事你就是不说，我也会帮忙的。王女不是人死了，可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至少我们还不能确定，在我们王文章。

0: 到底还有多少敌人的内线？
1: 都怪我当时太冲动了，真的不该一枪打死王建之。
0: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换作是谁都想杀了他的，别说是你了，就算是我也不例外。王建之太狡猾了，在他回王官庄之前就已经想

0: 在王建之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同时也说明了日军在用人之道上面非常的在行，有这样的强敌，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
1: 江局长，你说狡兔三窟，那王简之在王官庄会不会还有一门妻子呢？很
2: 有这个可能。你别担心了，这件事情我会向江局长解释清楚的。
1: 大嫂，谢谢你，我们老王家欠你的，我这辈子就是当牛做马，我一定偿还。
2: 妹子。 你说这些话干什么呀？欠我们的是王家兄弟，和你没有关系，你千万别往心里去。现在说句不当说的话，我以前也曾经欠过王简之的情，这下子两清了。
1: 大嫂啊，德强现在怎么样？德强的伤是好了。 就是心里孩子一走吧，给他的打击太大了。你说要是不出这件事情的话，咱们两家子就是亲家了。
2: 是啊，大嫂，不出这事儿，咱们两家就是亲家了。
1: 你也知道，我们家心里他有多喜欢德强，就是心里这孩子命苦。
2: 你也别难过了，你这几天啊，你要没好好吃东西，我给你做点去。
1: 哎，大嫂，你别去，我吃不下，我什么都不想吃。现在也不知道去什么，会怎么处罚场所？真的，如果场所他再有个三长两短，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2: 你别担心，我这就去找江局长解释清楚。啊。

0: 张局长，
1: 吕老师，
0: 张局长，德强同志，
2: 有什么事儿吗？啊，
0: 我想问一下呀，这个王校长的，啊，这王简之还真是个叛徒呢。
1: 对，你也听说了？
0: 听说了呀，这事传得沸沸扬扬的呢，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说这王简之平时看上去一副斯斯文文、忧国忧民的样子，他怎么就能给日本人卖命呢？亏他还是个知识分子，这知识分子的脸都让他给丢光了，我就怎么也想不明白。
1: 李老师，你来这儿是有什么事儿吗？哦，
0: 蒋局长，我有点太激动了，让您见笑了。
1: 没有。
0: 是这样子的，这王简之啊，之前跟我说过，说有一批教材放在他那里了，正好现在要用了，我就想问一下，这王简之临死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这批教材放在什么地方呀？
1: 教材啊，教材啊，没有，没说过。
0: 那他临死之前说什么了？
3: 啊，他什么都没说，就死了。
0: 哎呀，那这批教材恐怕就……哎呀，算了吧，我回头问问姓李娘，看看她知道不知道啊。
1: 嗯，李老师，哎，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学校的教育工作就辛苦你了。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向组织反映，让你接替王简之的工作，做学校的校长。
0: 不敢不敢，此等重任我岂能担当啊。当然，学校如果有什么事情，只要我吕某做得到，一定尽心尽力，尽心尽力。
1: 好，那我就先替学生们谢谢你啊。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那我就。

0: 我们这儿有事，不打扰二位工作了，您慢走。哎，路上小心。啊，谢谢江局长。
1: 你说这个吕希谦拖着一条瘸腿来，就是为了打听教材的事儿，
0: 怎么，你也觉得他目的不纯？你别忘了，他和王简志一向走得很近，而且你发现没有，他特别关心王简志临死之前都说了什么，观察得挺入微的。
2: 不错，怎么？你也怀疑他这次来的目的啊？娘，哎，大强，
0: 大娘，
2: 哎，永泉，大娘，想向你打听一件事情。
0: 你说，王简志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场所给日本人送情报，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
3: 大娘，依您的意思，您觉着？
2: 我们该怎么处理场所同志呢？依我的意思啊，那场所它不是汉奸，它给王简之送情报呢，是受到了王简之的要挟，而且事先呢，他也不知道是给鬼子送的信儿。
0: 您的意思是说，王简之是以场所同志跟姓李娘的关系来要挟他的，对吧？
2: 你们都知道了，那你们区委的意见是什么？
0: 我们区委啊，已经研究过了。
2: 场所同志虽然是犯了错误，但是他也是迫不得已的。而且呢，他平时为人敦厚善良，哎，而且他还救过您大娘，有雷锋的表现，所以我们决定呢，就不追究他的责任了，只是对他进行教育改造。
0: 太好了，
2: 我这就告诉姓李娘，让他不用担心了。
0: 哎，
2: 中午来家吃饭啊。
0: 行啊。<笑>哦。
4: 我还有一件事情啊，想打听一下，就是王简之身上除了德强打了这一枪之外，有没有别的枪伤啊？
0: 除了德强打的那枪，没有别的伤了。怎么了，大娘？怎么忽然问这个？
5: 报告，
4: 江局长，王简之的那部电台有情况。
0: 啊？德强，我们回去看看。
4: 好。
0: 大娘。
2: 我中午就不过去吃饭了，改天我去看你啊。
4: 娘，俺也不回家吃饭了啊。
5: 行，你们忙，你们忙。
4: 王姐这身上没有别的伤，那天打伤我的人会是谁呀？啊！难道真的是他？报告いたします。入れ。
0: ご命令通り、東海に電報発しました。返事は来たか？まだ来ておりません。分
6: かった。知らせがあり次第、すぐに報告してくれ。下がっておい。
4: はい。
0: 江局长，要不要回复？可是我们都不会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必须要汇报给上级，等领导指示。实在不行。 就把这电台交到县委去。
6: 江局长，等领导的决定下来之后，说不定小鬼子已经怀疑他们安插在王官庄的内线已经暴露了。还有，俺觉得咱们应该留下这部电台，
7: 留下这个电台，
0: 没错，
6: 你什么意思？
0: 江局长，咱们外面说。走。
6: 江局长，我们几次遭遇日军的扫荡，都损失惨重。 之所以损失惨重，是因为我们当中有小鬼子的内线，小鬼子对于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十分清楚。现在，小鬼子的内线已经被我们给拔掉，而小鬼子却不知道这个情况。江局长，我们是不是应该利用小鬼子的内线来了解小鬼子的情况呢？最起码可以给小鬼子来一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你的想法是好的，可是王简之怎么跟日本人联络的？他们的具体联系方式是什么？你都知道吗？我们一无所知啊！如果贸然。

0: 给日本人发电过去，很有可能一下子就流出马脚，到时候再让日本人刷得团团转。江局长，你说的对，但是江局长，俺还是觉得应该把这部电台给留下来，俺觉得对以后的工作有帮助，应该能用得上。嗯，听你这么一说，先把电台留下来，不交上去，但是要向组织汇报一下。
1: 至于日本人发来的密电，就先放那儿，不理会他。嗯，哎，要是能知道王简之是怎么和小鬼子联系的，那就好办了。哎，
2: 娟子，
3: 哥，我刚才来的路上看到咱娘来过了，她来干啥了？
1: 啊，俺娘来问，我们怎么处理场所书呢？
3: 就这事儿？
1: 嗯，
3: 不可能吧？
2: 我看着娘好像心事重重的。我现在想想，刚才大娘问我个问题，有点奇怪。好像大娘有什么事儿想跟咱们说。
3: 娘问了啥了？啊，
1: 咱娘问，王简之身上除了俺打的那一枪，还有没有其他的事儿？
3: 这有啥好奇怪的？你们不要忘了，娘之前被人袭击过。
1: 他怀疑是王简之干的呗。嗯，我想起来了，当时大娘跟我说过，袭击他的那个人右腿上有伤。埋掉王简之之前，我亲自检查过，王简之的右腿上没有伤，浑身上下，除了你打在胸口的那个枪眼，没有其他伤了。这说明。
3: 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内奸，而且这个内奸就是袭击大娘的人。那好办，现在咱们只要查出来谁的右腿上有伤，就说明谁是内奸。
1: 上次入侵扫荡，很多乡亲都受伤了，单凭这一点去找内奸，不是明智之举。
3: 那你说说看，啥是明智之举啊？
4: 俺倒是想起一个人，此人的嫌疑最大。谁？佐古。
5: はい。
4: 以前我あの情報には、すぐ提供、情報提供してるから、最近なかなか返事は来なかった。
5: この人怪しいと思わない？大佐殿、東海は非常に優秀な情報員です。そう簡単に。
4: 正体を暴かれ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す。今回すぐに民放の返信が来ないのは突発的な事情があるのかと思います。
5: その子、はい。以前は万貫中の一極一動はあのスパイは情報を提供してくれる。私ははっきり分かってるけど、でも今回なかなか来なかった。 意外なことが発生したら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ちゃうから、君わかるかな？わかります。すぐに人をやって調べさせます。内通者が敵に知らせていないか十分に調べさせます。それが良かった。好几天没吃饭了。
6: 这样下去，身体非垮了不可。我给你煮了碗面，你好歹吃点啊！我不想吃，你吃不下，你吃吧。你不吃，我就更吃不下了。我想来，待着这个地方。
7: 你总是想那些伤心的事儿，干脆咱离开这儿吧。离开？那去哪儿啊？
6: 去哪儿都好，
7: 只要咱俩在一块儿，去哪儿都行啊。虽然区政府没有惩罚咱们，但也不证明他们就相信我们呀。
0: 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突然离开了，他们能不怀疑我们吗？
1: 可我实在不忍心看你这样下去啊。再说了，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谁爱怀疑让他怀疑去，大不了让区委把他们抓回来再审问，让他们折腾一下也好，咱就没心思啊想这些伤心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可是我一想起咱们的女儿，或者心里吧，
1: 女儿不是都原谅咱们了吗？你看啊，现在这样多好，咱们再也不用怕王建之突然闯进来了，女儿也会为咱们高兴的。啊，
0: 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会哄人了？
1: 秀芳，咱俩成亲吧，再生个孩子。
2: 婶子，程所书，江局长来看你们来了。
0: 他们怎么来了？啊，江局长他们来干什么呀？
1: 咱出去看看吧。
0: 哦。
2: 程所书，婶子，
1: 江局长，德强，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是啊。
4: 你们不要紧张，我们过来不是要对你们下达什么处罚条令的，是有别的事情。
3: 哦，好，那咱们就屋里说吧。
4: 不用了，婶子，咱们就在这儿说吧。
3: 啊，那也好，就在这儿吧。来，请。
4: 来，走。
3: 小心点，坐。
1: 哎，
3: 别难过。
4: 哎，坐。你们二位坐吧。
3: 啊，
4: 哎，坐吧。
3: 好，
4: 来，坐下，常所书。看到你们二位精神面貌好了许多，我这也就放心了。话说回来，这件事情我们区委也有责任。如果早一天发现王建之是日本人的内线，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0: 江局长，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区委还有您已经宽宏大量了，不计较我们的过错，我们已经非常感激了。
1: 是啊，江局长，是我们一时糊涂，怪不得别人。江局长，你来的正好，我们正想去找您呢。
5: 找我？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你们说，没事儿，只要我们区委能帮助上你们的，我们一定尽力。
1: 江局长，我和姓李阳苦了大半辈子，熬了大半辈子，这总算是熬过去了，所以我想跟姓李阳成亲，以后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光明正大的过日子了。还恳请您和区委能批准我们正式结为夫妻。
0: 是。
4: 哎呦，那这是大喜事儿啊！
5: 哎呦，
4: 是啊，
5: 你们二位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4: 如今总算是苦尽甘来了。那我就做主了。哎，
0: 真的。
4: 好，我正式宣布批准你们二位结为夫妻，祝福你们。常所书，祝福你们。
0: 谢谢常所，
4: 祝福你。
0: 江局长，谢谢您。
2: 常所书，俺也祝你们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4: 哎，德强，
0: 谢谢婶子。
3: 谢谢你。
2: 常大叔，有件事情还想请您帮个忙。
1: 哎，不要请了。

0: 我能帮你什么忙？
1: 畅子说，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啊。
0: 德强，你就别说了，我一定帮。我感谢政府啊，政府愿意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放心，我就按你说的把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
1: 太好了，畅子叔。畅子叔，这条蛇今天晚上能不能出动就看你的了。
2: 小马先生，您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3: 最近潜伏在王官庄的那个内线一直没有情报传来，我怀疑出了什么差错，你派两个信得过的人去打探一下王官庄最近发生过什么事情没有。
2: 您指的是哪方面的事情？
3: 任何一场的事情。你比如说有没有抓到过什么内奸，或者说有没有枪毙什么人。
2: 好，我这就派人前去打探。
3: 关队长，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是相信你，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4: 请您放心，在下一定肝脑涂地，效忠皇军，效忠相马先生。
3: 那就好，只要你忠心耿耿，我会向庞文大佐求见你，做黄线军的大队长。
4: 谢谢相马先生。
3: 好，你马上派人去吧。
4: 嗨，
2: 相马先生，
3: 还有什么事？
2: 我还是想问你一下，王官庄的那个内线到底是谁呀？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该你知道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
4: 明白。
3: 去吧。
4: 嗨。
5: 谁啊？
6: 吕老师，是我。
5: 哎呦，长锁呀！
6: 哎，
5: 来来来。
6: 哎呦，喝着呢，不打扰您吧？
5: 没事，来来来，陪我一起喝点。来，
6: 不不不，我刚吃完饭，您喝着吧。
5: 长锁，找我有什么事啊？
6: 哎呀，请您帮个忙啊。
5: 嗯，什么忙说。
6: 哎呀，你看我这不是要跟姓李娘结婚了吗？想请您呢写个婚帖。
5: 等会儿，你说什么？你跟谁结婚？
6: 姓李娘。
5: 长子啊，都说你跟姓李娘不清不楚的，感情不是空穴来风啊。
6: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哎，我不想再提了。婚帖的事儿，拜托了。
5: 好说好说，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有个事儿我得问你。走，有个事儿啊，我问你。我听说王简之死的时候，你就在现场。他当时说什么了吗？
6: 什么都没说，就让人打死了。
5: 那，你给日本人送情报这事儿，政府和江区长就不追究了？哎，这个，长佐，你是不是跟江区长说什么了？立功赎罪了？
6: 江区长之所以不追究我的过错，还批准我结婚，正是因为我有立功的表现。
0: 德强，你这个引蛇出洞的点子想得不错，你现在越来越像一名出色的革命工作者了。
7: 江局长，啥叫像啊？俺本来就是一名出色的革命工作者。
0: 别高兴得太早， 且不说这条狡猾的蛇今天晚上会不会出现，就算他出现了，如果他死不承认，百般抵赖，我们也得花一番功夫才能把他嘴给撬开。
7: 江局长，你放心，只要咱们按照计划行事，俺保证他一定会乖乖的交代的，放心吧。
0: 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能成功抓获这个内奸，

0: 给你申请，立大功。真的，真的，那好，咱说定了，这个功，俺是立定了。大家都以为王建之是自己报了，啊，其实啊，是我举报的。
1: 你举报的？
0: 啊，我不光举报了王建之，还把他的电台密码本都给了江区长。 我记得王建之曾经说过，这个密码本里头有他同伙的名单。
1: 王建之真这么说的？
0: 真的。而且江区长的组织上正在破译这些密码，我想很快就能知道他同伙是谁了。

0: 德强，好你个吕锡枪啊，你果然是王简之的同伙呀！啊，
1: 德强，你说什么呢？谁是王简之的同伙呀？你说话你要讲证据啊你！
0: 你不是王简之的同伙，这大晚上的你鬼鬼祟祟的去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啊？哦，俺知道了。
1: 想去给日本人通风报信，对不对？你血口喷人呢你！谁给日本人报信啊？我说德强，你管天管地，你还管得着我这双脚吗？我爱干什么干什么去，你又不是我领导，你闪开！站住！走吧。冯德强，你别仗着你是八路军。 你就从这随便的污蔑好人，我嗯，行，哎，我还不走了，我，你等着，我明天我找江区长反映这事儿，我就不信没人给我做主了，我。
2: 吕锡谦老师，就不用明天了吧？江区长，江区长，哎呦。
1: 就今天吧，吕老师，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跟我们说吧。或许我跟区委啊会对你网开一面，酌情处理的。江区长，连你也怀疑我是王简之的同伙？江区长啊，江区长，你们可都是八路军呐！你们八路军是有党风讲纪律的部队。
2: 你们三令五申说不许随便欺压老百姓，你们就这样污蔑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你啊！你可是区长啊，你就不怕我上报县委吗？我冷静，冷静，冷静，小点声。这大半夜的，让人听见不好，是不是，吕老师？你冷静一下。啊，看来吕老师对我们抗日民主政府的党风军纪还是很了解的嘛。吕锡谦老师。 实话跟你说吧，王简之在临死之前向我们坦白了一切。你，吕锡谦就是他王简之的同伙。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这大晚上的也不会在这等着你。
1: 江局长，这王简之他可是汉奸呐！这汉奸嘴里边哪有一句实话呀？你们想想。
3: 咱可不能上了王简之的当啊！他这明摆着是在诬陷我呀！那你就说说王简之为什么诬陷你啊？大佐阁下，我的手下打听到，前几天王官庄确实发生了枪战，打了几枪，但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们没有大谈清楚。王官庄发生枪战，这算什么消息？哎，
4: 艾伯克。 ここ数日我々は王冠省へ何ら作戦を起こ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のになぜ戦闘が起こったんだまさか君の密偵の素性がバレ八路にやられたのではないか横山君その可能性は十分にあるはそうであるならもはやこうしてはいられません大佐殿すぐにご命令をください
5: 私は任務作戦を行う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0: 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 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藏

0: 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何谓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说你们八路军都是草包，就会躲在穷山沟里对着日本人打黑枪，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他还说日本人厉害，说日本人都是虎狼之师，早晚有一天能占领全中国。他说等到全中国都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我再临时抱佛脚就来不及了，所以还不如早一天向日本人投诚。他还说等着把你们共产党打跑了之后就让我当乡长，还说甚至还可以让我当县长。我也不知道我脑子想什么，我居然信了他的鬼话了。我
1: 于西谦，我问你，王景之为什么会选你跟龚少尼当他的同伙啊？
0: 龚少尼是王景之的表弟呀，他说什么龚少尼都听。当然了，也有可能

0: 他是把龚少霓当成迷惑你们的棋子，随时可以牺牲掉的。开始我觉得我也是，后来王柬之跟我说，他是看中了我有文化，懂物理方面的知识，对他们的电台有帮助。德强同志，蒋局长，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我是真不想跟咱们共产党作对啊，尤其是看到咱们共产党对老百姓这么好，我打心眼里边我觉得羞愧难当啊！我后悔死了，我当时我就想，我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干坏事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我就踏踏实实的跟着你们共产党一路走下去。我真是这么想的，我真是这么想的。
1: 啊，吕希谦，既然你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还有点良心。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揭发王柬之呢？为什么不早点揭发王柬之呢？
2: 我现在这儿都死了，死了那么多人。
3: 王柬之他多狠呐，是龚少霓使的表弟，他说弄死就弄死了，我就害怕，指不定哪天我也让他给弄死，我是真害怕呀，我不敢。
4: 李希谦，你先别激动，我再问你，除了你跟龚少霓，在王官庄还有你们的同伙吗？
2: 没有了吧？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哦，再有就是场所了，这情况你们都掌握了。
0: 蒋局长，特强同志，这场所能戴罪立功，免于处罚，我这该说的都说了，我是不是也算戴罪立功啊？我是真不想当这个汉奸呐！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我再也不敢坏事了，我。 原谅我不行，我知道我错了，你们原谅我吧。我知道我错了，你先起来，起来。
3: 我问你，吕希谦。
5: 你敢对死去的王官庄的乡亲们发誓，你说的是真话吗？
6: 我敢，我敢。好，我相信你。
5: 大佐，我们是帝国陆军でございます。恐れるものなどありません。我们はいかなる時にも祖国のために戦場で散る準備ができております。
6: 王队长，马上召集你的部下协助这次行动。
0: 大佐，共产党全面自卫，准备要帮党，我们为了士气，大家都，我们一起来，大佐，我们一起来，最高的时间。
3: 因为我懂一些电台方面的知识，所以王柬之给日本人发电报，需要我帮助，从来也不回避我，所以我就知道了他们的具体联络方式。一直以来，都是王柬之一个人。 跟这个叫相马的日本人单线联系的吗？没错，这王柬之啊，他为了保密身份，就连他侄子王竹都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的，所以王竹特别恨他，打他的时候那是一点不留情面的。啊，当然，也许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蒙骗你们。
1: 哎，你说这个王柬之还真是狡猾呀！啊，李健。
7: 这个王柬之和那个叫相马的鬼子搞得如此神秘，那有没有只有他俩才知道的代号呢？有，这王柬之有代号，叫什么？叫东海。
8: 索巴桑，
9: 嘿，
8: 君の全てを海の中に沈めたら、生きてる人に見せてくれ。さあ、出発。
9: 嘿，相马先生，我到底要不要？

0: 说什么？
1: 他们是问前两天王官庄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0: 看来日军对这个叫东海的内线没有及时回复信息，已经起了疑心了。
2: 江局长，那要不要回复呢？哎，你想啊，如果我们不回复，那就等于告诉小鬼子他们潜伏在王官庄的内线已经暴露了。
0: 怎么回复才能打消日军的疑心？
1: 对了，我有个秘密可以汇报。我能不能有个请求？我说了，能不能对我宽大处理啊？
0: 李希先，只要你真心悔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之前犯下的所有错误，我们会对你宽大处理的。
1: 行，只要能让我戴罪立功，你们让我干什么我都干，干什么我都干。
2: 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呀，快说秘密是什么。
1: 这个秘密是啊，今天晚上
3: 太子殿，八路と軍事工場が王冠城を離れたとあれば、王冠城の掃討作戦は意味をなさないと存じますが。
4: いいえ、この内戦はバレたことがまだわからない。この今結論出すかまだ早いよ。
3: その通りです。
5: 返信がありました。
3: 何？東海が死んだと？そんなバカな。
4: 東海は亡くなった。これ全部誰が返信したの？
0: 就按王景之所说的，归对方回电。
2: 哎，等等，江局长，这会不会是王建之耍的把戏呢？
6: 李希剑
1: 啊，
6: 王建之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替他完成的？
1: 邓江同志，这个王建之可是不简单，他这一次回来给日本人当汉奸，那是冒着会暴露的危险呢，说白了，那就是抱着必死之心回来的呀。所以他交代我说，一旦他暴露了，就让我替他继续跟这个相马联络，继续给相马传情报。
0: 这些话王锦之在密电里跟相马说过吗？
1: 说过，当着我的面发的电讯，我亲眼看见的。
0: 那就没问题了。
6: 看来王锦之早就做好了暴露身份的准备了。哼，王锦之是个人物啊，不简单啊。李希剑，
0: 哎，
6: 你说做汉奸做到如此忠诚的地步还真是少见了啊。
2: 可惜他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1: 对，
2: 快回电吧。
0: 是。
4: 昂修，誰なの？俺が聞いたことないよ。
3: 大佐殿、チャオ氏は東海の息のかかった密偵の一人、別の一人はすでに死亡したことは。

0: しかしてもこのドンハイ強固の秘密を漏らすの可能性がある。
1: もちろんその可能性もあります。しかしご安心ください。今後全ての情報を私が細かく吟味いたします。
0: それは共産党と地下兵工場、この情報、徹底の情報はまだ本当かどうか分からないじゃない。
1: その可能性はあります。嘘か誠かに関わらず、もしも本当であれば我が家が行けば無駄骨になり、もしも嘘であれば奴らの思う壺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
0: そうだ、祖母の言った通りだ。今回のこと通りやめよう。
2: はい。
3: あ、いや、いや、いや、あ、江局長，这一夜总算没有白费。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咱们已经基本上取得了相马对咱们的信任。江局长，这对咱们以后工作的进展应该有很大的帮助吧？嗯，
0: 多亏你的主意，德强。但是，我们不能太得意了。我们能想到将计就计，敌人未必不会想到这一招，所以还是要保持警惕，不能麻痹大意。
3: 哦，俺知道了。啊，对了，吕西谦，你打算怎么处置？
0: 他表现得很好啊，但还是要对他进行观察和敲打。德强，
3: 嗯，
0: 这段时间呢，你就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跟他学习法宝技术，学会了呀，咱们就时不时地给那个相马发一些无关痛痒的消息，时不时地就发一条，这样呢，咱们也能探探他的口风。
3: 哎，俺明白了。
0: 回家吧，回到家，好好的睡一觉。
3: 哎，俺现在一点都不困，俺兴奋了呢。哎，不过呀，俺现在特别想吃俺娘烙的大饼，卷上咸菜还有大葱，哎呀，简直是太好吃了，想得俺口水都想流出来了。
0: 你不说，我不觉得饿；你这说，我也饿了。我也想吃大娘烙的大饼，太好吃了。
3: 那一起啊，去俺家一起吃呀、啊！
4: 哎呀，走吧走吧，
5: 吃大娘烙的大饼。
3: 对对对，
4: 那走吧。
5: 我留在这儿吃了窝头，我又行
4: 了。你就别客气了。
6: 哎，怎么样？吕西谦那边都招了吗？
7: 嗯，都招了。
1: 这一夜收获之大，你都不敢相信。
6: 真的？快说我听听。
1: 哎，边吃边说啊，咱们的江大区长刚才就说想吃咱娘烙的饼呢。
6: 俺娘就知道你们饿了，老早就起来烙饼了。
0: 哎，大娘子，饼烙好了吗？
8: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0: 哎呦，大娘，
8: 来来来，来大娘烙的饼来尝尝。
0: 哎呀，
4: 哎，江局长快吃，
0: 您烙这饼啊简直就是天下第一，
7: 一口饼
8: 来
7: 再来一口的大葱，真的绝了，简直是神仙。
8: 行行行，喜欢就常来吃，大娘给你烙。
7: 嗯，
8: 就你会说好听的，
7: 确实香啊。啊，
1: 江局长，
7: 嗯，
1: 你和俺娘对你多好啊，简直把你当儿子看。
6: 哥说啥呢，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
1: 哎，俺说啥了呀？哎，娟子，俺没说你呀，你紧张啥呀？啊，
8: 永泉啊，
7: 哎，
8: 大娘啊，想跟你说个事儿。
6: 娘，我再去烙一些饼。
7: 哎，大娘，娟子也会烙饼啊？
8: 会，烙得好着呢。
0: 哎，大娘，你要跟我说啥？
8: 嗯，大娘是个直性子啊，
0: 嗯，
8: 有啥说啥。你觉得娟子咋样？就没有想过结婚成家？
7: 嗯，说呀，大娘，我跟你说实话。我喜欢娟子。
8: 哎。

0: 我一直都没敢跟他提，因为我觉得这外面兵荒马乱的，日本人现在闹得这么凶，我是想啊，
1: 大局长，以前啊，俺也是和你这样想的，俺喜欢姓李，可是姓李他，这是俺这辈子做出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贾局长，如果你真心的喜欢娟子，你们就结婚吧。德霞，
2: 我问过娟子，娟子她说，
1: 她说啥？她对我是啥心思呀？
2: 喜欢呗，就有点不好意思啊。他呢也想着这曼子刚刚过世，怕冷落了曼子，也怕村子里的人啊说闲话，我就跟他说了，正是因为啊出了这么多悲伤的事情，才应该拿点喜事啊去冲冲喜，身边的亲人都走了，我们要把这仇恨埋在心里，要活得更好才行，你说是吧？
1: 蒋局长，你看俺娘都这样说了，你还考虑啥呢？赶紧表个态吧。

0: 大娘，听您这么说，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件事情，我得向组织、向上级汇报申请一下。只要组织同意了，我就答应您取捐子。<笑>
1: 行，等组织同意了，咱们挑个好日子，就把这喜事啊给办了。<笑>
2: 好，
3: 对了，快吃吧啊！
0: 那以后。
1: 我就天天都能吃到大娘做的饭了。
0: 啊，
3: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笑>
2: 娘，
1: 哎，<笑><笑>
2: 那个，你叫我出来，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3: 对啊，我是有话对你说。
1: 那你说呀。
3: 咱们俩的事儿，组织上批准了。咱们俩的事儿？咱们俩什么事儿啊？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啊。
3: 啊？你娘和你哥没跟你说吗？跟我说什么呀？咱们俩结婚的事儿啊。
1: 结婚的事儿，那么大的事儿，你为啥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呀？
3: 不是你娘和你哥说你都知道啊？
1: 不是，哎，不是，你娘和你哥真没跟你说这事儿啊？
2: 真没跟我说。
1: 不是，是你娘和你哥跟我说的，说你心里有我，我说我心里也有你，说你喜欢我，我说我也喜欢你，所以我就去组织上申请去了，组织批准了。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你了？什么时候说我心里有你了？什么时候说我要嫁给你了？你这个人，你不是，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你简直就是一个木鱼脑袋。
1: 我木鱼脑袋？
2: 对。
1: 我怎么木鱼脑袋了？我，
3: 你说话呀！
2: 我就是想让你。
1: 亲口说些话，你听不懂啊？
3: 我听不懂，我对你说什么呀？
1: 好，行，听不懂是吗？行，我走，你放开，你，
3: 冯秀莲同志，
1: 干嘛？
3: 我江永泉喜欢你，你愿意嫁给我？ 做我的妻子吗？啊！
4: 你再说一遍，我听没听清楚。
1: 冯秀娟同志，我江永泉喜欢你，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

你再说一遍。

0: 康索尔，过两天娟子和江区长就要结婚了，咱俩也把婚事给办了吧。
1: 行，听你的。哎，你说咱是跟他们一天呢，还是错开几天？
0: 我觉得还是错开几天吧，人家是新婚，是大喜的日子，咱俩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1: 你说的对，咱不跟着凑热闹。
0: 嗯，
1: 哎，不过咱也是新婚，到那天啊，也是咱大喜的日子。
0: 嗯，
1: 咱可得开开心心的。秀芳，
0: 哎，
1: 余下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带你，咱们再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
0: 嗯，余下的日子我们两个人一定幸福的好好过。

0: 喜的日子，
1: 咱们让母亲给大伙儿讲两句，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0: 大娘也没啥好说的，
3: 他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大娘打心坎里高兴，我知道他们俩是一条心眼儿，做的是一件事情，今后的日子啊一定会过得和和美美的。大娘啊，放心。看到今天他们俩这样啊，大娘就不由得想起了新梅。新梅那会儿跟大娘说啊，等将来环境好了，她要和娟子一块儿结婚。可现在，她连看都看不到今天。这一天来的她不容易，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和那些死去的亲人，咱们中国啊早就让日本子给亡了。这一天啊，是用血汗换来的。
0: 哎呦，你看看我都说了些啥呀？
3: 好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就是希望他们俩啊，早日让俺抱上一个胖外孙。
4: 娟子出嫁了，可是星梅、兰子、杏丽，他们还没有过上一天好的日子，就已经牺牲了。其实，在这个战乱的年代，正值大好年华，就遭受鬼子祸害的青年同胞们，又何止千万？

0: 小强，别干了，歇会儿吧。娘，哎，不累。还说不累呢？你看这一脸的汗，擦擦。
1: 德强他娘啊！德强他娘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们家吧，我给你跪下。娘，哎，怎么回事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你求我做什么？哎呀，你呀，跟那秀子说说，别再让他派人呐折腾我们娘俩了。我们江子呀，他也是没办法，那他也不愿意给日本人当差呀。
2: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
3: 婶子。 你家秀子让儿童团又往俺家大门上贴汉奸条，又挂孝帽子灯，还警告俺不许摘下来，说要是敢摘，就对我们不客气。婶子，俺家江子是给日本人当差不假，可他和王竹不一样啊，他没害过咱庄上的人呐。每次鬼子来扫荡，他都请假不来，这您是知道的。婶子。
2: 您就行行好，让秀子别再为难我们了。你别说我说话难听啊，我们家秀子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给日本人当差是一件多么缺德的事情。你们怎么就不嫌丢人呢？别说你们家江子跟别人不同，有什么不同啊？只要是给日本人当差，那就是日本人手上的屠刀。
4: 那屠刀上血淋淋是什么呀？那是咱们乡亲们身上的鲜血。哎，
5: 好妹子，你说这话我都懂。我们不是不懂啊，我也不愿意让成天戳着我们后脊梁骨骂，唾沫星子唾沫一脸。我们是没办法呀，没有办法呀。哎，求求你们了，哎呀，求求你们了。阿文，你们，日本人。 是把枪指着孔江子的脑袋了，还是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了？好，就算是这样，为什么别人就不怕死？为什么别人就可以反抗？就你们家孔江子的命是命，别人的命就贱，就该死！啊，告诉你们，往你们家门上贴汉奸条子、戴孝帽子灯，这些都是轻的。
2: 德强，你回屋歇歇，我跟他说就行了啊。回屋吧。我跟你们说啊。

0: 这件事情啊，我真的是帮不了你们，你们还是赶紧先回去吧。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呢，可以向区委反映。
1: 哎，别介，大妹子，你可不能不帮我们呀。我可知道，那秀子就听你的。
2: 对，
1: 那再说了，那区里头那个江区长，那还是你女婿呢。你就一句话啊，一句话，我求求你了啊！
2: 娘，
0: 娘，
2: 哎，你们来干啥？
3: 一边给日本人当汉奸，一边又想让八路军保护你们，你们这如意算盘打得也太好了吧！
4: 江区长，您回来的正好，我们知道错了，您行行好，让他们先把那些东西摘了吧。
3: 大娘，你们家是什么立场？您心里清楚吧。
2: 要想把那些东西都摘掉，不是不可以，那就要看你们家孔江子是什么立场了。我这就回去写信，让江子回来，让他回来承认错误。咱先把东西摘了，行吗？这样的话，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吧？哪次实现过？孔江子回来过吗？没有。你们还是让孔江子先回来再说吧。
1: 我这就回去，马上就写信啊。
3: 娘，我一会儿回去就收拾东西，我去县城一趟，把他叫回来，叫回来承认错误，
1: 这样总行了吧？
3: 你能这么想是很好的。孔江子呢，虽说是给日本人做事，但是呢，他确实没有做过什么特别过分的事情。
1: 哎，对，
3: 只要他能够回来自首，我相信政府会宽大处理他的。
1: 哎，
3: 俺娘说的正是我想说的。
1: 哎，
3: 如果孔江子诚心悔改，我们政府
1: 还是会给他机会的。哎，就是啊，我们家江的他根本就不想当汉奸，他也是没办法。娘，
2: 谢谢你们啊，我们先走了。哎，走，
1: 走，走，走，
3: 慢走。
1: 哎。
0: 孔江子的媳妇儿倒是个明事理的人，回头你去找她聊聊，动员一下她。如果她真能把孔江子给说反正了，那对我们来说还真是个好事儿，是不是娘？
2: 是啊，有这样一个顽固不化的婆婆，就算是她再明事理也没用。
0: 哎，听永泉的，你去试一试，你不试的话，怎么知道动员不了她呢？
5: 那行吧，我去找他谈谈。嗯，德强，
6: 白云，白云，怎么是你啊？你怎么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5: 我刚来，你在干嘛呢？
6: 俺在看书呢。哟，学习呢。白云，你这次是自己来的？
5: 还是和同志们一块来的？我是和同志们一起来的，我们会暂时在王冠庄暂住几天。真的呀？太好了！对了，这次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6: 德强，你好像瘦了。是还在为新立的事情难过吗？你都知道了。
5: 德强，我知道心力是个好姑娘，她不会白白牺牲的。我相信心力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太难过。放心，
6: 俺没事儿。对了，白云，你这次来准备住哪里啊？
5: 大娘让我住在你们家，不知道你欢不欢迎我？欢迎，当然欢迎了。 德强，我知道你爱看书，我这里还有几本书，全都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
6: 来看看，《唐诗三百首》。谢谢你，白云啊！没想到俺随口一说，你竟然记在了心上，真是太谢谢你了。

0: 来，灯来了。
1: 谢谢你，花枝妹。
0: 是，爹。来，
1: 来，花枝妹。
0: 谢谢，你多吃点，别客气。
2: 加点鸡蛋。
1: 大爷，花子妹妹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2: 没事，甭管她，甭管她，你吃你的，啊。
3: 好呀，你个小泼妇，我可逮着你了。
4: 娘，咱家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俺觉得今天的饭特别香，特别好吃。
5: 这人多啊，自然吃饭就香了。白队长，你多吃点，来吃鸡蛋，鸡蛋有营养。
6: 谢谢大娘。对了，大娘，你以后啊别叫我白队长了，这样显得生分。
5: 哟，那叫你什么呀？
6: 娘，当然是叫什么显得亲近就叫什么了。比如说，小白、小云、丫头、闺女啥的。
5: 人家这白队长好歹也是八路军干部，怎么能叫人家闺女丫头呢？
6: 哎呀，大娘，娟子姐怎么叫都行。
1: 大娘，哎，德强，不好了，出事了，你们快去看看吧。
7: 出什么事了？
1: 华子家出事了，你们别问这么多了，去了就知道了。
7: 好，娘，去看看。
8: 快走，大娘。
5: 哎，去看看。
9: 我让你今天跟我回去。
10: 我不回去，你们走吧。
9: 哎，大家伙都来评评理啊！我哪一点对不起他了？明媒正娶，大操大办，彩礼嫁妆哪一样少了？
10: 我在你家吃什么了？
9: 穿什么了？敢说出来让大伙听听吗？
10: 现在我也不怕丢人了，就说出来给大家听听。我在你们家吃的比猪还差，更别提穿的了。他那个儿子是个傻儿子。
11: 别说了，知道寒碜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你已经嫁给人家了，就得守人家的妇道，赶紧跟人家回去。
10: 干什么？
11: 走！
10: 放开我！闭嘴！你别放人！
9: 跟你们几个有什么关系啊？
12: 俺是八路军。
9: 既然是八路军，那真好，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是不是得由我们自己家人来解决啊？你们是八路军，是不是不该掺和我们老百姓自个儿的事儿啊？
12: 你说的没错，俺们八路军是不应该掺和老百姓的家务事，可是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的解决呢？为什么非要
6: 小花子姑在你们家遭了那么多罪，你还有脸来？
9: 你又是谁呀？
6: 我是区妇救会会长，我告诉你，妇女的事儿我就要管。
13: 没天理了，没文化了，大家过来看看呀，快来看看呐！
10: 你这简直就是耍无赖！
5: 你给我起来！演什么戏呢？你也不看自己多大岁数了，不嫌丢人呐？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起来。
9: 你又是谁？我告诉你，不管你是谁，
13: 谁也甭想拦着我把我儿媳妇带走。
14: 嫂子，你看看，
5: 你看看。你是怎么对待你家儿媳妇的？这还在俺们村呢，你就敢这样做了？这要到了你们家，她能过上好日子吗？
9: 这你甭管，

0: 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前100名扫码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1: 最近来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台浴盆，
3: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再接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这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腿脚轻松有力，中老年人腿脚怕寒，泡完浑身舒坦，泡完之后睡得香。
2: 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5: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现，还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暖脚助眠，真的很加分。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0: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趁着现在厂家做手机为0.8，
6: 不是奢品，是每天都用的日语。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到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扬腿脚， 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

0: 不预盘。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参与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2: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恒。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氧。
3: 有了这款恒温足，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2: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但是今天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5: 您可能会怀疑这样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完结，只需要动动手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4: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

0: 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一张返利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十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
3: 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2: 和传统线上反账诈骗不同，不法分子找到一条监管盲区暗道，网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金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风控，隐秘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3: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2: 检察机关如何破局？守护百姓钱袋子。
4: 单一的刑事打击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
5: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爹都说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他爹说什么俺不管，但是今天这里俺说了算，人你休想带走。
0: 小伙子，你是八路军，八路军是不能插手我们老百姓自个儿的事儿的，这是要违反纪律的。
2: 你知道不知道，花子现在是干部，你这样对待干部，你会受到什么惩罚，你知道吗？
0: 哼，您别怕，甭管他是干部，他就是区长，那他也是我们家的儿媳妇，他就得听我的。
1: 但是俺也告诉你，花子姑有权利选择跟你回家，也有权利选择跟你的儿子离婚。如果你再这么胡搅蛮缠，你这叫破坏婚姻自由。

0: 闹够了吗？闹够了吗？闹够了，就赶快回家。这件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到时候会给你个说法。哼，那好，我等你给我个说法，否则我还会再来的。我们走。
1: 花子的手伤的不轻，我去拿药。
2: 我陪你去吧。嗯，
3: 去吧。
4: 花子，你放心吧，那恶婆子走了，下次啊，她要敢再来的话，你叫上嫂子，嫂子替你出头。嗯，
5: 花子姑，你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就绝不会再让你跳进那个火坑里。
3: 今天谢谢大家了。 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0: 娟子，你扶花子回屋休息吧。
3: 哎，走吧。
6: 乡亲们，都散了吧。
3: 大家都散了吧。啊，
6: 大家都散了吧。啊，散了。

0: 长嫂。江区长，我让你们看笑话了。
1: 你说王官庄什么时候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我这辈子白活，我没脸见祖宗了。我
2: 四爷爷，您不能这么说。花子呀，有追求他自己幸福的权利。当然啊，他应该把眼前这段婚姻给解除了，然后啊，再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3: 是啊，四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都晚了。您现在还得尽快拿个主意出来。
2: 四爷爷，这个今天这个本来是您的家事，我不应该掺和。可是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有那么一个恶婆婆，再加上一个傻丈夫，你说花子的日子能过得好吗？您老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啊，您不能不为他着想。
3: 四叔啊，就算你说的对，可这事经过这一闹，那花子还能回去吗？就算他有脸回去，那婆家能对他好吗？我看啊，现在事情啊，反正都摊到桌面上了，干脆啊，就一刀切，该了断就了断，咱们重新开始新生活，不也是挺好吗？四叔啊，你现在年纪也大了，身边离不开个人，你说要是花子的日子过得不好，他怎么能照顾好你啊？您不还指望着他给你养老送终吗？
2: 四爷爷，你听我跟你讲啊，如果花子在他婆家过得好，他放着好日子不过，那他是作，那他是不三不四。但是您听过那句话没有？哪儿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花子在他婆家过得不好啊，他过的那叫人日子吗？那就是虐待。花子就应该跟他离婚，就应该离开那里。这是向旧社会、老封建的一种抗争。花子他不认命，不向命运低头，他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要我们看啊，他是好样的，他做得对。
0: 江局长啊，你说的俺都懂，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大道理啊？没几个呀，人家照样骂他呀。
4: 四爷爷，你干嘛管别人说什么呢？日子是咱们自己过的，只要咱们把日子过好了，过得风风火火，谁还会有事没事的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呢？日子过好了，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眼前不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常所书和姓李他娘不是过得很好吗？
5: 你这个婆婆可真狠啊，把你手伤成这样。
6: 疼吗？这点疼算不了什么，俺就是生俺爹的气，是别人来闹事儿，他反而帮着别人说话。
7: 四爷爷是个老封建，这你也知道。不过我倒是认为，这么一闹腾啊，

0: 说不定四爷爷就能同意你离婚。
1: 这俺爹要是同意了，组织上能同意吗？别的俺倒是不担心，就是怕给组织上抹黑。
2: 这个呀，你大可放心，咱们组织上是最支持个人意愿和婚姻自由的。
1: 太好了，
2: 放心吧，啊。
3: 四叔啊，别的咱就不说了，咱就说说实际情况。现在老启和花子的事情呢，全村人都知道了。
4: 对呀，四爷爷，老启叔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哪是看在眼里，咱们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他呀，一定会好好的孝敬你老人家的。
5: 这我知道，可这名声，你这，
4: 哎呀，四爷爷，四爷爷，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你也知道，花子姑啊，性格刚烈，她肯定不会好好的在她的婆家受苦受难的，她一定还会再跑回来的。她那个婆婆你也见识到了，那简直就是个泼妇呀！到时候这三天一大闹，一天一小闹的，日子都过成那样了，还要啥名声啊？
3: 就是啊，
5: 蒋局长，哎，政府能同意花子离婚？
6: 四爷爷。咱们人民政府啊，就是为咱人民服务的，现在讲究的叫婚姻自由，全凭自己的意愿。
5: 我活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如年轻人活得明白。
7: 算了，不管了，
5: 儿孙自有儿孙福，让他们自己折腾去。
4: 四爷爷，这么说你是同意花子姑离婚和老启叔在一起了？啊！来，四爷爷，来，啊，敬你一碗，来来，
3: 来来来，
4: 来，四爷爷，来。
0: 哥，你说孔娘子会不会向共产党投降？
8: 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那就很有可能。他这个人我知道，胆小怕事，越是这样的人越没有主心骨。还有很多事情往往坏在女人手上，他婆娘多向他吹几次枕边风，保不准就动摇了。
0: 你放心吧，有我在，他家婆娘没有这个机会。
8: 王玉珍，我告诉你，孔娘子投靠了共产党，你也撇不清关系。
0: 哥，那我怎么办啊？趁早跟他撇清关系。
8: 先不急，皇军一直怀疑我们当中有共党的奸细，要是能找出这个人，我就能在皇军面前挺直腰杆做人。
0: 哥，你真的怀疑孔娘子是共产党的奸细？
8: 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我要你继续留在孔娘子身边，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向我汇报。

0: 娘，这杆子上全是江局长的衣服，看来你对你这个姑爷比你儿子还亲啊。
1: 这洗的不是你的衣服啊，你以为你的衣服少啊？再说了，去了那么多事儿，都等着永前去办呢，他哪有时间洗衣服？倒是你从小到大，哪件衣服不是都是娘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没良心。
0: 娘，俺就说这一句话，就遭来你一大堆的埋怨。娘，你以为俺想这样啊？要不是俺身上有伤，俺早就回部队去打鬼子去了。等过几天，王东海和白云走的时候，俺就跟他们一起走。
1: 哎，说到了白云，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呢。你觉得白云这人咋样？
0: 还行吧。
1: 哎，这个花子和老启的事情，现在全村人可都知道了。这花子的肚子里。

0: 呀，还有老启的孩子，这事儿啊得抓紧的解决了。你怎么认为啊？
1: 娘，俺认为你说的对，趁四大爷现在改变了态度，应该让花子姑和她的婆家尽快的撇开关系，省得拖的时间长了夜长梦多。
0: 哎，花子这个婆婆啊，伶牙俐齿不说，还能够撒泼打滚，要跟她谈这件事情啊，还真的要找一个能够降得住她的人。
1: 哎，娘，俺看你就能降得住她。你看看那天啊，你还没说几句话呢，就把她唬得一愣一愣的。娘，要不这样，你去做她的思想工作，一定能成。
0: 这要是能够把花子啊从火坑里救出来，娘倒真愿意去，就怕到了她家之后啊，娘镇不住她。毕竟啊，你说破了大天，她就是油盐不进，那也拿她没法子呀。
1: 你说的有道理，看来只有区委的人去了，咱们谁去都没用。
2: 永泉同志啊，这花子同志的情况我基本了解清楚了，看来呀，这花子呀是真不想和她婆家继续这个婚姻关系了。
3: 对，
2: 咱得帮她呀。这样吧，你回头啊抽空去一趟她婆家，帮她跟婆家解除婚姻关系，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关系弄。
3: 我明白该怎么做。
2: 那就好。
4: 哎，都这么晚了，这永泉还没有回来啊。哎，德祥，一会儿吃完饭啊到村口去迎迎去。
1: 行，俺知道了。娘，
5: 娘你不用担心，永泉这么晚还没回来，说不定啊是好事儿。
4: 哎，说的也是啊，他要是早回来啊，那说明肯定没有谈成。哎呀，真希望他们赶紧谈成啊，这样呢花子啊也可以解脱了，和老启啊可以重新开始新生活。
6: 都吃上了。哎，
7: 来了
8: ，
7: 快来坐，饿了吧？
8: 哎，真饿了。
5: 怎么样，谈妥了吗？
3: 怎么样，谈妥了。哎，花子的婆家同意他们离婚了，但是他们要求啊，把梅里还回来。我刚从四爷爷家出来，他们可高兴了。四爷爷还说呀，希望花子跟老启把婚赶快也结了，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我们区委呢能够批准。我说这肯定批准啊。哎，对了，娘，花子说以后带着老启来谢谢你跟德强，谢谢你们为他们出头。
0: 哎呦，谢啥谢，都是一家人。
9: 就是，不用谢。
3: 哎呀，白云同志，我刚才在四爷爷家看到王东海，他说你们的计划有变，你们还要在王官庄再待上一段时间，等待命令，是吗？
5: 对呀，我们的计划有变，估计啊再待一段日子，所以大娘还要麻烦您一段时间，您不会烦我吧？
0: 哎呀，大娘才不烦你呢，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一辈子啊大娘才高兴呢。
5: 真的吗，大娘？谢谢大娘。
0: 那当然是真的了，不信你问德强，德强是这样吧？
9: 你们都看干啥呀？你们说什么呢？哎
0: 呀，俺们家德祥就是这样，一吃饭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你别跟他一样。来来，白云，快多吃点。

0: 德强哥，这支钢笔送给你，你要好好学习啊。
1: 心里，这是俺平生第一支钢笔，俺一定会好好珍藏的，一辈子好好珍藏。你放心吧，俺一定好好学习知识。

刘翔啊，最近日军的电台一直就没有什么动静，这镜子有些不寻常。

0: 简直按照指令行事。应该不会的，这个相马是日军特务，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蒋局长，自从姓厉走后，俺想了很多，人生在世，有些路是可以自己走的，有些路自己却走不了，他会主动的延伸到你的脚下。一动不如一静，最好的动其实就是最好的静，我们静静的待着，其实我们已经动了。
1: 动静
2: 有道理呀，德强，你就留在区委吧，别走了。
0: 啊，不不，哎，
2: 于团长，那我去行事。你现在可是相马眼中的礁石啊，如果你离开了，我去哪儿找一个人接替你啊？
0: 哎呀，哪人？
2: 我想了想，看了看，再加上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0: 哎呀，江区长，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再说了，这不还有吕希谦吗？俺观察了一下，吕希谦这段时间啊表现得不错，让他和相马进行联络，无非就是想让他坐在电台前收发一些情报。至于发送什么样的情报，还是我们说了算，决策权还是在我们的手中。你只要看好他了，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2: 万一那个相马要跟焦石见面呢？啊？你觉得就吕希谦那样的，他能逃过相马的发言？哎，
0: 这正是俺要和你说的。万一相马要和焦石见面，那俺就去会会他，俺倒要看一看能遥控指挥王简之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司马光，
4: 嗨，
3: 早起，我这个新当上的命令，莫拉道，七卡古吉尼，瓦尔贡瓦，卡后宫的七个瓦，他一扫除，包括那我的队友的他，王冠庄，瓦尔贡空盖诺，投送的球点到，走了走起，可以明天内三克拉，亚库塔得火星哈，
4: 太骚了，その時は、焦石が全力で掃討作戦。協力いたします。
3: 最近あの暗証は連絡来たことある。君はこの人はどう思う？
4: 何度かの調べによりますと、確かに彼はドンハイが育てた密偵ジャオシーでしょう。共産党による偽物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3: そう、
5: 我来了。
6: 娟子
5: 哥，
2: 你应该在家待着，怎么出来了？
5: 没事儿，我没那么娇贵。刚刚路过姓厉婶子家门口的时候，还看到她在洗衣服呢。她的身子可比我重多了。
2: 那也该注意啊。
5: 知道了。
6: 哎，娟子，你来有什么事吗？
5: 没啥事儿，去了一趟复旧会，路过这儿来看看。
6: 啊，
2: 过来说，走走走。哎呀，慢走，万一……

0: 哎，咋了？你这咋了？来来，坐下歇会儿。
1: 没事，我就是不小心抻了一下。
0: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是不听，衣服我回来洗嘛。你也不看看你身子现在什么情况，哪能再干粗活啊？
1: 我没事儿，看把你紧张的。
0: 我能不紧张吗？你肚子里怀的咱们的孩子，以后啊，啥活也别干了，有我在呢啊。
1: 嗯，好，听你的。哎，可是，你看人家花子娟子，不都怀孕吗？他们什么都能干，我也都能干。
0: 你能跟人家比啊？人家年轻轻的，你都什么岁数了？咱俩呀，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可不能让你们娘俩再有什么意外。
1: 要是心里还活着。

0: 该有多好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1: 别难过了，你肚子里怀这孩子呀，是星丽拿命换来的，咱们欠星丽的，等这孩子生下来加倍偿还的。
0: 嗯，
1: 咱不能让这孩子受一点委屈。
0: 对，长孙儿，我现在特别幸福，终于过上了我们两个人想要过的日子。我想这也是心里希望看到的。
2: 坑道河北の軍事行動の目的は、京都半島の八路軍に全滅しろ。我々の任務は、王冠庄の共産党と八路軍の拠点は全滅して、みんなわかるか。
3: はい。
2: そばか。
4: はい。
2: 今回のことは失敗ではいけない。君の内さんから重要な情報を提供してもら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 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すぐにワンコアンジャンの内通者と連絡し、何かあれば報告するようにいたします。
2: 命令。这一次的行动，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请假休息，全体参加战斗。
3: 是。
5: 德强，你刚刚在姓李的坟前站了那么久，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1: 他跟他说，他马上就要离开王冠庄，回部队了。
5: 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放不下他？
1: 放不下。
6: 大舅，
7: 可算找到你了，赶快到特工科的办公室，日军发来密电了。
1: 密电文译出来了吗？
7: 我来的时候有同志去找吕西谦了，这会儿啊估计翻译出来了，快走。
8: 翻译出来了吗？刚刚翻译出来。来看看
9: 说什么。
8: 日军马上要对王冠庄一带进行一次大扫荡，下马让我们配合他们行动，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9: 这么重要的情报必须马上汇报上级。
8: 佳旭啊，咱们分头行动，俺马上去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于团长，你赶紧组织各村的群众准备撤离。
9: 好。
5: 德强，需要我做些什么？
1: 白云，你马上去找王营长，告诉他带领咱们的队伍帮助群众们转移，快去。
5: 好。
8: 对了，贾局长，记住了，一定要给向马回复消息，免得让他起疑心。
9: 嗯，就交给吕西谦吧，赶快去找于团长。
8: 快。
9: 好。
10: 那咱
9: 给向马回复，就说我们会全力配合这次行动，请保持联系。
8: 哎，
11: 哎呀，一个都不让请假，这回算是跑不了喽。哼，妈的，日本人就是想让我们去当炮灰，以为我不知道。玉珍，玉珍，在家呢。
12: 你一个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11: 没什么。
12: 我听说你们又要对王冠庄进行大扫荡了。啊，
11: 是你哥跟你说的吧？
12: 是。
11: 啊，
12: 箱子，这次我也跟着回去。
11: 哎呀，这是军事行动，扫荡，你跟着干嘛呀？
12: 我就是要回去，我要亲眼看见日本人扒了冯秀娟一家人的皮，为俺爹报仇。
11: 哎呀。

0: 坐，来坐嘛。哎呀，这个报仇的事呢，有你哥啊。这女人你就不要参加这事儿了啊。
1: 怎么，你不想我回去啊？你是怕咱俩的事儿被你家婆娘知道了？
0: 你想哪儿去了？这扫荡搞不好打起来，子弹可不长眼，到时候要把你给伤了，那我得多心疼啊。
1: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再说了我也不指望你能够保护我。让我抓到冯秀君，我一定亲手拎刀剐了他。
2: 这个女人够狠的呀，这以后啊可得注意点，不能把她给惹毛了。
3: 娘，都收拾好了吗？
4: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没啥好收拾的。娟子，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你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不能再继续战斗了，你得跟娘一起转移。
3: 我知道，娘，收拾好了咱就赶紧走吧。
4: 哎，收拾好了没？
5: 哎，好了娘。
4: 来，走，小心。
6: 爹，爹，好了没有啊？
0: 我来了。
3: 来，帮你拿。
0: 哎呀，我来吧，你都这样了，别逞能。起子呢？你都这样了，他不照顾照顾你？
3: 起子和江局长组织民兵和武工队掩护群众转移呢，他有他的任务。你放心，爹，我能照顾你。走吧。
0: 你还照顾我？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3: 哎呀，我都长大了。
0: 长大了。
7: 场所，场所！
8: 哎，娘，哎，慢点，慢点儿。
3: 我跟你说，我想好了，你说我现在这身子笨的，咱就别跟大队啊一起转移了。能不能再就近找个山洞，咱躲躲？
8: 要不咱们在山上找个山洞？哎，我知道有个山洞和隐蔽。咱们躲进去，鬼子绝对找不着。
3: 那太好了，赶紧走吧。
8: 哎，
3: 走，走。
9: 来，站稳了啊！来，
7: 走，
9: 站稳。哎呀，一定要稳稳的啊！争取时间。
10: 怎么样，兄弟同志？有没有不肯转移的群众？
11: 还有疑惑。
10: 谁家？
11: 孔娘子他娘，哎，死活不肯走，说自己老了走不动了。
12: 快点，快点！
11: 肯定是以为啊，自己孩子是伪军，心存侥幸的。
10: 既然他们不肯转移，就由着他们吧。
11: 东哥，哎，都跟上，跟上，跟上，快走！
13: 江局长，
11: 乡亲们，这边，这边，站住！
13: 江局长，
10: 江局长，群众都安全转移了吗？除了孔娘子的母亲和媳妇儿一家人，别的群众都已经转移了。见到于团长了，有什么指示吗？
14: 见到了，于团长指示我们先安排群众转移，组织民兵还有武工队，不要和日军有正面的冲突。只要拖住了小鬼子，就给群众转移，争取了时间。
1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4: 对了，营长，于团长给你的命令是先掩护群众转移，再带部队回去复命，有新的作战任务在等着你们呢。
15: 明白。
16: 德强，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吗？
14: 白云，俺就不和你们一起回去了，俺要应付日军的扫荡。于团长已经批准俺了。江局长，俺娘、娟子还有秀子呢，
10: 已经转移了，都在前面呢。
14: 好，转移了就好。俺还担心娟子不肯转移，要跟俺参加战斗呢。
10: 你以为他不想啊？我是好说歹说，好说歹说，才劝他呀放弃了这个念头。哎，咱们去前面看看。
14: 哎，

0: 江局长，荆州已经全部安全撤离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1: 是时候回去向于团长复命了。
2: 好，
3: 东海同志，保重。
2: 你们也多保重。
4: 营长，
1: 多保重。
4: 杜桥，
3: 你也保重。
2: 你也保重。
4: 向左，站！
5: 向后动！

0: 你现在撑得住吗？撑不住的话，咱们找地方休息一下。娘，我没事，撑得住。
1: 这次日军扫荡的兵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所以我们不能和他们正面交锋，而是也要采取必须主力攻击侧翼，分散他们的兵力，以减少日军对王文章扫荡的力度。旅长和王营长，你们各自带一个营的兵力，以打游击的方式，把王文章的日军的兵力分开，伺机歼灭。我带领一个排的兵力。 随机行动，随时支援你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马上行动。
3: 是。

0: 日军指挥官对那个日军说了几句什么，然后那个日军就匆匆的离开了。
1: 好，知道了，去吧。小日本干啥去了？
2: 还用问吗？肯定去找工兵，过来排雷。
1: 那小日本的工兵要来了，咱的地雷不都成了哑火了吗？
2: 别着急，再等等看。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

0: 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

0: 站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前100名扫码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

0: 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1: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腿脚轻松有力，中老年人腿脚怕寒，泡完浑身舒坦，泡完之后睡得香，夜里少起夜，白天精神足。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4: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博养，依此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暖脚助眠，真的很加分。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道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1: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6: 它就是来帮您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腿脚酸胀、手脚冰凉、寒湿重全都能照顾到。
5: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8: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1: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9: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5: 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

0: 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1: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这事儿早晚的事儿，靠咱们这些人根本拦不住他们。阿凯，不如这样，你带一部分人先掩护群众转移，俺带一部分人返回王官庄，利用地理优势和小鬼子打一场游击战。
1: 俺跟你回去。
0: 好的，老七叔。
1: 哎，
0: 走，
1: 都走，
0: 走，
1: 走，走，
0: 走，别这样。

0: 想躲起来。
1: 行け、バーグーニャンを捕まえろ。
2: はい。
3: 王八蛋！

0: 停！
1: 怎么了，师长？
2: 我的前面还有地雷呀！
3: 给太君让路！
4: 太君，往我这边来。
5: 什么情况？怎么停止前进了？
0: 太君，这帮泥腿子太狡猾，我担心前面很可能还有地雷。
3: 是，
5: 还有地雷。王队长
3: 在，
5: 你带着你的人前进。
3: 嘿，
6: 王队长，太君命令让你带人到前面看看什么情况。
1: 不是，皇军是这么说的吗？
6: 要不你自己去问问。
7: 三中队，跟我上。

去把那个原木抬上来。来，那边，这边，听我的口令，把这个往里边滚，往后退啊，滚一点，一、二、三，滚。

0: 回去以后，我会报告庞文大佐，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谢谢太君。这个地方你比较熟悉，现在由你指挥部队，谨遵。
1: 嗨，
0: 我命令，一中队王队长，你们先进村。
1: 嗨。 三中队，闪开！一中队，
2: 前进！
3: 姐姐。

0: 这太厉害了！走吧，太君。嗯，前进。慢走，你别管我，你快跑！
1: 别管我，你快跑！
0: 别管我，你快跑！

0: 没事，
1: 爷爷，
0: 他就是晕了。
1: 爷爷，到了，
2: 没事了，没事了，
0: 没事。没事，好了吧？
1: 没事了，花子姑。哎呀，
2: 过去了，过去了。
0: 你可把我吓坏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我走了，娘。
1: 走吧。
0: 同志们，出发。

让你们尝尝辣椒面的滋味。

0: 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我可不想在庞文大佐到来之后，还有八路的存在。你们几个，赶紧去给我消灭八路！
1: 嗨，先生别动啊！三中队，跟我来！
2: 五中队，给我上！
3: 啊，
2: 你们，
3: 给我上！

0: 强，老子今天非要活剐了你！追！抓！啊！冯德强，我要杀了你！给我坚持走！
1: 爹，给我看！
2: 这小子枪子没子弹了啊！都别跑！今天谁抓到冯德强，老子就扇他当小队长！
3: 冯德强跑了，
1: 肯定冯德强走了。
3: 我也洗洗。
2: 你干什么呢？
3: 我洗洗啊。
0: 你洗什么洗？接着找！
3: 滚开！

0: 德江发出撤退信号，胡志哥，戴俊，报告戴俊，那边的八路叫我们给吓跑了。报告少佐阁下，没有发现共产党，
1: 没有。
2: 那我哥呢？
3: 王队长呢？
4: 你们两个怎么会那么丑？往后退，离我远点！
5: 报告太监，村子里的共产党已经都被吓跑了，安全了。
4: 貴様，大佐に報告してこい。国王官庁の掃討は完全に完了した。
6: はい。
4: 老许叔，老许叔，
6: 太过瘾了，那袍儿太狡猾了，没敢露面，这次没干掉他，太可惜了。
4: 哎，老许叔，别失望，阿给旁门老贼准备了一份大礼，你就等着瞧好吧。
6: 啊，啥大礼？
4: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阿给旁门老贼准备的啥大礼了。
6: 老许叔，走
4: 走。

0: 自分の不適合です。何なりとご処分ください。
1: 厳しく
2: 検査しろ。
3: はい。
1: 哎，怎么没爆炸呢？
4: 什么没爆炸？
1: 啊，送给旁边的大理呀、啊！啊，送给他的这份大礼，他竟然没有收。那好吧，那就让他多活几天。老医生，啊，咱们去找乡亲们。
4: 嗯，走，
1: 走吧。刚才四处看了看，都没人。你怎么样？
5: 我没事，你别担心。
1: 饿不饿？我给你拿点吃的吧。
5: 我不饿，什么也不想吃。
1: 那你睡会儿吧。
5: 哎，你不是说这外面没鬼子吗？你也赶紧啊，趁机睡一会儿。
1: 哎，我不能睡，我得守着，万一有鬼子来了可就麻烦了。你睡吧啊。
0: 喂，来，别过来。
1: 小心点儿。

0: 我怕是要生了。
1: 你忍着点儿，
2: 干，鬼子找。

去。

秀芳，秀芳。

0: 娘，你说咱这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
1: 鬼子来的时候咱担惊受怕，这鬼子走了，全村人又瞧不起咱。
2: 娘，你跟姜子说说，别给日本人干活了，这样至少日本鬼子扫荡完了，咱还能过两天好日子。
3: 你也别一口一个的鬼子叫着，你会让日本人听见，会连累咱们姜子的。这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咱不用东找西藏的，要不然上街上碰见日本人，咱连命都保不住啊。
1: 那上回日本鬼子来扫荡的时候怎么对咱的您忘了？
3: 那上回不是误会吗？你看这回不就没事吗？哎，你放心啊，今儿一早啊，我就把那高油旗儿我就挂到门口去了，日本人要看见呐，就不招惹咱们了。
4: 还有没有人
5: 出来吧？
3: 谁呀？别怕，
4: 给我出来！
3: 我听着像是王竹，上次啊，就姜子让他给咱烧东西来的，没准这回又是姜子让他来的。
0: 娘，你别去，那王竹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哎，
3: 没事，不怕。
6: 哟，是大侄子来了。哎呀，姜子让你来的吧？是烧画呀，还是烧东西呀？
7: 烧什么东西？谁是你大侄子？
4: 叫我王队长。
6: 姜子没来吗？
4: 他没来，他媳妇呢？叫他出来跟我走一趟。
6: 你叫他媳妇干啥呀？
4: 哪儿那么多废话，叫他出来。
2: 你们俩在屋里待着，别出声啊。
0: 好，知道了。你要带我去哪儿？好，
7: 庞文大佐知道村里藏着共产党，想找你过去问问情况。
1: 我不去，我什么也不知道。
7: 你不去谁去？
4: 村里还有其他人吗？
7: 庞文大佐叫你去是瞧得上你，别不知好歹。
6: 哎，王队长，哎，这样，太君要问什么事儿啊？我去。啊，那个他有俩孩子，他离不开呀。
7: 你去干啥？就你这老胳膊老腿，一脸褶子，吓到大佐打扮了。
1: 太君找我了解情况，应该让我们家姜子来。姜子不来，我哪儿也不去。
7: 怎么这么多废话呢？
4: 实话告诉你吧，庞文大佐想找几个女人伺候伺候。啊，
7: 咱村里就你一个能瞧上眼的，这是你的荣幸啊！
4: 把大佐伺候高兴了，我保你没事，说不定你们家男人还能升个官啥的。你要是敢违抗命令，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孔姜子啊！哎呦，这
6: 那。哎呀，媳妇儿啊，那还是去吧，别得罪了大佐呀。
8: 娘，王竹，你个混账王八蛋，你怎么不让你妹子去伺候日本人？
4: 哎呀，是不是活腻了？
9: 孔队长，啊，
10: 孔队长，孔队长，
9: 啊，什么事儿？
10: 孔队长，我刚才看着王竹带着几个人去你家了。哦，
9: 去我家干什么？
10: 不清楚，看着不像是好事儿，你快回家看看吧。
9: 哦，

0: 出什么事了？
1: 王珠带着几个人去孔队长家了。我带走！你们干什么？哎，你干嘛？哎，你看，哎，朱江子，我是奉皇军的命令行事，你敢拦着我，一枪毙了你！
2: 我管你奉谁的命，你敢动我媳妇儿，老子就给你拼命！
3: 再说一句试试。
4: 我也是为庞文大佐效力，老子不怕你。
5: 住手！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不去抓共产党，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你个个都嫌命长是不是？
4: 滚！管你什么事儿？
5: 孔江子，你把枪放下。 哥，你先把枪放下来，你要给庞文大佐找。

0: 女人，你可以去别的地方找啊。不管怎么说，孔江子他现在还是自己人，这个时候闹起来对谁都不好。
1: 把人放了，孔江子，咱俩的事儿还没算完。
2: 我哥他也是奉命行事，他也没办法，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都是一场误会，没事了，没事了。
3: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2: 哎哎，你走吧。
4: 好嘞，大娘，没事了啊。孔
2: 江子，你媳妇儿都快让日本人糟蹋了，你还替他们卖命？
3: 他们就是一群畜生，你再跟着他们，你也成畜生了。
1: 小点声，小点声。哎呀。
3: 你看见了吗？都不是人的畜生啊！你还不赶紧回来？
1: 娘，这满村都是日本人，我咋回来嘛？
3: 你赶紧把我媳妇带屋里去啊，把门关起来，我派人在门口站着，我得赶紧去啊，要不然王主这小子肯定要在日本人面前坏我的事儿啊！
1: 哎呀，
3: 别哭了，别哭了，快躲起来，躲起来啊！
2: 轻点啊！
3: 哎呀，你去吧，快快快！
1: 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知道了，
1: 老姐说，咱们抓紧去找其他的乡亲们。
0: 好，
1: 秀芳，你就安息吧，将来我一定跟你好好修修。
0: 走吧。

0: 我一时半会儿打不了鬼子，给我多杀鬼子！你的胳膊还一定让小鬼子加倍的偿还。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开。

0: 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他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 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

0: 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

0: 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 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

0: 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

0: 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采访团走进平祥友谊关口岸，感受口岸叠加数字化手段，让东盟进口鲜果通关跑出加速度，便利跨境交流，中越边境普寨旅检试行连贯通关。广西在全国率先推出食品摊贩赴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新模式，让烟火气更具安全感。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首先来看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报道。采访团近日走进平祥友谊关口岸，感受口岸如何叠加数字化手段，让东盟进口鲜果通关跑出加速度。
0: 记者走进平祥友谊关口岸，现场一片繁忙，满载进口水果的跨境车辆往来不息，海关官员正在查验台位，对抽检榴莲开展查验作业。依托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查验点位搭载显示屏与地磁感应器，可实时识别车位盲闲状态，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实现进出境车辆进场查验离场全流程无人化管理。
2: 通过那个高清摄像头的话，实时的话以咱们南宁海关技术中心这个远程的专家进行一个实时一个远程鉴定，从之前的3到5天大幅压缩到了现在的36个小时以内。
0: 友谊关口岸是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主要陆路通道，山竹、榴莲等生鲜水果对时效要求极高，为助力鲜果抢先进入国内市场，查验平台配套上线了智慧检疫处理系统、RPA 机器人等小而美智能化监管系统，帮助进口水果实现即到即查、即验即放。
2: 现在上线那个系统，就相当于让企业少跑腿，让数据多走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检测的这个效率的话，跟之前相比的话是，首先时间的话是压缩了大概3.5个小时，然后效率的话提升70%以上。
0: 智慧化带来的便利还不止于此，友谊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行的出入境车辆快捷通关查验模式，融合人工智能、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技术，车辆抵达口岸，司机和车辆只需刷证件、按指纹、识面相就可办结边检手续。
3: 司机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填写机动车查验卡，证件呢也不需要再加盖验气章，司机出入境的证件使用周期从原来的1个月延长到了3到6个月，他们的运营成本有效的降低了。
0: 中越友谊关友谊货运通道智慧口岸项目总投资10.62亿元，依托科技赋能，友谊关口岸成为全国首个推行快捷通关模式的跨国口岸，助力友谊关口岸实现10万辆级的3连增。2025年全站出入境车辆查验量首次突破100万大关。
3: 我们现在正在推动

0: 出入境车辆边检快捷通关系统查验模式3.0的建设和完善，依托智慧口岸建设，结合无人驾驶的这一个特殊的形态，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了口岸通关的全业务场景当中，推动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1: 口岸通则经贸活，在平壤友谊关口岸，往来不息的跨境货车见证着中越陆路贸易的火热脉动。曾经生鲜水果通关耗时长、环节多，如今一系列智能化系统落地应用，检测效率大幅提升。从海关智慧查验到边检快捷通关，刷证十脸就能办完手续，企业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实实在在降低跨境通关堵点，不仅让东盟鲜果抢先走进国内市场，也为中国东盟经贸往来持续提速。面向未来，向着无感通关持续迭代升级，友谊关口岸还将继续释放陆海通道的开放活力。智慧赋能让口岸货运通关效率实现大跨越。就在9月1号，中越边民商户的跨境出行也迎来新的变化。友谊关口岸普寨附属通道旅检9月1号起正式试行8点至19点30分连贯通关，周末节假日正常通关，进一步满足出入境人员通关需求。9月1号上午9点，越南边民吴少光正在普寨旅检通道排队等待通关。已经学习中文4-5年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今年5月，他持边民证往返于中国普寨与越南新青之间寻找商机，看准了普寨特色风情街的发展前景，在此经营起一家咖啡店，每天早出晚归成了他的跨国日常。
2: 我是越南吴基明，然后我就去了，我在这里用通行证搬过来，早上9点到10点过来嘛，然后就是7点晚上就回去了。就是开玩笑，就是出国上班，然后回国下班。
1: 此前，普寨旅检通道实行的是2段线。其让不少往返客商、边民和游客卡在通道两头，跨境出行常常要掐着点儿赶时间。得知普寨旅检通道试行8点至19点30分白天不断档通关后，吴少光难掩兴奋，
2: 感觉也很开心的，很方便的时间的。对我来说，就家里有事我可以马上回家处理，对我家来说，还或者对亲戚来说，这个也是好消息。就是那一点游客也可以经常过来。
1: 来自福建的客商陈彩凤，2011年到普寨做红木生意，如今他经营着几家越南特产批发店。借着普寨旅检通道的便利政策，店铺还雇佣了一名越南边民帮忙打理生意。对于聘请越南员工，陈彩凤有自己的生意经。
3: 他是从早上8点去卖的是越南特产，卖买东西哦，这不看是越南人，他感觉有这是越南的东西，所以说叫我们店请一个越南人更合适。
1: 目前普寨旅检通道日均通行量约2500人次，在陈彩凤这样的老商户看来，通关时间的试行调整对人气提升大有帮助，有人气才有生意，有便利才有盼头。
3: 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客商都很开心，方便出入嘛，旅游什么各方面都往这边发展，那人流量肯定是很多的，大家都也很有信心。
4: 调整后旅客通关客流量预计呈现显著增长的趋势，友谊关边检站将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增开查验通道，安排专人开展前置引导和快捷通道分流，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旅客通关安全顺畅、便捷高效。
5: 普寨旅检通道通关时间延长，极大补齐了以往跨境出行时间受限的短板，对平壤跨境旅游和普寨风情街的发展是重大的利好，过境游客往来将更加频繁，这会直接带动普寨的餐饮、购物、夜经济等等业态的升温，更加有利于助力平壤打造面向东盟跨境旅游的目的地。
1: 连贯

0: 通关不仅提升了口岸的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让跨国上班的边民感受到生活的便利与温情，更激活了边境的经济活力，利于当地餐饮、购物和旅游等消费业态的发展，更会在日复一日的往来中加深两国人民的情感连接。通关时间一小步的调整，激活的却是商贸、旅游、就业一整条民生链条。小小的口岸通道，见证着中国与东盟民间往来越来越热络。眼下正是紫姜上市的季节，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5000多亩紫姜迎来采收繁忙期。如今基地附近就有制冰厂，紫姜从采收到装车发货最多仅需3个小时。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时令生鲜，在全程低温护送市场，甚至出口韩国。来看报道。上午9点半，记者在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李贡村蔬菜种植基地看到，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挖紫姜，去泥装筐，基地里散发着一股股嫩姜的清香。村民韦树琴告诉记者，仅靠种植这一茬紫姜，收入就有3万元。
1: 卤猫
2: 啊，牧场怎么样啊？
1: 卤钱买家3块10。
3: 村民他们种植姜啊，还有葱花啊，都是有老板到地头去收购的。村民在销售这方面不用担心，每一年的人均收入达到2万多元到3万左右。
0: 大家说的老板，指的就是三都镇目前最大的一家蔬菜专业合作社的韦在华。价和外销价都很平稳，这主要得益于合作社在基地附近建起了工业制冰厂。地里刚挖上来的紫姜运到合作社生产区，经过高压水枪清洗后，一小部分运往柳州海吉星市场交易，很大一部分则外销。制冰厂随时运送冰块到合作社，给工人们打包封箱，一箱箱冷藏款紫姜装车后随冷链车发往全国各地市场。
1: 紫姜也在从地里面出来的，3个小时等我们进去包装，在横琴村的码头可以发货取得，在广州、上海、重庆，还有山东，到韩国这个园区个非常精确。
0: 2024年以来，柳州市柳江区精准布局产地冷链基础设施，首个工业制冰厂直接建在三都镇的蔬菜种植基地里，这让三都镇蔬菜种植基地的香葱、紫姜等农业作物轮种并年年丰收，多了一份底气和从容。
4: 这冷链前移的话呢，带来的产地直采和那个全程冷链的模式，让过去的话呢，离就倒地时的生鲜产品第一次拥有了这个等行情的底气。香葱啊、紫姜这些农产品从被动抛售的就转向了优质，我们不急着卖，先冷藏，等价格好了再出手，卖出好价钱。
0: 从香葱锁鲜到紫姜保鲜，柳江区农业生产凭借冷链基础设施，将田间地头与百姓餐桌串联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当菜等不起，变成菜能新鲜卖。这片土地上最朴素的丰收期盼，正因冷链的延伸而变成了现实。乡村振兴落脚点终究是在。以往不少特色生鲜农作物受制于保鲜短板，收获之后面临销售压力，而把冷链设施直接布局到了田间地头，正是服务农户的务实之举。不用再被动跟风抛售，农户手里的农产品多了缓冲空间。一座制冰厂完善的不只是一条产销链，更是为农民增收托底，硬件升级，服务下沉，让乡土特产走得更远，也让好收成真正带来好收益。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
5: 到广西在全国率先推出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新模式，让烟火气更具安全感。贵行天下旅游专列开启赏秋之旅。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7: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0: 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食品摊贩是激活城市烟火气、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的小微经济载体，同时也是食品安全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广西在全国率先推出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新模式，取得阶段性实践成效。在柳州恒农会夜市食品摊贩试点区域，记者看到每一家摊位上都悬挂着流动摊贩信息公示卡，这相当于一张数字身份证。消费摊贩来源、合格证明、快检结果等质量安全信息，从业人员的体检合格证、诚信经营状况也都明白公示。
5: 通过这个的话，我就说更能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嘛，对我们这种消费者就是非常能保障我们的权益，对消费就说比较放心的。
4: 恒隆汇广场现有摊贩21户，以螺蛳粉、烧烤、甜品为主，今年3月。到经营，基本处于监管盲区。开展食品摊贩规范化建设试点后，柳州市引导路边摊贩到此区域集中合规经营，解决了食品安全和占道经营的难题，也稳住了小微商户的生计，实现城市管理与民生增收双赢。
6: 每个月的增长，非常的不错，还有时候还排队。关于我们市场这管理这一方非常的好的，真的很不错，所以我们就乐意在这里做啊。
7: 经过这个试点工作呢，他们呢有了正规的身份，试点摊贩的食品安全还有各方面的环境卫生呢都是比较有保障的，既守住了食品安全底线，又擦亮了城市文明的底色，此外呢还留住了城市的烟火气，助力了小微民生的发展。
4: 柳州夜市经济活跃，全市在册食品摊贩4200余。

带动近万人身份强责任享权利改革措施。柳州破解了食品摊贩底数不清、监管缺位、责权失衡的治理难题。

0: 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新模式，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于去年一月推出。目前全区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334个，路边摊试点区域11个，划定区域摊贩1.69万户，完成路边摊赋码管理3238户，全区85个划定区域落地先行赔付制度，累计赔付金额1.8万元。公示笑脸摊贩3786户，哭脸摊贩48户，有力促进食品摊贩规范经营。2025年全区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同比下降26.9%。广西给流动小摊位上身份主体码，让从前的监管盲区变成明码可诉。消费者扫一下摊位上的专属身份码，就可以看清摊主的健康证、经营品类和过往信用记录，吃得明明白白。摊主也不用再担心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亮码经营反而成了自己的信用招牌。城市的活力从来不是靠把小摊儿赶跑换来的，而是在管得住和放得开之间找到平衡。广西这套把小微经营主体从暗处请到明处的探索，既守住了舌尖上的安全，也保住了街头巷尾的温度，让老百姓的日常烟火气升腾得更长久、更安心。接下来关注广西文旅资讯。当暑运落下帷幕，银发一族开始成为错峰出游的主力军。9月2号上午11:45，由459次贵行天下旅游专列缓缓驶出京城江站，一路向西北奔赴新疆。列车上768名银发旅客开启为期17天的南北疆赏秋之旅。
1: 为精准对接银发一族出行需求，国铁南宁局持续开行贵行天下旅游专列。旅游专列采用夜行昼游、车随人走的开行模式，旅客白天游览景区，夜晚在列车上休息，无需奔波转车，可全身心沉浸于游玩之中。专列还全程配备专业导游及保健医生随行，提供细致的服务和健康保障。此外，车内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卫生间加装防扶滑手，铺位栏杆加长加高，处处贴合老年群体出行需求。此外，旅客可享受一票通游服务，一次购票即可涵盖交通、住宿、餐饮等，让出行省心、放心、开心。
2: 我们7个人都是退休职工，一起去新疆旅游。有个朋友，他前年去过新疆，然后他就推荐我们去，所以说选择这个旅游专列。
1: 在前不久的8月29号，617名银发旅客先后在茂名西站、肇庆站和广州白云站登乘贵行天下游472次旅游专列，奔赴东北开启赏秋之旅。目前正在广袤的黑土地上畅游。游472次旅游专列新增了一节豪华亲子车厢，该车厢共设有6个包间，每个包间均配备独立洗浴间、衣柜，以及1张1.5米宽的下铺和1张1.2米宽的上铺，能够充分满足1家3口的出行需求。
3: 条件越好，来吸引人的地方呢更多，因为大家出来的时候讲究舒适一点。
1: 近年来，国铁南宁局依托区域铁路网优势，持续丰富旅游专列产品，推动旅游专列从单一交通产品向铁路加旅游综合服务产品转变，精心打造贵行天下旅游列车品牌。自去年贵行天下旅游列车上线运营以来，已先后开行甘青赏秋、融水南丹民族风情、兴义赏花、大东北环游、新疆南北全景等多条特色线路。今年截至9月2号，国铁南宁局已组织开行各类主题专列18趟，累计服务旅客达到11241人次，满足了旅客多样化出游需求。据悉，下一趟贵行天下旅游专列将于9月14号再次启程。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们中间有内奸，
4: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了。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1: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一张返利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十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
2: 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1: 和传统线上反账诈骗不同，不法分子找到一条监管盲区暗道，网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金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

0: 风控，隐秘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1: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0: 检察机关如何破局，守护百姓钱袋子？
2: 单一的刑事打击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
3: 目前调查举证完成，同意以行政故意诉讼立案调查。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新春第一会部署，广西司法行政部门以法为基，以条破题，以教固本，推动一批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围涛调研检查平陆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工作。自治区旅游业发展工作专班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围涛主持并讲话。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各地举行活动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年以来，广西司法行政部门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新春第一会关于全面化解历史矛盾的工作部署，结合桂乡新风文明行动要求，聚焦群众极难筹判的历史遗留问题，坚持普法与调解深度融合，普法与教育协同发力，以法为基，以条破题，以教固本，推动一批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2: 在桂滇两省区交界处，一场跨越60余年的跨省山林权属纠纷在今年7月画上句号。该争议地块涉及广西百色市右江区杨圩镇汪乡村大罗屯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波爱镇贾村村委会标村小组，面积达486.44亩。1984年，两地曾签订山界协议书，明确山地所有权归属标村小组，山林则交由大罗屯长期经营。然而，协议仅笼统标注长期使用，没有写明具体期限，埋下了数十年的矛盾隐患。为彻底化解这一跨区域难题，作为跨省联合调处专班成员单位，右江区司法局杨圩司法所创新调解加普法工作模式，将法治宣传贯穿调解全过程，细致解读土地权属、合同履行、乡邻权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
3: 我们积极参与跨省联合调处专班的搭建，调解中一边讲清法律的底线，一边站在群众生产生活的角度算长远账，确保每一项约定都于法有据，权责清晰。
2: 经过多轮跨省区面对面协商，今年7月双方正式签订了林地纠纷调解协议书。
4: 本次纠纷的成功化解是市区镇村市级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耕跨省边界历史矛盾纠纷调处的典型实践。我们将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依托联调协作机制，切实筑牢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2: 在河池市东兰县四孟乡，一场持续了23年的山林焚山权属纠纷也在今年得到解决。自2003年起，四孟乡亲能村板梁村民小组与屯长村外峰村民小组因巴伦坡的山林和焚山权属问题多次发生冲突，经乡县及司法调解10多年未果。为彻底化解矛盾，东兰县司法局与四孟乡政府成立专项工作组，坚持调解先行，普法赋能，多元跟进，精准锁定林地边界、殡葬权限、现有经营权益三大核心争议，展开

0: 调解。
1: 我们多次到争议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对照图纸定点划界，尽可能的还原历史。在调解中，我们兼顾法理和民俗人情，妥善协调双方合理诉求。
0: 搭建沟通桥梁，明晰法律准绳。经多轮疏导劝解，今年五月双方正式签订了和解协议，23年积案就此化解。
2: 现在是和解书一签下去了，我们个个都是握手，也和疏导了很多嘛。
0: 聚焦历史遗留矛盾纠纷，广西司法行政部门始终坚守调解与普法同步、治理与教育并重的工作理念，整合司法、行政、基层组织等多方力量，把法治宣传教育嵌入矛盾排查、纠纷调解、协议履行全链条，推动事后调解向事前普法、事中事法、事后固法延伸，实现调解一案、普法一片、教育一方，推动各类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源头治理，为区域和谐稳定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3: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9月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南宁市、钦州市调研检查平陆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目标，加力攻坚，全力冲刺，做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各项收尾工作，确保平陆运河按期通航顺利运营。
4: 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开展江船入海、海船进江、客船航行三大场景全要素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韦涛首先来到平陆运河新浮水上服务区，查看服务区设施建设、运营筹备和客船航行演练准备情况。随着一声汽笛鸣响，一艘船舶缓缓驶离服务区，沿着运河前往码道枢纽。韦涛乘坐船上，沿途查看运河航道通航条件，听取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通航活动筹备、海事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保障等情况汇报。船舶抵达码道枢纽，驶入人字闸门，与4艘货船一同过闸。韦涛登上甲板，查看闸室冲泄水、船舶过闸，通过码道枢纽继续前往起石枢纽。在2线船闸上闸手检查起石枢纽全要素演练准备情况。在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韦涛通过系统平台观摩起石枢纽开闸及江船下行情况，详细了解智慧运河建设钦州港码头海船和六井港码头江船装货航行演练、全国首个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系统建设运行等有关情况。在钦州水上服务区，韦涛了解服务区设施建设、运营筹备等情况，乘船至平南古渡，查看运河城区段航道通航条件。韦涛对此次演练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平陆运河将在东博会开幕前通航，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力攻坚平陆运河工程收尾与联调联试，统筹好运营筹备与安全生产，确保建成即通航、通航即运营。要做实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及时总结复盘补齐短板，全面检验航道、船闸、服务区、锚地、港口码头通航保障体系运行效能，规范船舶全链条作业流程，提升多部门协同联动、通航调度、应急处置和保通保畅能力。要全力推进通航活动筹备工作，保障外贸货运首航落地，加快客运航线审批与运营筹备，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活动简朴隆重、安全有序。要强化货源组织主动上门对接服务，深挖区内外货运企业运输意向和物流需求，积极拓展东盟货源组织，充分释放世界级运河效应。要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文化和旅游发展，完善沿线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不断提升游客体验感和获得感。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参加调研检查。
3: 9月2号，自治区旅游业发展工作专班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听取全区旅游发展总体情况汇报，研究旅游领域重点难点工作，推动全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旅游业发展工作专班组长韦涛

0: 主持会议并讲话。
1: 韦涛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年以来，我区旅游接待规模稳步扩大，入境旅游、区外游客等重点领域增势良好，影响力不断提升，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大有可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切实增强推动我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推进文旅加深度融合为主线，着力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品质，大力促进旅游消费，加快建设旅游强区。韦涛强调，要做好顶层设计，谋实抓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任务，加快推动旅游强区建设“十五五”规划等规划落地实施，切实把广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丰富产品供给，聚焦户外运动、文博旅游、游轮游艇旅游、演艺经济等领域，打造高质量的文旅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更好满足游客消费需求。要深化文旅融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充分挖掘广西深厚的文化底蕴，全面提升文旅产业核心竞争力。要强化产业赋能，推动文旅与农业、体育、康养等领域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条，以文旅发展带动更多产业协同发展。要补齐设施短板，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公路建设，规范完善标识标牌、停车场、服务驿站等配套设施，培育打造一批精品民宿，谋划布局平陆运河特色旅游项目。要提升服务质量，用好一键游广西平台，完善旅游投诉处理机制，严厉打击低价游、宰客等乱象，强化涉旅领域安全管理，不断提升旅游市场监管水平。要加大宣传推广，线上线下联动发力，充分借助旅游达人、旅游博主等传播力量，用好新媒体矩阵、短视频平台，吸引八方游客畅游广西。要扩大对外开放，打造沉浸式入境游业态，新开加密国际航线，完善多语种服务、国际支付、外币兑换、国际化餐饮住宿等软硬件配套。韦涛指出，旅游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工作专班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强化要素保障，激发市场活力，形成高效联动，凝聚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加快构建广西旅游发展新格局，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上，自治区文旅厅汇报全区旅游业发展总体情况，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然资源厅、南宁市、桂林市、北海市分别发言。会议讨论了旅游强区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分工方案，研究了秋冬游广西主要工作举措。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旅游发展工作专班常务副组长蓝晓、专班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区各地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铭记峥嵘历史、珍惜和平生活，汲取砥砺奋进的强大力量。
2: 北海市在长青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抗战胜利81周年主题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代表、青年学生代表以庄重肃穆的仪式致敬革命先烈。活动立足本土红色资源，开设北海抗战微课堂，党史专家现场讲述北海抗战历史，生动再现革命先烈保家卫国、浴血抗争的英雄故事。北海各中小学开展抗战历史专题讲座、抗战胜利主题班会、抗战影片展播等活动，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3: 了解到了许多先辈们浴血奋战的红色事迹，方知现在幸福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更要努力学习，以后为建设祖国而奋斗。
4: 革命先烈为了保护祖国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我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换来的，我要好好学习。
2: 在桂林市兴安县，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师生代表前往蒋胜沪烈士墓前，深切缅怀广西首位抗日空战英烈。 在1938年南宁对日空战中，

0: 蒋胜户壮烈殉国，年仅25岁，以青春热血践行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
1: 我们一定要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平安生活，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0: 在梧州等地，人们在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厚植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边检警察通过品读抗战家书、坚守藏蓝初心主题等日活动，在字里行间感悟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与革命信仰。广西310河地质大队、南宁理工学院等多家单位院校组织党员干部、教师学生走进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追忆烽火岁月，感悟抗战精神。
2: 要铭记历史，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正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坚守好战略矿产资源保障和国家和安全工作。
3: 祖国的强大是我们当下幸福生活的底气，今后要刻苦钻研文化知识，不辜负革命先辈流血牺牲。
4: 近日，平陆运河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获批复，首张客运船舶双证核发，向全线常态化通航和客运服务迈出关键一步。9月1号，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从工程建设期迈入全线常态化通航的新阶段。三大枢纽是运河航运控制性核心工程，承担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全线航运畅通的咽喉枢纽。此次获批复的方案结合工程建设实际、现场实测数据、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区域航运特点编制，对船闸运行需求分析、联合调度机制、设备操作规程、养护计划安排、安全管控措施、应急处置预案等作出具体规定，统筹兼顾运行安全、防洪排涝、水资源利用等多重目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督促指导船闸运行单位按批复要求细化落实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平陆运河如期实现通航。8月31号，平陆运河首张客运类国内水陆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在钦州市行政审批局正式核发。钦州太和畅游水上旅客运输有限公司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成为广西首艘具备平陆运河钦州段水域客运运营资质的船舶。
5: 办理过程中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实现了一气申请同步办结，让我们企业真正感受到了高效规范的审批服务。
4: 此次证照核发全面补齐平陆运河水陆旅客运输的法定审批要件，让客运船舶具备合法运营资格，推动平陆运河实现货运为主、客运协同的双线发展格局，为广西水运经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9月2号，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南宁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广西证监局、自治区数据局等部门联合主办，作为广西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子赛事。大赛设立面向东盟、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实体经济、 AI 加保险、创新创意四大赛道，决赛聚焦前三大赛道开展比拼，覆盖智能支付、反洗钱、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等场景。获奖项目及参赛队伍将亮相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金融展。
6: 因为我们金融机构边的一个特色应该是要是说怎么在保证合规隐私的情况下尽量的去合作，提升更好的一个服务。我觉得这个既能体现大家技术交流，也能帮助大家探索更多的合作。
7: 这场赛事搭建了政营校企协同的平台，为我们挖掘一批接地气能落地的金融科技创新方案，为培育金融科技新生态、赋能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注入了新动力。
4: 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东博会将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推动展会从传统供给展示向需求牵引全新升级。全新亮相的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设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的 B2 馆，通过链接 AI 会展，搭建可视化、可检索、可对接的东盟需求墙。目前已累计汇总约60项东盟合作需求项目。本届展会创新推出东盟

0: 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全新对接机制，由东盟各国精准提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实际需求。东博会邀约国内优质企业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已收集到近40个国内优质项目，并与东盟开展供需配对。展区采用图文展示、现场宣介、智能检索相结合的立体化展示模式，搭配 AI 智能配对、专属撮合、专业讲解服务，打造一体化对接平台。
1: 9月1号，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在广西工商学校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科普活动。技术专家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预包装食品标签识别、食品安全检测等知识。在现场快检环节，师生共同观摩饭堂生鲜样品农药残留的检测实验。活动还开展你点我检互动，学生代表与抽检人员走进学校后厨，实地查看食材储存、烹饪加工、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
2: 这个活动让我们了解了更多关于食品方面的知识，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感觉到更放心、更安心。
1: 近年来，广西持续强化校园食品安全风险排查，通过实行分级分类监管、信用记分管理、部门协同共治等举措，全区校园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向好，未发生重大校园食品安全事件。
3: 全区已完成抽检校园食品17926批次，覆盖大中小学校及托幼机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园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和标准宣贯服务，开展你点我检专项监督抽检，全面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9月2号，随着陈耀东湾重卡充电站建成投入运营，防城港港口核心物流区再添大功率新能源重卡补能枢纽，推动区域货运行业降本增效与低碳转型。此次建成开业并投入商业运营的充电站，坐落于防城港渝州路货运核心通道，紧邻港口作业区与工业园区货运环线，是针对重卡运输场景量身打造的专业化充电场站。聚焦港口集疏运、企沙工业园通勤等高频运输线路，填补防城港核心货运通道的重卡补能设施空白。
4: 位置顺，装备足，充电快，车辆装卸间隙啊就能补能，单车每天能多跑一趟，加上用电成本比燃油低很多，车队整体运营效率和利润都有提升。
0: 充电站配置2台160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搭载多台大功率直流快充设备，可同时满足多辆新能源重卡并行补能。项目还采用智慧化运营管理系统，支持扫码充电，实时查看装位状态，费用在线结算，配套标准化安全运维与24小时值守服务。
5: 核心就是解决重卡进不去、充得慢、绕路远的痛点，提效率、降成本，也为防城港绿色物流和融入平洛运河经济带出一份力。
6: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近日，由自治区档案馆、老挝国家档案局联合举办的“中老友谊，历久弥新，广西与老挝交往合作档案展”在自治区档案馆开展。本次展览分为“传统友谊”、“东博相约”、“务实合作”、“兰台携手”4个部分，集中展示了广西与老挝从革命年代到新时代的交往合作历程。
1: 9月1号，广西职工医疗互助保障2027年度参保工作启动，2027年度女职工生育住院补助、住院津贴等暖心权益全部保留，职工年度叠加最高可享205万元保障额度，缴费门槛低，工会经费还可用于参保缴费补助。今年以来，截至8月25号，全区互助保障已累计补助15.21万人次，发放补助金1.14亿余元。9月1号，2026年广西无线电管理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政企座谈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与会人员围绕应急救援用频干扰、机场与铁路空域安全等痛点开展座谈交流，推动政企协同发力，守护低空经济安全规范发展。今年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实施10周年，将围绕普法宣传、十年成效展示等开展宣传月活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除四害保健康，蚊子、苍蝇、老鼠和蟑螂俗称四害，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工作，还传播多种传染病，严重危害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随意丢弃垃圾，才能有效控制四害滋生，保障健康。
6: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近两天我区北风送爽，空气干燥，这是台风沙德尔外围偏北气流叠加弱冷空气给我们广西送来的干爽体验卡。在一些地方，最小的空气相对湿度降到了40%以下。不过呢，今天桂东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空气湿度加大，呈现出明显的西干东湿的景象。这桂东的雨水啊，是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带来的。再度复活的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的漳州完成了第3次登陆之后呢，今天下午它在广东梅州境内减弱停编，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的西移，会给我区带来一些降雨。具体来看，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桂林、柳州、河池、贺州、梧州、来宾等市以及贵港、南宁两市的北部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局地有阵雨。后天也就是周六，比较明显的降雨呢，主要还是在桂东，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桂西则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6号降雨区转移到桂南，以阵雨为主，局地有中到大雨。今晚到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都将是优到良。再来看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有阵雨，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和大后天阴天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偏北风仍有5级，阵风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8: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4到30摄氏度；柳州阵雨，22到28摄氏度；北风3到4级；桂林小雨，21到26摄氏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3到29摄氏度；北海多云，25到31摄氏度；北风4到5级；防城港多云转阴，25到31摄氏度；北风3到4级；钦州多云，25到30摄氏度；北风3到4级；贵港多云，23到29摄氏度；北风3到4级；玉林多云，23到30摄氏度；百色多云，23到32摄氏度；贺州小雨，23到26摄氏度；河池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

来宾阴转阵雨，22到28摄氏度，崇左多云，23到31摄氏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4到30摄氏度。

0: 招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口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15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4: 今天，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5: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4: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6: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4: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7: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8: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0: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

0: 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1: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2: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3: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4: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3: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5: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3: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0: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

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1: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

0: 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四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2: Egypt being a key player, it has been one of the top.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1: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

0: 倍，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8: 我们中间有内奸，
9: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你的任务是什么？
2: 阻止火车抵达南京。
1: 那我告诉你，现在这辆火车今晚将要在
2: 初吻。
3: 小野三郎と申します。
4: お前は違う。

0: 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不用扶我，我自己能走。你抓紧时间撤离吧。
1: 我们的政策和你们一样，优待俘虏。
0: 谁是俘虏？我早就说过，不用你送我。
1: 行行行，不是俘虏，是伤兵，好了吧？
0: 你还知道我们的政策？
1: 那当然。在法国的时候，我就参加过左翼的读书小组，看过不少有关共产主义的书。回国以后，大姐管得严，我就看得少了。不过我对你们的进步思想还是很感兴趣的。要不是老师把我拉进了军统，我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就成了我们的俘虏。
1: 什么俘虏不俘虏的，都是抗日，在哪边不都一样？
0: 虽说都是抗日，但是绝对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
0: 嗯，以后你就知道了。
2: 樱花号专列在距离镇江不远处被抗日分子炸毁了，伤亡非常惨重。

0: 你们是蠢货！我能找你们什么？啊！出发之前都告诉我计划无懈可击，现在一说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不要逼着我骂脏话。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办法确定是谁袭击了火车。而成呢？
1: 明秘书长去海关了，这个时候
2: 去什么海关？是76号梁先生，昨天出货遇到点麻烦，他去处理了。他倒是会去给梁总春献殷勤。特高科传过来什么消息没有？
3: 特高科那边还在核对上车的日本高官名单，
4: 南京政府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1: 日方和76号处于一级戒备，已经开始调查樱花号上的可疑分子了。
4: 明长官。
1: 我刚刚在南天科长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这趟专列上的与会人员无一生还。死这么多人，我们不仅事先毫无察觉，就是到了现在，只是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个专列上，一定有一个名单上不复存在的人在活动。明长官。
5: 现在第一要务，要搞清楚樱花号专列上死难者的详细名单，要安抚日本人愤怒的情绪，要马上布置南京政府死难官员家属的抚恤工作。汇总了所有的情报后，立刻向我报告。你们出去。是。
1: 师哥，满春，今天晚上，新政府的众多官员和日本帝国的军官瞬间遇难，这件事情我一定是难辞其咎的。王主席这边我不担心，重点是日本人，他们会对我们的谍报系统失去信心。我感觉我的权力。
5: 师哥，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第一步，我要承认暂时的失败，接受教训。我太低估了抗日分子的力量。第二步，要彻底清查76号和特高科的情报网。
1: 这里面一定有抗日分子的内线潜藏在里面。第三步，要找到抗日分子的信息来源，顺藤摸瓜，杀他一个回马枪。这么大的行动，绝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
5: 好，清查内奸的工作我责无旁贷，只要这两个机构里有可疑的人，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
1: 要慎重，不要牵涉太广。这次清查一定要有证据。
6: 梁仲春那些借机清除异己的行为，不能再出现了。
3: 师哥，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新政府，是为了你。
6: 我知道，我相信你，完全相信你。林斌，你在这待着别动。
3: 组长，是你吗？是我，自己人。是自己人。没事吧？没事吧？
6: 没事，脚崴了。
7: 组长，他们是谁？
6: 他们是上阿基亚的。怎么称呼？叫我林叔吧。我们得立刻离开这儿。 日本人马上就到了。嗯。惠子小姐，后会有期。
4: 保重。正。其实我今天晚上过来，原本不是为了专列爆炸的事。

0: 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此事更重要？
1: 我们情报处侦听组发现了两组不明电波，而且已经成功勘测到电台的方位。如果不是今天晚上专列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打乱了我的计划，说不定一条大鱼就落网了。
0: 电台在什么方位？是重庆方面还是延安方面的？
1: 电波都来自吴淞口方向，都在深夜发报，而且发报的位置经常变换，不过电波频率非常稳定。至于是哪个方面的，我还不能确定，等我抓到了人审一审就知道了。
0: 76号核心政府要是能多几位像你这样的下属，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1: 石哥，你别这么说，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形势如此危急，也不是你一个人就能挽救的。你放心，只要我在你身边一天，我一定会尽力扶持你，替你铲尽隐患。

0: 的舍不得你出来做事。这几年你变了很多，让我既惊讶又心疼。
1: 师哥，我终于盼到你回来了。只要你愿意，我什么都肯为你做。

0: 喂，先生，海关的事情办完了，我在回来的路上了。我知道了。师哥，
1: 这海关的事不是日本人。
0: 日本人那边你也别太担心了，只要我找到那两个秘密电台。
1: 无论他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都能为我破获抗日组织打开一条缺口。到时候就可以堵住日本人的嘴了。我们对于日本人而言，是没有什么情分可言的，有的只是利益。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恐怕我们在新政府都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岂不是更好？ 我们俩都被踢出去了，索性就离开这个混乱的地方，一起去过逍遥的日子，好不好？怎么了，师哥？你受伤了？没有，
0: 是我大姐。你了解她的。她怎么能这样对你啊？这个老女人，简直就是个精神病。
1: 满川，
0: 难道不是吗？ 他自己没有男人要，就不准自己兄弟娶老婆，非得逼着我跟你分开。他看见我跟你在一起，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不是精神病是什么？你明明是他的亲兄弟，搞得像是大街上捡来的。可是明台呢？那明明就是大街上捡来的，他却心疼得像块宝。他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难道他的心就不是肉长的？
1: 行了，满川，我大姐一向独断专心惯了，一时之间扳不回来。
2: 有些事也是急不得的，你要理解我。进来，
3: 明长官，樱花号专列遇难者中高级长官的名单出来了。
1: 这么快？是。当地警察正在收检军装和军衔。
3: 以及核对车上人员的名单，第一次爆炸是发生在餐车里，当时大家正在用餐，所以没有生还者。

0: 此次行动打击了日寇，震慑了汉奸。特此表彰参与樱花号行动的上海地下党全体成员。
1: 奉上海战情报科科长毒蛇之命，前来替各位受训。鉴于上海 A 区行动组成功实施粉碎计划，爆破樱花号专利，特晋升组长明台为中校军衔，并授予四等云辉勋章一枚。余万历、郭麒麟因在粉碎计划当中的出色表现，特晋升为少校谍报员。 你们的军衔在局里的记录上已经升级了，勋章也会保留在你们档案里。待你们返回以后再行授勋，祝贺你们。
2: 谢谢长官。
1: 二位先请吧，我和明组长还有一些话要单独谈谈。
3: 是。
1: 请。
4: 令台啊。
1: 你们实施的这次行动，在局里可谓是一鸣惊人啊！真不愧是王处长的高徒。
3: 过奖了，
1: 谢谢。我临来的时候，王处长托我给你带来了一份他曾经拟定的上海 A 区行动组刺杀伪政府官员的名单，还有一份计划表。你现在可以继续执行他的计划，但是一定要得到你的新任长官毒蛇的首肯，才能行动。
3: 我来到上海以后，还没见过这位新长官，能安排一次我和毒蛇的见面吗？
1: 毒蛇说了，该见面的时候他会主动跟你见面的。毒蛇特地叮嘱我，说，现在的76号，一个是情报处处长汪万春，一个是行动处处长梁仲春，他们才是你要面对的劲敌。 粉碎计划让毒蛇很看重你的能力，他相信你一定能够接替毒峰在上海的位置，成功的站稳脚跟。
3: 是。
1: 有什么新打算了？
3: 请你转告毒蛇，我给汪万春准备了一份厚礼。
1: 好啊，不过行动计划还是要得到他的首肯才能执行。我提醒你啊，这个毒蛇对自己的手下要求非常的严格，必须绝对的服从命令，凡事都得按照程序走。切记，千万不能先斩后奏，否则他会把你赶回军校去的。
3: 这是他原话，就算是吧。你还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的吗？我还是想见他一面，愿意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5: 好啊，一定转达。大哥，车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走了。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说。
3: 怎么了？昨天晚上汪曼春向我透露，他们76号的侦听组侦测到了两个秘密电台，估计近期就会采取行动。是我们的联络点吗？
5: 不，但至少汪曼春认为是。电波来自乌松口方向。乌松口，梁仲春的，这个蠢货，一把这么快就让人给抓住了。
3: 你去敲他，敲他。
5: 让他把尾巴藏好，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就让汪曼春带人抄了他的黑买卖，他们狗咬狗，我们看好戏不就好了吗？有的时候，对手也需要保护，关键看他是不是有为我所用的可能性。
3: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0: 汪曼春怀疑你了，故意向你透露电台的方位，以此来试探你。为了梁仲春，这样做不太值得吧？应该不会。汪曼春应该只是向我邀功表忠心。就即便出现了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也没关系，毕竟不是抗日组织的电台。我充其量就是跟姓梁的有点生意往来，犯点纪律而已。
1: 看在旧情的份上，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懂了，我一会儿就给梁仲春打电话。嗯，先送我去周公馆，然后你回政府办公厅，就在我的办公室打这个电话。记住，一定要跟他拉近关系，套取他的信任。具体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2: 当然，梁处长。
3: 昨晚我可是一夜都守在港口没敢走啊，我都没敢跟明先生说我不回家。我听说出大事了，
2: 什么大事，小事的，
3: 炸了日本人的火车，跟咱没关系。
2: 但愿如此。
3: 好了好了，等把船发出去，万事皆休，他南田的手伸不到那么长。
4: 明长官那儿你不用怕，我去给你打圆场。
2: 你就放心吧。
4: 他们我倒不担心，不过。
3: 我可听到了一个消息，你在吴淞口那边，是不是有一个私人电台啊？你怎么知道的？我在特高科的一个朋友说，
4: 汪曼春最近查到了一批重庆地下商业电台，你们侦听组是不是来了新人？多留个心，是人才干嘛留给汪曼春呢？你才是76号的头把交椅。
5: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C

1: 王处长，王处长今天没来过。王处长去政府办公厅了，你有事找他。我不找他，我找你。找我？
2: 坐。杨处长，你有什么事吗？我不会打扰你太久。朱慧英是吧？是，
1: 杨处长。你一直在政府办公厅工作，也算见多识广了，技术活干得也不错。
2: 听说你最近在侦听室找到一些地下商业电台，是，
1: 梁处长。在你眼里头，我是白痴吗？梁处长，
2: 想立功是好事，可也得把眼睛放亮。
3: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梁仲春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商业电台。这可是违规的，杨处长。知道你的前任是怎么死的吗？啊，整个侦听组6个人都是被汪半春秘密处决的。
2: 梁处长，你想告诉我什么？我想告诉你，汪曼春是没有人性的。在76号，只有我梁仲春能保得住你的身家性。不要为了一点。

0: 这是我真听到的上海部分地下电台的频率和波段。
1: 你没有立即交上去，

0: 好了，可是侦听记录上怎么办？那我不管。你给我挖的坑，你自己去埋上。我需要一天的时间让我的电台消失，你的时间更短，把侦听记录上的频段改得查不到我。是，
1: 我尽力。
0: 不只要尽力，要尽心。往后你辛苦点，多往我那儿走动走动。 我可不希望汪处长因为这件事亲自到我那儿去，明白吗？是，
1: 杨处长。人才呀，76号需要人才，更需要像朱小姐这样懂得审时度势的人。干活吧。
2: 梁仲春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明潭那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什么计划？他准备送给王满春一份大礼，计划在新年刺杀王府区。 林参谋那边还在等我们的回复。汪福渠负逆为奸，该死！20年前的设计陷害我父亲，导致我父亲早逝。为了谋夺我名家的财产，又派人来害我姐弟。

0: 王府去是有个人恩怨，要下令申斥他们。
1: 不，他很聪明，下令申斥他，他就会知道我了解他的家事。
2: 王府渠，他最近在做什么？
0: 袁廷雄二被我们干掉以后，王府渠就给战争指导科的经济顾问青木健次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中统方面的特工截获了。
2: 青木健次跟袁廷雄二一样，都是战争指导科有名的经济顾问。袁田雄二没有来城上海，汪福渠贼心不死，是想另请高明。跟中统交涉一下，我要尽快知道这封信的内容。
0: 那明台那边呢？
2: 回复他同意刺杀汪福渠。
0: 是。还有别的话要嘱咐他吗？
2: 谨慎行事。一想到从前以后上令下达都是让明太去出生入死，我就恨不得宰了这个屠峰。
0: 大哥别生气了。
2: 不生气，兄弟做到这个份上，我跟明太还算是什么兄弟吗？
0: 你们不是普通的兄弟。
2: 对，我们是上下级。
0: 对了，他还有一个要求。
2: 还有要求？

0: 他说，他要当面聆听毒蛇的教诲。当面聆听教诲，倒不如说，他想知道谁在背后指挥他行动。他不喜欢被人控制，打小就这样。那我怎么回复明太？
1: 这还用我教你？
2: 不见。可以了，你去忙吧。哎，好的。
3: 怎么，等得不耐烦了？你纯程这样去行动，迈得开腿吗？我是在上海滩行动，又不用跳火车。哎，
2: 小声点，
3: 跳什么火车呀？
2: 看什么看啊！旁边又没人。你那天干嘛扶他？谁啊？
3: 少装傻，女共党。他脚崴了。这不是重点。
2: 那什么是重点？重点是你看他的眼神。我眼神怎么了？你看他那眼神啊，恨不得立刻就跟人家走。
3: 我觉得你俩早晚得到一块儿去。你是觉得我跟他？我是说，你早晚得加入共产党。
2: 切，别胡说八道。哎呀，就要这身了，交钱吧。哎。

0: 早啊，大姐。
1: 啊，早。
2: 二哥早。
0: 早。这是今天的《中华日报》。汪主席的和平大业是唯一赢得这场战争的法宝。
3: 谁写的呀？这么无聊。
0: 你不知道是我写的？他们主编胡先生亲自登门，请我给他们报社写一篇社论，退不掉啊！
3: 不务正业。
0: 大姐，咱们家的孩子越来越没规矩，您不管管？
1: 我连你都管不了，我还能管谁呀？
0: 又是我的错。
1: 啊，对了，这也快过年了，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你看家里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呢。
0: 明台回家过年吗？
1: 前两天呢发了封电报回来，说是留在港大过年了。这兵荒马乱的，我也没打算让他来回奔波。
0: 这样也好，正好趁着假期可以补习一下功课。下个学年啊，我想让他参加巴黎大学的研究生考试。阿成啊，吃好了去把车准备一下。
4: 来，你找个门吃。
0: 什么事啊？
1: 桂姨来信了，说是她在乡下的日子啊，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0: 他想回明家。那您的意思呢？
1: 桂姨毕竟在我们明家做了那么多年工，你看能不能帮我劝劝阿成？他可是阿成的养母，他们俩的关系
0: 我看不可能。阿成的

0: 这种事情我看谁劝他都不会答应。
1: 当我没说，吃饭吧。请问您有预定吗？
2: 三号桌，
1: 这边请。请坐。先生，您现在点餐吗？
2: 朋友来了再点吧。
1: 好的，先生。
2: 来了。
3: Happy New Year, Mr. Guo。
2: 新年快乐，明少爷。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命令我们抓紧时间搜集日军第三战区兵力部署计划的相关信息。
3: 先不说工作，咱们吃饭。服务生，没吃过这家的菜吧？很不错，鳕鱼浓汤、香煎法式牛排、焦糖布丁，都要双份啊。
1: 好的，先生，请稍等。
2: 今天是除夕，我约了人吃饭呢。
3: 哦，
2: 那您叫我来有什么事儿？
3: 吃年夜饭呀。
2: 吃？
4: 先生，您的牛排。

0: 还不错。
1: 郭先生，
0: 嗯，
1: 您这吃相在上海滩可吃不开啊。
0: 我这吃相怎么了？我告诉你，我也在上海滩混过。想当年，
1: 别跟我想当年。
2: 现在不是当年，
1: 这儿不是军校。
2: 你不是我的教官，而是我的副官。
0: 组长。我想以下属的身份来提醒你，这里是上海，租界是孤岛，整个租界充斥着黑龙会的爪牙、法国的巡捕、日本的间谍和76号的密探，而且我们见面根本就不应该在这种各种势力混杂的场所，而且你今天的打扮跟你的做派，恕我不敢恭维，你这么招摇，难道你不怕别人记住你的脸吗？
2: 我们就是要利用这座孤岛来战斗，和各方的势力周旋。你不到敌人经常聚集的地方，怎么能够接近他们？看不到目标，摸不清敌情，我们就是睁眼瞎。第二，我穿什么衣服，什么做派，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到这种地方就应该穿成这样，混迹其中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像你吃个西餐都吃成这样，那才容易被人注意呢。而且如果在行动的时候有人认出了我的脸，答案只有一个，他很不走运。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0: 你在干什么？你伺候方素的那三个男人是你今天的行动目标。假如你只有七发子弹，你最好在打光之前解决他们。
1: 你有行动，你应该提前通知我，咱们一起制定行动计划。
0: 你这样太草率了，我建议取消行动。不可能，行动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拒绝参加行动。 现在就可以拿着这个盒子离开餐厅，买张票回重庆。不送。我服从命令。三分钟后，你启程开枪，七发子弹，要解决三个人，可别打光了。要是跑不了，留一发给自己。
2: 对表吧。8:12。好，8:15开始行动。请问林先生在这个包间吗？对不起，林先生不是这个包间，您走错了吧？真是的。
3: 约人家吃饭也不说清楚在哪，那打扰了。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赖晚了。
2: 林先生，您要是再不来，人家可不等你了。
0: 你是等不及了吗？

0: 光先生，新年好。
1: 你不是明台吗？
2: 是，我是明台。你是我送给76号的第一份礼物。

1: 师哥，师哥，你怎么来了？
0: 来看看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刚到。他是什么人？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什么都不是，就是宵禁的时候。 被日本宪兵抓到的流窜犯。师哥，你怎么想起今天来看我？
0: 今天是除夕嘛，我知道你的习惯，凡除夕夜都是不肯回家的，所以我让阿成在乐浦朗茶楼。

0: 我们家的饭都是你爱吃的，他们跟我讲你还在工作，我就来请你了。
1: 谢谢师哥，那你先去办公室等我一下，我很快就来。

0: 师哥，对不起，对不起，久等了吧？对不起，你还要再等我一下，我想换身衣服，我不能穿成这个样子去吃年夜饭吧？
1: 我是不怕等的，我就是怕去晚了，阿成把给你点的好吃的全吃光了。
0: 他敢？好了，你再等我一下，我很快的。啊，辛苦啦。
1: 怎么？害怕我看啊？
0: 别闹。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燃脂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一张返利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10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
7: 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6: 和传统线上转账诈骗不同，不法分子找到一条监管盲区暗道，网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金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风控，隐秘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
7: 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6: 检察机关如何破局？守护百姓钱袋子。
8: 单一的刑事打击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
9: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同意以行政故意诉讼立案调查。
10: 下面播送9月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1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
4: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5: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
6: 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
7: 便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羊不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4008768566，40087085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就好的选专业，不用担心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为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岁数啊，都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5: 20多年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好了，你再等我一下，我很快的。啊，辛苦啦。
1: 怎么，害怕我看啊？
0: 别闹。

0: 喂。
1: 满春，你没事吧？满春。

0: 为什么不找我开枪？为什么？为什么？没事了。哎呀，这大年夜的，你怎么还往外跑啊？
1: 加班。
0: 加班？你年夜饭不吃了？
1: 吃什么饭？这年过不好了。

0: 我可没被你吓着，这是职业性的条件反射。
1: 花炮声和枪声都分不清楚，还说自己是职业的，不知道害羞。
0: 你现在胆子不小，敢嘲笑你的长官了？
1: 任务都结束了，就别摆架子了。庆祝开张大吉，让你陪我放几个烟花，算是便宜你。
0: 不然呢？你还想怎么样？
1: 明少做了这么大一单生意，你不应该请我去烫个头发，看场电影，大世界听听戏，跑马场赛赛马？
0: 我现在不是什么明少，只是区区一个行动组的组长，恐怕大小姐的这些要求，我负担不起。
1: 那就少废话，给我放烟花吧。

0: 想？
1: 你先说。
0: 我想我姐姐，想我哥哥了。每年除夕，我们一家人都会在一块放烟花。

0: 那你呢？
1: 走吧，现在回家或许还能赶上年夜饭。
0: 谢谢。那我走了。
1: 就这样回去啊？
0: 啊，
1: 不回影楼换身衣服拿上行李吗？
0: 啊，对，
1: 走吧。

0: 汪先生是您的老师吧？
1: 是。
2: 他们挑在除夕夜动手，是想告诉我们，今后我们不会再有安生的日子过了。死了多少兄弟？
0: 行动组死了三个，走廊上还死了五个保镖，估计凶手至少是两组。大堂和这儿同时开火，
2: 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0: 没有，除了弹壳什么都没留下。
2: 就没有人看见凶手的样子？
0: 餐厅的服务员说，当时餐厅的客人太多，他们也没有注意凶手的相貌。
2: 计划缜密，手法专业，不留活口。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暗杀。
0: 老实说，情况不容乐观呀。不过，请明长官放心，我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给王者一个交代。
2: 梁处长，有决心是好的，但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接下来不知道该轮到我们中间的哪一位了。
0: 是啊，绝不能让这些人为所欲为，我一定会先找到他们的。
2: 那是，但最好不要让他先找到你。
0: 嗯。

0: 老板，栗子怎么卖？
1: 1.2元一斤。
0: 哦，那给我称半斤吧。
1: 小姐，这半斤也要6角的，要不您买1斤，我就收您1元。
2: 就来1斤，我请客。
1: 哎，
2: 新年快乐。
0: 行。肖先生。
2: 桂小姐。
0: 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2: 是啊，我和你还挺有缘的。
0: 真的很有缘。
1: 来，您的栗子。哎，谢谢
0: 谢谢。

0: 今天是除夕，你不回家吗？
1: 这不正往家走吗？你呢？明天是除夕，你就吃栗子。

0: 你常住上海吗？也许会留下，也许不会，要看时局，也要看家里的安排。
1: 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我没有要打探的意思。

0: 甜吗？
1: 嗯，甜。你别光顾着包啊，自己吃。
0: 除非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请这个客？
1: 急需要理由吗？
2: 为一位漂亮的小姐付账，
1: 这是我的荣幸，更是缘分。
0: 如果你对每一位漂亮的小姐都这样，我可不受你的气。这栗子你拿回去吧。

0: 当时我救的你，是董大哥。他姓董。他叫董岩。这名字也是李叔后来告诉我的。他是哪里人？家里有父母儿女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看看能为他做点什么。毕竟如果没有他。
1: 在火车上牺牲的就是我们俩。我明白，你们有纪律。不只是纪律，对于他，我知道的只有这个名字，还很可能只是个化名。董岩，董大哥。
0: 记住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其实光记着名字也没有什么用，我们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 隐藏着自己的姓名，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从这个世界上突然消失，没有人认识我们，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真正的存在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和你说这些。
1: 知道，你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是不是很悲观？抛开立场不讲，以你的家世，能够做到不随波逐流、负逆为艰，加入到抗日的行列里来，已经很难得了。那么，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算是牺牲。
0: 我们的努力，我觉得很骄傲。你们很了不起。
1: 喜欢，但不经常看。
0: 如果让你挑一部《木兰从军》《白蛇传》，你会选哪部？
1: 你猜我会选哪部？《
0: 木兰从军》。
1: 为什么？
0: 作为董岩大哥的同志，你一定会选一部慷慨激昂、反抗侵略者的电影。你是巾帼不让须眉。

0: 先生，时间差不多了。王处长怎么样？情绪好一些了吗？稍微好一些了。我给他服了些镇静剂，现在正睡着呢。王处长现在也不方便回家，要不我先送他去上海饭店，您直接回家。出了这种事情，我要是不在他身边，
1: 先生，今天可是除夕。 还是一起去吧，抓紧时间去开车吧。是。梁处长，这里就拜托你了。出了这种事情，日本人一定会问责我们的。这种时候，出一点点纰漏，都会引火烧身。想想怎么应付吧。我明白。 王处长家里出了这种事情，他的情绪恐怕一时很难稳定下来。这段时间，你也要多辛苦一些了。他做了多少，你做了多少，我和周先生心里面都有数。你放心，不会亏待你的。
2: 多谢明长官栽培。
1: 那我就先走了，
2: 明长官慢走。

0: 下雪了。
1: 哎，你看，好美啊！
0: 喜欢吗？
1: 嗯，喜欢。哎，
0: 我知道你们的规矩，但是你们的规矩管不了我。
1: 摔着！
0: 我告诉你啊，你摘着梅花放在家里，这香气可以存好几天呢。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快下来吧。
2: 哎，你个小混蛋！哎

0: 这个梅花送给你。你没受伤吧？我怎么可能受伤呢？谢谢你的梅花。不用谢。
1: 我得走了，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吃年夜饭呢。
0: 那再会。
1: 有缘再会。

0: 肖先生，我想告诉你，刚才那两部电影如果要看的话，我选《白蛇传》。
1: 为什么？
0: 因为白娘娘肯为她心爱的人去移山倒海。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什么马甲？
1: 我是问您，这饭都做好了，大少爷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他刚才来电话说又有点急事，要处理完了才能回来呢。
2: 小少爷留在香港不回来，大少爷工作又这么忙，这个年啊过得可真是冷清。以前家里过年的时候，只要有小少爷在，那总是热热闹闹的，我还真挺想他的。
0: 哎，咱们先吃吧。谁在放炮呀？
2: 我去看看。
0: 来。

0: 吃饭啦！大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姐！
1: 新年快乐！
0: 红包拿来。哎，你们两个会更了，还要红包？自古以来，长姐为母，在明家姐姐是长辈，我们再大，在您面前也是孩子。大过节的还不赏个红包，
1: 就是。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乖巧了？
0: 要钱的时候呀。
2: 有，都有，阿成也少不了。谢谢大姐。那我的呢？我的红包呢，大姐？哎呀，
3: 你怎么回来了？啊？
2: 我回来了。
3: 你这是长大了呀？你长心眼了。
2: 我想给你个惊喜，你高兴吧。
3: 姐姐，只要见到你啊，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2: 你回来了，我的日子也就好过了。大哥，阿成哥，你们也回来了。
4: 小少爷，新年好，越来越精神了。哎，
3: 书读的不错吧？会抖机灵骗人了。
2: 抖机灵我本来就会，我可没学骗人啊。
3: 嗯，
2: 姐，
3: 嗯，
2: 我的心情礼物呢？
3: 我又不知道你要回来，怎么给你准备新年礼物？
2: 没关系。
0: 只要今年我的红包比他们俩都大就行了。那没问题，他们两个的红包加起来，给你一个最大的。
3: 好。
0: 哎，大姐偏心啊。嗯。谁让你们两个都不乖的？家里就我们明台最乖了，当然给一个最大的。好，就给最乖的。来，给你的礼物。
2: 你知道他要回来了，你什么时候买的礼物？我知道啊，但是我没有跟大姐讲，她不是要制造一个惊喜给姐姐看吗？那我就成全她的小心。
0: 哥，你怎么知道我要回来啊？我当然知道啊，你以为你那点小把戏能瞒得了我吗？你记住，到哪里我都是你大哥，
2: 到哪都是。
3: 到哪都是。你什么大哥不大哥的？不就是在那个什么政府当了个不三不四的官吗？整天到哪里都充胆。
2: 姐，大过年的就别说这个了。
1: 行，姐姐听你的，不说他了。什么时候开饭呀？我跑了一路都饿死了。哎呀，我都忘了，光顾着说话了。
3: 进屋吃饭，
0: 走，哎，把箱子拎进来啊！小心轻放啊！我给他礼物，还得谢谢他。这孩子呀，从小就知道怎么哄大姐开心。把箱子拎进来啊！

0: 我先给大家把酒倒上，饭桌上没规矩。
1: 谢谢阿成。
2: 吃完饭再拆。
3: 这菜不是还没上齐吗？
2: 那也不行。
0: 姐。
3: 啊？
1: 哎呀，大过年的，怎么高兴怎么来，我要听你大哥的。
0: 大姐，您就惯着他。啊，
2: 怎么又是皮带？
0: 哎，那可是巴黎的最新款啊。
1: 每年都送我皮带，我现在皮带都比裤子多了。我知道，你就是想拴着我，是吗？没错，就是要把你拴得死死的。我想要手表，我喜欢你手上那块。小孩子家要那么名贵的表干什么呀？成天糊里糊涂的，再给弄丢了，不需要。
4: 不想花钱就明说嘛。
5: 明台，
0: 说什么？
5: 汤来了，
6: 汤来了，
5: 阿香，坐下一起吃饭了。哎，来来来，大家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0: 想听戏。
1: 嗯，这大半夜的上哪里听戏啊？戏园子早散了。
0: 去戏园子干嘛呀？大哥比他们唱的好多了。
1: 你大哥也累了，改天再听。
0: 怎么了？当了大官给他们唱戏掉身价呀？
1: 怎么说话呢？要不你就来一段，就一小段。
2: 一次难得嘛，
3: 一个人起哄着啊。好吧，一年一次就算讨大姐开心。
1: 嗯，
3: 跟你没关系啊。那我就伺候大姐一段梅龙阵。
4: 好。
3: 阿昌，好
5: 好
1: 走吧。
5: 走。
1: 嗯。

0: 马车啊，
1: 慢着、啊！
2: 我不想听梅龙镇，
0: 那就来段状元梅。
2: 嗯，我也不想听状元梅。
0: 你怎么回事啊？这么多毛病。
3: 那你想听什么呀？
2: 我想听苏武牧羊。
3: 这样好不好呀？来一段你最喜欢听的《淮河吟》。
2: 我最喜欢听的是《淮河吟》，可今天晚上我就是想听大哥唱《苏武牧羊》。
0: 今天过年我不想骂你，你小子别得寸进尺。
3: 你住嘴！这不是喜庆的日子吗？听些你侬我侬情意绵绵的曲子，不比那些慷慨激愤的壮志曲应景一些吗？嗯，
2: 就因为今天是除夕，才更应该懂得忆苦思甜，要不怎么知道当下需要珍惜呢？

0: 进来。
1: 大哥，阿香说你找我。
2: 啊，是这样。

0: 是这样的，贵爷啊，这两年来给大姐写了很多信，说是在乡下实在过不下去了，所以想回来投靠你。
1: 我是他什么人啊？是他当年虽然收养了我，但他也差点把我折磨死，你不知道吗？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万幸了。
0: 阿昌，他以前的确做了很多错事，但是现在想回来弥补。
1: 我不想再提这个人，我也不想听到关于他的任何事情，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那就是他20年前曾经想要虐杀我。这样一个冷血的人，虽然他当年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他逃避不了他当年所犯下的罪。
0: 阿成，你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你们要他回来有没有问过我？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当然，你们也不用考虑我的感受，在这个家里我就是个仆人嘛。
2: 你怎么说话呢？谁拿你当仆人了？
0: 答应桂姨回来这件事，是我跟大姐做的不妥。
1: 本来我们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但谁想到她今天晚上回来了。
0: 这样吧，我会跟大姐说的，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尊重你的意见。
1: 说实话，我今天看到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发现我没有钱那么恨他了，很陌生。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只有一句话：好走不送。
3: 去看看明天祭祀要准备的东西。

0: 你还没睡啊？
1: 嗯。
0: 你等一下，阿成。我原本是不想来。

0: 活，落了一身的病，风湿越来越严重了。找了医生给看了，说是再不好好保养，过不了多久就会瘫痪的。我实在是无路可去了，这才到上海来的。阿成，毕竟我们母子一场，过去的事儿你就别再记恨。我也老了，我也得到报应了。
1: 你好眼吧，坏眼吧，这些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等等，要走也是我走。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2: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就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你是说七十六号里有内鬼？这可是您说的。
1: 哥，你是汉奸吗？明先生他的大姐，共党的重大嫌疑。
2: 一次机会，一张反利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十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3: 和传统线上反账诈骗不同，不法分子找到一条监管盲区暗道，网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金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风控，隐秘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2: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
4: 购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5: 检察机关如何破局？首付百姓钱袋子。
6: 单一的刑事打击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目前调查取证完成，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7: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8: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9: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李卫呢？
10: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一张返利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十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
1: 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0: 和传统线上转账诈骗不同，不法分子找到一条监管盲区暗道，网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

0: 清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风控，隐匿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1: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乘客以隐私为由拒绝检查时，企业没有标准化处置方案，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2: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0: 2025年4月，南宁市武鸣区的韦女士收到一件快递，包裹外沾有一张印有扫码领红包的广告卡片，高额返利的噱头让她一步步走进精心设计的骗局。
1: 我直接扫码领了20块钱的红包，页面掉出提示加客服还可以领50块，我没多想就加了对方。
0: 客服让韦女士下载一款购物 APP， 并承诺完成刷单任务就可以领到更多红包，充值越多返现越多。
1: 客服还把我拉进了一个刷单群，且我任务都能通过 APP 按时返还本金还有返利，我就慢慢放下了防备。
0: 当韦女士投入3000元本金后，客服告诉她因操作超时导致账户被冻结，要求她线下提取现金，通过网约车单独运送至指定地点，声称完成解冻操作才能全额提现。
1: 客服说线上充值需要缴税，让我去银行取现金，叫网约车送过去，我人不用跟去。
0: 在客服的诱导下，韦女士先后取出15万元现金，分多次交由网约车转运。完成这些操作后，她依然无法提现成功，这才意识到遭遇了诈骗并报警。随后，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引导侦查。
2: 韦女士的遭遇绝非个案。线上刷单、线下取现、网约车投递是这类诈骗标准化作案流程。依靠线下实物转运，整条资金链条不会留下电子交易痕迹，监管系统很难提前预警拦截。
3: 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掌握了线索，有跟那个相应的行政机关这边去了解过，对于这些司机是有怎么样的处理。
0: 武鸣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批量办理系列电诈案时发现，网约车货运监管疑似存在漏洞，可能造成群体性财产损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广西检察机关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衔接办法，办案团队将完整立案证据、行业漏洞线索移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对侵害公益事实进行调查核实。
4: 这类诈骗受害人群不特定，辖区同类案件反复发生，背后反映出行业主管部门履职存在缺位。我们综合研判后，正式启动公益诉讼程序。
0: 接到线索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检察官立即展开行动。检察官详细梳理刑事案件中的卷宗资料，寻找突破口。
5: 最关键这一步的话，就是诱骗这些被害人提取现金，还有购买高价值的这些黄金物品之后，下一个步骤的话就是让这些被害人去下网约车订单。那么在这些过程的时候，这些网约车司机到底有没有进行那个开封验试，有没有进行安全检查，在这一条逻辑上面上要区分两种，一个平台上是否已经有管理到位，提醒这些网约车司机要履行这些职责，如果平台未履行管理职责的话，那么相应的交运部门有没有进行监管或者进行处罚。这个就是我们办理这个行政公益诉讼案的下一步所要核实的一个要点。在这类案件里，网约车司机大多数没有对货物进行开封验试或者安全检查，也不强制下单用户跟车，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0: 法律对网络货运承运有明确硬性标准，网络货运实际承运

0: 人需按照受理货物量的3%至8%抽检比例，对货物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视。拒绝验视或者发现瞒报、可疑物品，应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及时报告。
1: 网约车司机依靠跑车获取收入，主观上没有协助诈骗的故意，但因
2: 不完全了解法律规定，
1: 未落实查验责任，客观上沦为赃款转移工具，一旦涉案将面临法律追责，这是司机群体普遍存在的生存与守法之间的矛盾。
0: 检察官调取网约车平台公司相关的运营记录，发现在货物查验方面，公司没有对司机执行严格考核。
1: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乘客以隐私为由拒绝检查时，企业没有标准化处置方案，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0: 检察官走访核查发现，辖区两家网约车货运平台司机准入，仅核查驾驶证、安全驾驶记录，未设置反诈合规前置考核，系统无异常订单预警功能，可疑包裹线索上报渠道完全空白，企业法定安全管控责任全面落空。而法律法规与部门职责规定，武鸣区交通运输局是辖区道路运输行业监督管理工作的行政机关，负有道路运输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网络货运管理工作。检察官随即与交通运输部门展开座谈，梳理行业管理职责。
3: 我们武鸣区这个网约车方面主要是车辆比较多，订单比较分散，然后我们局的监管人员也是人手不足，所以平时我们关注的方面就还是比较传统的那些计价收费啊、车辆资质啊这一块，所以对这个涉诈订单哦，还有这个货物验视这一块确实重视不够，下一步对这一块要加强。
1: 网约车属于交通运输领域的新业态，我们在监管这一块还存在着盲区，这给了诈骗分子的可利用空间。我们要把监管职责明确下来，这不仅是对新业态的从业人员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我们发现交通运输部门对涉诈的投诉工单缺乏有效处理，没有对网络货运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也没有将违法网络货运经营者记录信用记录后实施联合惩戒，长期的监管缺位让行业漏洞持续存在。综合全部案卷、走访笔录等，我们发现在这类诈骗案件中存在三大问题。第一是从业者履职缺位，大部分网约车司机并不清楚货运验视的法定职责，没有反诈警惕性，对可疑货物不核查不报备。
4: 第二是平台管理缺位，企业没有落实常态化反诈培训、安全管控、线索上报制度。
1: 第三是主管部门监管缺位，日常的执法排查、信用惩戒、闭环监管等这些机制不够完善，多重漏洞叠加，持续给了电诈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5: 我们认为单一的刑事打击只能惩戒已经作案的人员，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同类的诈骗案件还会持续的滋生，必须要依靠行政公益诉讼来督促主管单位补齐治理短板。
6: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证实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网约车行业长期存在监管缺失，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0: 2025年4月21日，武鸣区检察院正式就网约车转移、被骗资金、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况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随后向武鸣区交通运输局致发行政公益诉讼检查建议。
7: 这份检查建议精准点出了我们长期存在的监管短板，既是法律层面的督促，也是为完善辖区网约车全行业管理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工作指引。
0: 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启动全域专项整治，全覆盖检查辖区内两家网约车货运平台、56台营运车辆，组织开展14次线上线下反诈专项培训，覆盖200余名司机，面向400余名司机。

0: 印发致司机师傅们的反诈公开信，同步推动平台制定南宁市五明区网约车安全管理制度，细化八项刚性管理规范，覆盖资质审核、验视流程、异常订单预警、线索上报、信用惩戒全链条。
1: 现在我们司机入职都必须完成反诈顾客查验培训，所有销售标准都在系统上进行学习考核，合格才能开动接单前卷。
2: 以前的话，我们为了抢订单不会对包裹进行开箱检查，现在清楚开箱检查是法律硬性要求，如果乘客拒绝检查，我们可以合规的寄单，不用担心丢订单。
3: 我们平台把司机资质审核、月度反诈培训、包裹查验考核都纳入常态化管理，从企业运营层面规避涉诈法律风险。
0: 在五明区检察院牵头推动下，2025年7月，检察院、公安分局、交通运输局三方共同签订了关于建立货物运输行业反电信网络诈骗协同治理机制的意见，同步推动公安分局出台南宁市五明区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运送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线索举报奖励办法，从司机群众举报激励渠道。
4: 我们公安部门负责打击犯罪，但缺乏行业监管权限，基层从业者发现线索不知道上报，上报无渠道，举报无激励。那我们通过出台奖励办法和协同机制，多部门合作，打通线索流转通道，实现全社会共同防控电诈。
5: 这个机制打破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我们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实现了信息共享，同步共享网约车订单、违规驾驶员信息，借助大数据实现精准的行业监管。
6: 我们办理案件的目标不只是办结个案，而是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平台自动识别异常订单，司机主动核验包裹，部门同步处置线索，多方联动之下，电诈分子再也无法利用网约车转运赃款。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6: 大家好，我是简小明。
0: 为了提升辖区全民反诈意识，武鸣区检察院还策划制作网约车误当电诈工具人宣传视频，通过以案说法提醒广大群众和网约车司机注意避免上当受骗。
17: 学到了很多新知识，然后通过这一次宣传呢，让我了解到了这个刷单返利的这个骗局，我以后再也不会去贪小便宜扫码领那些小红包了。
2: 我的身边呢有一些朋友是开网约车的，我也会提醒他们一定要做到开箱查验，千万不要无意之中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0: 检查建议整改期满后，武鸣区检察院联合武鸣区交通运输局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工作，实地核验、包裹查验、异常订单上报、司机培训等整改举措长效落地情况。
18: 现在我们接到货品，人不跟着，人肉分离的话，我们都要求检查单里面是什么东西，那些鞋给我们检查的话，我们不接单了。
2: 如果看到那种带着可疑物品或者大额现金坐车的，我们都会主动上报线索，打110或者96110。
6: 我们司机朋友在运营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接到货物啊，你们 应当知道或者明知这些跟犯罪有关的话，那么就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或者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如果你们没有取得货物经营许可的话，擅自变更或者说是从事没有具备营运资质的经营活动的话，

0: 那么就可能会受到交通运输方面的处罚，所以我们司机朋友在平常接单的时候一定要守到法律的底线。
1: 本案获评最高检反电信网络诈骗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写入最高检2025年度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白皮书，办案经验在全国推广。
2: 本案依托刑事检查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实现以案双查，以个案监督撬动全行业系统性治理，构建刑事打击、公益保护、行业治理三位一体反诈工作格局，推动电诈治理从事后破案止损转向事前源头防控，全方位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从各部门单打独斗到全社会协同防控，从事后追赃挽损到前置源头设防，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补齐新业态监管短板，用高质效司法办案化解社会治理难题，真正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0: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信物，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琢到长辈厚装服着，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叠带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珠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

0: 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育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植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现在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小助手，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0: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1: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0: 对，
1: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0: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首饰，
1: 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0: 对，
1: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型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五年十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要你五块料子十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0: 那这种呢？
1: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达马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0: 这个紫也很特别哈。
1: 对，这个是蓝紫，
0: 很透。
1: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0: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1: 这个手串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非常冰的段嘉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0: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嘛，可能会搭起来更好
1: 看。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
0: 还有
1: 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0: 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1: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
0: 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1: 非常适合，因为它不挑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段嘉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0: 好，
1: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
0: 啊？
1: 你看，包括这一手，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蓝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0: 这一只，
1: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0: 哇，这个真的，
1: 这个就真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0: 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1: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0: 这个
1: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晴，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天空蓝。
0: 哦，天空蓝。
1: 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段嘉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0: 对，
1: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

0: 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哦。
1: 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0: 不一样的东西啊，
1: 这就是我们当翡翠当中的白件，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啊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0: 对，
1: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是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白件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白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0: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真的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1: 它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跟你刚刚看那个紫颜色的戒指又不一样。紫色也分很多种，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绿啊、祖母绿啊、腊阳绿、冰阳绿、正阳绿、黄阳绿。紫色也是一样的，有红春啊、龙腰紫啊、帝王紫啊、淡春紫啊、樱花粉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同一个色系，它的色系也是有很多分类的。
0: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得这么细。
1: 是的，这一件也很好看，玉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0: 对，
1: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
0: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1: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0: 哎，对，没错，
1: 它其实它那个题材是龙凤呈祥啊，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0: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1: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0: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1: 这的话很丰富，是一个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它这边也有介绍啊，春彩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哦，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0: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
1: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0: 对，
1: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0: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你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0: 对，真的学到好多今天。
1: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了这个题材，刚刚有讲啦，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0: 对，
1: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0: 是多紫多福。
1: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腊阳绿的颜色
0: 哦，腊阳绿，
1: 它会比平常的黄阳绿啊、冰阳绿啊颜色更绿、更阳、更辣
0: 哦，就是更正一些。
1: 是的，是的，是的，你进步很快哦，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生长的，
0: 蒸蒸日上。
1: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0: 对，而且这个颜色
1: 整个做的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很难雕的，如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就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了，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0: 对，
1: 没错。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是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0: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1: 是的，
0: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的，
1: 对，都是俏色巧雕的，基本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俏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但是我们有一点，不 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0: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1: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2: 我不知道。哎，
1: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3: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1: 对的，做二次加工。
3: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1: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现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3: 对，没错，
1: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3: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1: 对，
3: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1: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
3: 哦，就都是真的。
1: 对，
3: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1: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
3: 哦，
1: 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3: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1: 是的，
3: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1: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多。
3: 嗯，
1: 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
3: 嗯，
1: 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3: 对，
1: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3: 是，
1: 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
3: 哦，
1: 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3: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1: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3: 哦，对，
1: 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人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
3: 嗯，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1: 对的对的。
3: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1: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3: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1: 嗯，
3: 啊，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1: 对呀，啊，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3: 对，
1: 就是说你白天跟网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3: 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1: 是的是的，
3: 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1: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各个年龄到的东西，你小孩带的也有，大人带的也好，男人带的也有，女人带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3: 对，
1: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3: 果然啊，这个天光墟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1: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墟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哦。
4: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5: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1: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5: 13年了？
1: 对的。
5: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1: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地。
5: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1: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5: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1: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5: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2: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寸九木十之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上身的感觉。
5: 对，
2: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然后觉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5: 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

0: 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1: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种三元，非常好看，它寓意也

0: 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1: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0: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哲的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1: 对，
0: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各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以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1: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0: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一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1: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0: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对不对？
1: 对，
0: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首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像你看，我们刚刚逛了天光绪，你看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1: 就是天光绪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0: 它本就是一个集市，我们说天光绪，它的绪代表什么呢？绪代表就是一个出摊的集市，知道吧？但是天光绪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1: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0: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呀、晚宴啊什么之类的，特别特别的漂亮。
2: 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
0: 因为它全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4， 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晚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哦，但它的品质裸饰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把它裸饰拆下来丢到水里都找不到它哦，
1: 就是很清透，
0: 对，种水会非常好。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套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高贵公主小仙女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1: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0: 多样化，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它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1: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0: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一只，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很好看，看到没有，采用的也是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子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很好看，
1: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0: 对的，
3: 小鹿，你看昨天我们逛 放了玉帛层啊、金光绪啊，那些玉帛层是有很多成品，对不对？就是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4: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在，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0: 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脱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脱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了，他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那个成品了。
1: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2: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1: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到我
2: 看吗？可以。
3: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4: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3: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5: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3: 现在就是直模了，那一开始它的胚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5: 对，
3: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5: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3: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到抛光了。
5: 到抛光了。
3: 抛光电镀。
5: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他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3: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5: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3: 对的。
5: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0: 对，
5: 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
0: 到，又不一样。
5: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0: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相信工厂也好，玉博士也好，金花区也好，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5: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4: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盘，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心的紫罗兰的、蟒黄的、蟒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玉玉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了顶级的玻璃钢，其实我感觉很符，很适合你啊。
5: 没错，
4: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5: 对，戒指跟耳饰，
4: 对的，
5: 一整套搭配了。
6: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4: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题材去佩戴，对不对？
5: 没错。
4: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小鹿，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5: 对，
4: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看的那些雕刻件又要更好，更冰更透。
5: 对，没错，而且它的好像体积就是大小
4: 男女通贷款都 OK。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件无饰牌玉平安无饰，它整个种水非常好，很冰，它巧妙之处中间是可以转动的。
5: 这还可以转。
4: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5: 对对对，
4: 很精致，这个无饰牌男女通贷款玉平安无饰。所以屏幕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终成玉器。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四会神器，我们下期再会。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可他那两个弟弟狼莹和狼童却不其然，他俩匪性难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
1: 我对你说的这个感兴趣。
0: 狼莹和狼童一直想要干掉他们的哥哥狼金，夺取聚义堂的生杀大权，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0: 帮助狼莹和狼童干掉狼金，把聚义堂的人马拉到咱们的身边，为我所用。
2: 李维孔是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狡猾的家伙，他的溜走十有八九是回熊啸天那儿搬兵去了。
3: 我向解放军投诚已经铁了心了，麻烦大嫂赶快向解放军报告，速速派人来冷雪滩接管这里。
2: 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
3: 为什么？
2: 我要救回我们那位被抓走的同志。
3: 我立刻把人交给你带走。
2: 交给我带走问题比较大。
3: 什么问题？
2: 除了路上安全无保障不说，

0: 这势必会引起狼银狼童的不满。他们窥视你头人位置已久，他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情跟你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相互残杀。更为关键的是李唯恐的介入和参与，他会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如果熊啸天真的带人来到了这里，形势便会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1: 大嫂由浅入深的分析丝丝入扣，有理有据，实在令人折服。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0: 那好，你听我说。
2: 李维孔，你说的这个办法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
3: 不急不行啊，我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2: 不行，事关重大，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3: 大当家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2: 闭嘴，一切都当猴子从冷水滩回来再说。
3: 什么？您又派猴子去了冷水滩？
4: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请找我神三的嘞。
3: 大当家的，您不信任我了是不是？
2: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3: 您这么做，您这么做太令我心寒。哼，
2: 你心寒？李卫公，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会相信。你也好，猴子也罢，现在你们对我俯首帖耳，那无非是我有利用的价值。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会像裹臭脚布一样把我撇掉。我为什么让猴子去冷水滩？俗话说，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我不敢吹我是个军事家，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子，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3: 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
2: 这么说你投奔我你后悔了是吗？
3: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吗？

0: 小姐可姓白，小姐可姓雨。我是姓白，请问您是？
1: 聚义堂总管陆阿全。陆总管，您请坐。谢谢。
2: 不知陆总管找我何事啊？我给你们捎来一个人的口信。捎来一个人的口信？谁？
3: 楚玉和，楚大嫂。
2: 他怎么说？爸。
4: 你他妈的被狗咬着了，啊！吓老子一跳！二当家的、三当家的，你们快去吧！
5: 出什么事了？那个赌场聚义堂的楚大嫂跟咱们大当家的打起来了。
2: 姓楚的，
4: 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
2: 再说10遍也可以。我要你把抓来的人交出来。
4: 你们杀了我的手下，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这总应该吧？
5: 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杀了你的手下？这就不用你管了。我既然把人抓来了，我就严加审讯，追出真凶。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4: 你还认道上的规矩？哼，我当然认了。
2: 那好，既然你能抓我们的人，那我也有权利把人从你手里给抢回来。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5: 抢？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2: 那我倒想试试。好。
4: 我们必须签下生死状，如果你赢了，我抓来的人你带走；要是你输了呢？
2: 条件随你。
4: 好，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要是输了，必须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
2: 哼，就这个，我签。
0: 大嫂用的是缓兵之计，目的是稳住狼银和狼童。
1: 大嫂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们暂时还没有必要抛头露面。没有必要抛头露面。
2: 为什么？
1: 比武是假，诱敌上钩是真。如果熊啸天、罗六姑真的能来，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时机。
6: 我觉着大嫂的计谋可行。
1: 雨离，你的意见？
2: 同意。
1: 陆总管。 你回去告诉大嫂。

0: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1: 愿赌服输，这更是道上的规矩。
0: 你可不要后悔。
1: 世上万物皆可买，唯独后悔药买不到。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第一轮开始。

0: 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了？
1: 进行第二轮。

0: 处，又何必多挨这几鞭子？按照约定，三盘两胜，你们已经输了，你看还要再来第三盘吗？
1: 谁说三盘两胜啊？我要五盘三胜。
0: 我们可是白纸黑字。
1: 这我不管，我就要五盘三胜。
0: 好，我就给你五盘三胜。

0: 这个猴子十有八九是去向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去了。
1: 这就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歼敌战机。
0: 我马上去把队伍调上来。
1: 我带二班在这暗中保护大嫂和小红区长以防意外，马上行动。
0: 是。
2: 这一局我不打，只要你打掉他头上的苹果，我就认输了。
3: 郎朗儿，你休想难倒我。
2: 慢着，不能用你的枪。
3: 不能用我的枪？那我用什么？
2: 用他。
3: 用他？众所周知，盖德冲锋枪火力虽猛，但精度较差。战斗中的盖德冲锋枪就像一把沙子，像弹雨一样抛向对方。你现在让我用

0: 用它来做精准射击，你是何用意？我不打，我不会上你的当。
1: 哼，不打可以，那就是说你认输了。
0: 郎老二，你真是太无耻，太卑鄙了。
1: 无耻还卑鄙？无耻卑鄙多少钱一斤呢？我的目的就是要赢，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才不管什么无耻不无耻，卑鄙不卑鄙呢。这支枪你敢不敢接？

0: 子弹是我从弹夹中卸出来的，我们这次比武是愿赌服输，没有必要耍手段，使阴招暗箭伤人。说心里话，我确实输了，我真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1: 他并没有打掉那人头上的苹果呢。
0: 不，只要他敢扣动扳机，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胜利者。

0: 说的这些可是真的？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怎么说，这是一块到手的肥肉了？
1: 顺着嘴角流油啊！
0: 居然是这样，我是不会错过的。猴子，你马上去召集李卫公和刘虎过来，咱们商议一下出兵的事儿。
1: 是，
2: 坐。
3: 我郎君真是三生有幸啊，让我结识你们这些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
4: 他奶奶的，这个狼老大竟然毁了我界
5: 楚玉河之手，
4: 毁掉共军女区长的计谋。
6: 这个楚玉河果然非同一般，他的那条鞭子好似游龙戏水，打得我是晕头转向。
4: 咱哥俩今天这是光腚推磨转圈，
6: 这回不但长了狼老大的威风，更灭了咱们的志气。咱们现在几个属下都不想跟咱们干了。哎，二哥，你说那个李唯恐是不是在忽悠咱们？
4: 怎么了？
6: 他说去熊叫天那儿搬救。

0: 这里肯定有变，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老三，马上召集咱们的人马。按我说的去做，快！
1: 大哥，大哥，
0: 什么？
1: 两个人都不见了。
0: 六姑和李唯孔都不见了，我找遍了四周，始终就没发现他俩的踪影。
1: 难道他们俩私奔了？
0: 这姑奶奶要和李唯孔私奔？
1: 说的，他们俩一定要给我戴绿帽子吗？怎么又不至于了？
0: 大哥，这什么事儿啊？那都得因变化而变化。 这眼下能吸引姑奶奶的，那只有楚玉和。但是这李唯孔，自从吃了大哥您的闭门羹，于是他又找到了姑奶奶。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他俩去了冷水？

0: 这里是通往冷水滩的唯一道路，咱们就在这儿隐蔽着，打熊啸天一个措手不及。
1: 问题是，熊啸天能来吗？
2: 有情况，队长。

0: 怎么？是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
1: 是李唯恐和罗六姑？他们两个出现，就意味着熊啸天一定能来。
2: 今天晚上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我们必须要做好狼银狼童造反的准备。
3: 说他们俩造反，不可能吧？
4: 大当家的，您可别再犹豫了。
2: 大嫂说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什么事情主要最好是努力。
4: 大当家的，你们这儿有没有易守难攻的地方？易守难攻的地方倒是有一个，
2: 哪儿？
4: 云雀台。
2: 别紧张，这位是，
4: 他就是镇龙发聩的罗六姑。哎呀呀，原来是六姑奶奶驾到，真是三生有幸啊！哼，
2: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说说情况吧。
4: 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我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向楚大嫂学习，向解放军投诚。
2: 我说大当家的。
4: 你这样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大嫂，我狼金这块地盘，以后就归你调遣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第一个冲上疆场。
2: 狼大当家的，陆总管，你们马上召集能跟着我们走的贴心弟兄，迅速控制云雀台。
4: 好，
2: 记住，我们的行动必须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不能暴露。

0: 狼老大有几个兄弟？
1: 除了陆阿全之外，还有七八个弟兄吧？你们呢？
2: 20多个，绝对是他们的3倍。你们没有打草惊蛇吧？
1: 没有，
3: 绝。
1: 他们
3: 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呢。哼，
1: 那就好。这一次，我要给楚玉和来一个铁锤砸鸡蛋，瓮中捉鳖。
3: 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

0: 管我的命令。我们动手的时间是
1: 五个。是。
2: 六姑奶奶，就您刚才发号施令那几下子，就颇具大将风范呐。
0: 几下子？哼，我的几下子还多着呢。
2: 谁说不是的呢？
0: 李唯恐，
2: 唯恐在。
0: 你说，狗熊会带人来接应咱们吗？
2: 依我之见，那肥肉不吃，那才是傻瓜。再说了，您和熊大当家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一定会带人前来的。
3: 让弟兄们加快脚步，
4: 哎，快快！

0: 他们还真动手了。
1: 是狗必然吃屎，是狼就会咬人，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不奇怪。大家赶快再检查一下武器弹药，他们很快就会打到这儿。
2: 什么？巨堂里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一个人都没有。
3: 看来我们的行动走漏了风声，
4: 引起了楚玉和的警觉。
2: 他们看，就在附近某个地方。
0: 那您说的某个地方，我猜应该在云雀台。
3: 有可能。
2: 赶快去云雀台。

0: 长城是冷水滩方向传来的。
1: 猴子，咱加快脚步，快！弟兄们，快！

0: 什么急啊？
1: 他们已经走近了。
0: 不是还没踩着你脑瓜骨吗？胆小就说胆小，找那么多客官干什么？瞪大眼睛，学着点。

0: 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

0: 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3: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4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特别添加了流出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质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3: 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执行的都是普通食品标准。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

0: 的十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第三，咱们灌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微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灌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微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2: 谢谢，谢谢郝主任。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木金百岁超微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木金百岁。
2: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
0: 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

0: 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墨金百岁。
1: 谢谢，谢谢张老师。
0: 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 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安堂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

0: 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冠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收到货先喝体验装，喝着不满意正装不用拆封直接退，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2: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

0: 是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的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同志们，我下面宣布一下省人民政府的嘉奖令。
1: 鉴于楚玉和同志在剿匪工作中的特殊贡献，省人民政府决定给予楚玉和同志蹂躏特等功一次。

0: 你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那就好。哎，今天天气特别好，我陪你出去走走啊。
1: 好啊。

0: 我没怎么呀，真的。你看我像怎么了吗？玉丽，你是我的好姐妹，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1: 玉丽，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离开侦察队？
0: 不，我不能离开侦察队，我不能离开百子，我更不能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而玉丽这条命，注定是要跟侦察队同呼吸共命运的。这很可能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这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1: 自从参加侦察队，来到百子身边以来，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虽然我跟百子没能走到一起成为夫妻，但我们还是战友，是阶级兄弟。战友，阶级兄弟，这是多么伟大的称呼啊！仅此一点，我玉丽就知足了。 真的知足了。

0: 咱们在这坐会儿吧，大嫂，您又来这儿，是不是有话对我说？是，那您就说吧。
1: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雨梨，我是来当媒婆的。啊！口令，
2: 解放，回令，胜利。
1: 队长，又来查哨了？什么叫又啊？我哪天不来查哨啊？你
2: 那是闹心，睡不着吧？你少跟我扯淡！我怎么睡不着了？我怎么闹心了？
1: 别装了，说实话，看你这样，我都为你心疼。臭小子，
2: 我抽你信不信？少给我操这没用的闲心啊！
0: 我不操心可以啊，可你怎么办？两个那么爱你的女人，成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我，
1: 雨梨，
0: 你怎么不说话了？大嫂，你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1: 你大胆的去爱百子吧，他需要有个女人的关怀，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照顾，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爱，这个担当非你雨梨莫属。
0: 大嫂，我，你是不是还在顾忌着我？是不是？这点你尽管放心，我跟百子。
1: 绝对不可能了，怎么就不可能了？我出玉河，在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的恩情下，虽然重获新生，可是我深深知道，我毕竟是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我已经下定决心。 今生今世，永不再嫁。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我的女儿小贺。雨梨，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相信吗？
2: 我信，好兄弟，你说的没错，楚玉和和雨梨，都是我百子这一辈子最敬重的两个女人。伤害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死的。所以我决定。 我百子终生不娶，
1: 终生不娶
2: 啊！
1: 你要打一辈子光棍，
2: 打一辈子光棍有什么不好的呀？我百子有你们这帮好兄弟陪着，足矣。

0: 娘，
1: 和儿啊，
2: 都这么晚了，干什么去了？
0: 我去干了件大事。
2: 大事？什么大事啊？
0: 您猜。
2: 哼，你干的大事多了，到底哪一件，我可猜不出来。
0: 我去当了把媒婆。
2: 当了一把媒婆？给谁当媒婆了？
0: 给摆子。
2: 啊，是他。

娘，您这是怎么了？孩子，我们百家对不起你。你们百家，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荷儿啊，我呀，把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 都跟你说了吧，我就是百子的亲娘，百子就是被我遗弃的亲生儿子，我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

0: 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我亲生的儿子，又这么有出息，我这心里头啊，天哪！
1: 这么说，您早就知道百子是您的亲生儿子吗？那您为什么不认他呢？为什么呀？
0: 我一直想认他，有几次啊，我甚至控制不住，我脱口而出要叫他，我真想把他搂进我的怀里。
1: 你为什么不呢？
0: 我怕分了他的心。一开始他去打穷啸天和罗六国，随后呢，是你跟着他去剿匪。我看你们忙的呀，脚后跟都打后脑勺了，我的心呢，就跟自己说，再忍忍，再忍忍吧，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呢，再忍也不迟啊。就这样，我
1: 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我为做您的女儿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2: 和儿，

0: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呢？是你啊！我可以跟你谈谈吗？谈什么？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楚大嫂找到我，她找你干什么？她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1: 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他给你介绍对象？你想知道他给我介绍的这个小伙子是谁吗？
0: 谁啊？就是你。我？
1: 你小子，就偷着乐吧。
0: 雨离，我首先郑重声明，我雨离从现在起放弃对你百子的追求了。这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我觉得楚大嫂是最爱你的人，你应该全心全意的爱他才对。你俩才是天和地作最合适的一对儿。 百子，你去爱楚大嫂吧，也只有她，才应该得到你的爱。

0: 进来。
1: 司令员，我找您有件事需要请示报告。
0: 雨林，怎么了？这么严肃，什么事啊？
1: 请您看看这个。
0: 请调报告？
2: 你说什么？雨林去找司令员要求调动工作？
3: 是啊。
2: 柏子知道这件事吗？
3: 除了他，我们都知道了。
2: 柏子呢？他上哪儿去了？
3: 不知道，一早就没见他人影。
2: 我找他去。你坐。
4: 坐呀。
0: 雨林啊，你现在面对的不是我这个司令员，他也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你的哥哥和嫂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写请调报告？为什么请自组织把你调出侦察队啊？
5: 雨林妹妹，你就把你心里的话向我们都倾诉出来好吗？
6: 什么？雨梨去找司令员了？
2: 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啊。
2: 你呀，真是粗心大意。
6: 不是，他找司令员干什么呀？
2: 申请调动工作。
6: 什么？申请调动工作？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申请调离侦察队的原因。我知道。我越是深深地爱着柏子，我就必须要离开他。楚大嫂才是应该他爱的人，也是应该得到他柏子爱的人。人们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可楚大嫂给我做媒的举动恰恰证明了大嫂的无私。凡是替他人着想，完成他人的成人之美，能不是我学习的榜样吗？

0: 请坐。
1: 汪主任，您怎么也叫我大嫂啊？
0: 大嫂是我们对您的尊称爱称，老辈子就有嫂子比母之说，咱们是一家人。
2: 司令员，我的羽离指导员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
2: 不是，他不是来找你了吗？
3: 啊，来是来过呀。
2: 他人呢？我必须马上见到他，司令员。
3: 哎呦，你小子长能耐了啊！命令起我了，还马上见到他。你见没见到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也没让我去给你看着呀。
2: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老连长。哎呀，你看人家都急得火上房了，你能不能别跟我开玩笑啊？
3: 谁跟你开玩笑了？立正，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小子啊，羽离可是分区所属部队最优秀的指导员，你要是把他给我弄没了，看我怎么给你算账。
0: 大嫂，您这么着急找羽离，是不是想让他收回情调的事情？
1: 是，羽离不能离开侦察队，摆子需要他，我也需要他。
0: 如果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呢？
1: 组织上做出什么决定了？
0: 组织上决定他补充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让他挑起更重的担子。
1: 这是谁做的决定啊？我就找谁去。哎呀，
0: 大嫂，您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就这么活生生拆散了摆子和雨林啊？
0: 大嫂，我实话告诉你，组织的决定是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是没有任何客观理由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哪里去，就是最大的天职。百子和雨离，与您之间就是没有这段感情纠葛，他也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2: 什么？雨离去担任县委书记了？
3: 怎么，不行吗，小子？我可告诉你，他现在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女县委书记之一。小丫今天已经长成，我们要为羽离的进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2: 不是，不是，那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个时候去啊？
3: 这个时候去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别瞎猜，更不能胡思乱想。组织上的决定跟你们个人的情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再说了，他这个县委书记也不是我这个司令员能任命的，就凭这一点。这样，你回去啊，准备开个欢送会吧。
4: 是。
3: 怎么有气无力，像没吃饱饿着了？啊！春回来。
2: 是。我回去准备欢送会。
3: 这就对了嘛，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
1: 汪主任，我还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
5: 前面就到了。
6: 进屋喽。
7: 来。哎呀，
8: 我们小何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啊。小何，
6: 想一想白白啊，让白白亲一下，来亲一下。
9: 小何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好了好了，不要白白抱了，白白累了。
5: 没事没事，哎呀，真好。
9: 来来来，
2: 报告司令员，我来了。
3: 白大，你小子今天迟到了啊，不应该。今天呢，可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2: 特殊的日子？
3: 对呀，特殊的日子。
2: 怎么个特殊法？
3: 认亲。
2: 认亲？谁认亲呢？
3: 你呀。
2: 我？
1: 百子，我到罗府的第一天，你就坦率地告诉了我你的身世，对吧？
2: 对。
1: 你不是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的亲人吗？今天你的生身母亲找到了，
2: 真的吗？我母亲在哪里？母妈？
4: 白子，我就是你的亲娘。

0: 雨梨，你说我是继续叫你指导员呢，还是改成县委书记同志？
1: 管你的，县委书记和指导员，我都不允许你叫。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允许我叫啊？我就喜欢你叫我的名字，雨梨。

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

0: 当家的。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我觉得咱们死守飞云阁，这不是个办法。共军不出手则已，如果出手，那就是铁拳砸豆腐。咱们的飞云阁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你我都会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啊。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弃飞云阁，在运动中求生存。
1: 我认为你的这个建议可行。
2: 不可。不可啊。
0: 怎么就不可？
2: 这俗话说，树无根不活，人无窝必死啊。这飞云阁是我们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巢穴，如果让我们放弃飞云阁，那岂不是让我们做幽魂荡鬼吗？所以我们必须誓死与飞云阁共存亡啊。
0: 誓与飞云阁共存亡？猴子，我问你，你身为大当家和六姑奶奶的狗头军师，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您说这话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不觉得飞云阁已经成为束缚我们手脚的绳索了吗？我可以断言，如果按照你的话，我们再执迷不悟下去，飞云阁也一定会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2: 你别慌，你傻他娘的在这咬文嚼字说些骇人听闻的话啊！
0: 这不是骇人听闻，你所提出的与飞云阁共存亡，完全是自杀之前的最后哀鸣。
2: 你是不是老心的逼了你？
0: 你有，我也有。
2: 来
0: 啊，来啊！现在，我们的剿匪工作已经到了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尤其是姚王台的霍老六和冷水滩的朗金，率部放下武器向我们缴械投诚，这极大的震撼了所剩余的残匪，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不少残匪啊，纷纷打着白旗下了山，找到当地政府向我们缴械投降。现在在我们的眼前，只剩下以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为首的死不悔改、是与人民为敌的匪帮了。要说这个熊啸天，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3: 他是我楚玉河的冤家对头。
0: 没错，熊啸天不投降，我们就让他灭亡。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白大，
4: 到，你率侦察队迅速摸清楚熊啸天及其手下藏匿的地点，然后分区所属部队立即展开围歼。
5: 是。
6: 狗熊，李唯恐和猴子打也打了，吵也吵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
6: 你准备采纳谁的意见？
1: 那你说我应该采纳谁的意见呢？
6: 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这妇道人家不便多嘴。
1: 哟哟哟，月姑，你今天怎么谦虚起来了呀？啊，
6: 我没有谦虚，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所以
1: 你就有点懵，对不对啊？
6: 可以这么说。
1: 那就好办了，你呀就等着瞧好吧。啊，
6: 瞧什么好？

0: 这怎么回事？熊啸天这个狡猾的狐狸，他肯定是望风而逃了。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熊啸天逃了。没错，
0: 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不见踪影。
1: 白子，你们一定要分散查找，一定要找到熊啸天的逃跑路线，然后扑上去捏住他。 我会带快速机动部队迅速赶到，将熊啸天彻底消灭。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影。可为什么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他们会上天？这些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那他们能藏到哪儿去？

0: 你看，从倚天镇到王关镇这段距离山路很多，不好走，我们没办法用马，只能徒步。你再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队长，报告楚大嫂，战士虎子奉命前来报道。
2: 虎子，你怎么来了？
0: 好小子啊，穿上军装精神多了啊，我愣是没认出来啊。说吧，干什么来了？
1: 司令员专门调我回来，加入咱们小分队。
0: 专门调你回来？
1: 是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山里打猎，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走遍了，地形我熟，所以司令员的意思是让我回来做好这个向导。哎，对了，白大哥，这是司令员让我交给你的亲笔信。
0: 你们先聊着。
2: 虎子，过来坐。
1: 大嫂。
2: 虎子，你来之前回过家吗？
1: 回去过。
2: 咱娘好吗？
3: 我家小何也好吗？
1: 都好都好，咱娘身子骨可结实了。
4: 还有小何，
1: 这小孩长得越来越可爱了，那个小嘴可会说了，还说学了好几首歌，等你跟他摆子叔叔回去唱给你们听呢。
0: 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太好了？
0: 司令员在来信中说，熊啸天、罗六姑和李维孔他们出现在大黑山灵岩寺一带。
2: 大黑山灵岩寺，
0: 事不宜迟，兵贵神速，我们小分队现在就向大黑山灵岩寺运动。
2: 现在？可是天都快黑了。
0: 解放军最擅长的就是打近战和夜战，走夜路对咱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时候，一夜就走了180里山路，最后赶到敌人面前，他们打垮了守敌，抢下了泸定桥，使红军转危为安，避免成为了石达开第二，从而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坦途。
2: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大黑山灵岩寺我去过，如果走好路的话，离咱们这儿有100多里，但是我知道一条小路，虽然难走，但是能省出来20多里。
0: 就这么定，我们就走小路。

0: 没错，就是这儿，从这爬上去，再往前十几米，就是大黑山林岩寺了。
1: 从这儿爬，这能上去吗？
0: 放心吧，大嫂，我之前打猎的时候就想从这爬上去。不然这样，白泽哥，我先上，上去之后把绳子撇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上。
2: 可以，注意安全。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招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感觉到解放军会突然出现在咱们面前，将咱们包围。
1: 刘国，你就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啊！咱们现在在哪儿啊？解放军又在哪儿啊？飞云阁里这儿100多里地呢，来不了，放心啊。解放军是到不了这儿的，他们即使想到这儿，除非插上了翅膀啊。放心，
0: 这就好。
2: 上去了，下面谁先上？
3: 我。
4: 百泽，你还是让我先上吧。
2: 你？
4: 如果我失手掉下来，你还能伸手接住我。
2: 好，你先上。

0: 明天咱们还往哪儿跑啊？
1: 我已经跟李维孔和猴子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向大黑山的众神府邸玉皇顶转移。
0: 玉皇顶？
1: 对，那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那是一个咱们隐蔽的好地方。
2: 担心你，
3: 为我担心什么呀？
2: 你的死期。

0: 道。我的死亲，
1: 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踩烂了我放弃飞云阁的建议，这就等于你自己把子弹顶上枪膛，然后又把枪递给他们，让他们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了。

0: 有情况，隐蔽。 是熊啸天罗六姑的那个狗头军师，
1: 陶坤。

0: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我说把头抬起来。
1: 侯坤，咱们是老冤家老对头了。
2: 大嫂饶命，大嫂饶命啊。
1: 能不能饶你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了。
2: 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表现，好好配合，好好配合。
0: 侯坤啊，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吧？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
0: 你小子背的倒是挺熟嘛，啊？
2: 这就说明我想向你们投靠，那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您就问吧，您想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立功者是受奖。
0: 熊啸天、李维孔、罗六姑现在身边还有多少人呢？
2: 原先吧，有个十几个人，现在再加上。这冷水滩郎家老三朗童带来的七八个人，估计现在有个二十四五个人。立功者受奖。
0: 那么现在是不是藏在灵岩寺？
2: 我走的时候是，现在我也不知道。
0: 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2: 这昨天晚上啊，这熊啸天跟我和李维孔商定，今天天一亮，我们就要带着队伍向大黑山的腹地这玉皇顶转移。

0: 果他一睁眼看见我不在，那他肯定立刻就要跟熊小天和罗六姑报告，所以也会立刻转移的。
1: 大当家的，

0: 猴子不见了。
1: 啊，猴子不见了，他能不能巡视去了？
2: 我四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他。
1: 没找到，
2: 所以我判断猴子肯定是不辞而别了。
1: 不辞而别不应该呀。
2: 怎么不应该呀？
0: 猴子是我在东北军当连长的时候就跟着我，而且是我的拜把子兄弟，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对我忠心耿耿，你说他不辞而别我会相信吗？
2: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猴子只要自己能够活下去他才不会管别人的死活呢。大当家的，您真的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了。如果猴子叫解放军生擒了，他这么一招供咱们可就惨了。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立刻叫醒弟兄们火速转移。
3: 张强
4: 啊，
3: 你带人把侯坤押回司令部交给司令员。
4: 是，走。
5: 你立刻给我整收拾收拾去。
4: 走。
6: 百泽，咱们赶快去灵岩寺吧。
4: 灵岩寺离咱们这儿也就七八里了，半个小时准能到。
3: 不，咱们不去灵岩寺。
6: 不去灵岩寺了？
3: 这天说话就亮，再说了侯坤的失踪一定会惊动熊啸天和李维孔他们，我们现在去灵岩寺已经失去作用了，等于扑了个空。
6: 那咱们怎么办？我听人家说过玉皇顶峰峦叠嶂林密沟深，熊啸天他们一旦逃到那里，我们想再剿灭他恐怕难上加难了。
3: 我不会让他们逃进玉皇顶的。
6: 怎么？
3: 要去玉皇顶必经鹰爪岩大峡谷，我们就在鹰爪岩大峡谷候着熊啸天他们。

0: 大胆，大胆，这里是鹰爪岩大峡谷。
1: 鹰爪岩大峡谷。

0: 哎呀，这里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呀、啊！要说百子这么会打仗，那么会打仗，依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浪得虚名罢了。
1: 哎，李唯孔，你又发现了什么？
0: 二位大人，请看，这地形，两山夹一沟，这在军事上来讲，是一个绝佳的伏击之地呀、啊。只要在这沟的两侧埋伏下人马，把敌人放进沟里，然后再把进出。

0: 这么一堵，山上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钻进去的敌人是必歼无疑。
1: 李维口，你还真有两下子。
0: 往后看吧，我的下子还多着呢。
2: 李维口，你要不吹牛，你能死啊？老子就烦你在我面前臭显摆。
0: 我哪敢在您的面前臭显摆啊？您是军界的前辈，您当兵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您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决胜于千里之外。
2: 行了，你要是不把我拍死，你是不会罢休的。

这地势还真的是险要啊！幸亏摆子没有这两下子，如果他是有，他早就在这设下埋伏了。

0: 那边有个悬崖，咱们从那边走。
1: 老头他们咱们就不管了，
2: 只有他们死，咱们才能活。
0: 走。

0: 不收！
1: 救援到！
2: 救援不好！
1: 救援！
0: 救援不收！
3: 白子，怎么不见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呢？
4: 什么？莫非让他们给溜了？我再去找找。
3: 你不用去了。
4: 怎么呢？
3: 那些俘虏和匪徒的尸体，我都逐一检查过了。
5: 快快！
6: 都跟上了。
7: 啊，
6: 走，
7: 走。
6: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报告司令员，我们在鹰爪岩大峡谷伏击了匪首熊啸天，击毙了敌人20多个人。但可惜的是，让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等匪首落网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感谢老天爷又给了我熊啸天一条命啊！我熊啸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哈哈哈哈哈！

0: 你怎么不走了？
1: 你一个人先回去吧。
0: 那你呢？
1: 我去司令员那儿汇报，同时申请处分。
0: 为什么要申请处分？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消灭了20几个土匪啊。
1: 这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了？
1: 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他们是家喻户晓罪大恶极的匪首，抓住抓不住，在人民群众中影响都会极大。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次又让他们侥幸逃脱了，这会给党和军队带来极坏的影响。所以这次啊，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失职了，我必须要去申请处分。
0: 那我也不回家了。
1: 你不回家去哪里？
0: 我跟你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0: 跟你一起申请处分。
2: 什么？你来申请处分？
1: 对，我来申请处分。
0: 我也申请处分。
2: 大嫂，你白子呀，你小子搞什么名堂啊？啊，
1: 司令员，我们是真心实意来申请处分的。
2: 这不是乱弹琴吗？你小子整个就是一个乱弹琴呐。
1: 司令员，我怎么乱弹琴了？
2: 白子，你们这次在鹰爪岩大峡谷不失时机，果断地伏击了熊啸天匪徒，不但阻止了他逃到玉皇顶深山老林，而且还消灭了他的有生力量。虽然说让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侥幸逃脱，那只是美中不足、小眼欲。大嫂啊，军区首长已经决定给你们颁布嘉奖令，决定给你们记功，并且号召全区部队向你们学习。傻小子，荣誉面前不骄傲，挫折面前不气馁，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必备的素质。
1: 是。

0: 睡会儿啊！我睡不着啊！这漫漫长夜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你怎么这么伤感？我也想愉悦，我也想高兴。我拿什么愉悦，拿什么高兴？
1: 解放军步步逼近，刀刀见血，招招致命。我的本钱已经输光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2: 即将崩溃了，是吗？
3: 崩溃了。你看看妈妈的手手。
4: 荷儿，
3: 哎，娘，小荷，自个儿出去玩好吗？哎，乖，慢点啊。
4: 慢着点啊。
3: 娘，我有样东西，不知道您给我收起来没有？
4: 什么东西啊？在我嫁进罗家之前，曾经绣过一幅未完成的刺绣。哦，就是那个鸳鸯戏水吧？
3: 对，就是鸳鸯戏水，我想要完成它。
4: 你完成它干什么呀？
3: 了却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心愿。

0: 幸亏呀，当时我还长了个心眼儿，把这个给你收起来了，没想到今天还派上了用场。拿去吧。
1: 娘，
2: 凶啸天匪徒经过鹰爪岩的伏击战已经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失去了最起码跟咱们抗衡的战斗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做垂死挣扎也罢，畏罪潜逃也好，只要他们一冒头，我们就扑上去，拒而歼之。白子，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3: 我们早已经是蛋上膛，马上安了。
2: 好，我们是宁可备而不战，也不能战而不备。
3: 是。
1: 哎，小何，
0: 妈妈啊，哎。

0: 服务生，来杯咖啡。
1: 好的。先生，您咖啡。
0: 谢谢。
2: 李唯恐，我说听声音这么熟悉呢，果然是唯恐兄。
3: 何副官，
2: 唯恐兄，楼上请。
3: 好。

0: 怎么流落到此？你现在境遇如何？哎，真是一言难尽啊！我李唯恐现在是马尾川豆腐，提不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原先是跟着楚玉和四处逃难，楚玉和被解放军俘虏后，我改换门庭，投靠了熊啸天。
0: 什么？你投靠了熊啸天？他现在人在哪？
2: 怎么，魏孔兄，实不相瞒，自从曹少华、曹司令为党国捐躯之后，我改头换面，奉命成立了秘密地下联络站，组建了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负责开辟这一带的游击走廊。为了迎接老头子反攻大陆、光复江山的宏图大业，搭桥铺路。这的确。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肃清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组织，彻底肃清四处流窜的土匪残余，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红色政权的安全。
0: 熊大将子，请坐。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像是在梦境当中呢？
1: 熊大当家的，这都是真真切切所发生的事情。实话跟您说吧，我找您找的腿都细了。
0: 找我？你找我干什么呀？
1: 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0: 非常重要？那你跟我说说。
1: 当然可以，您听好了。
2: 谢谢你。
1: 谢我？谢我什么？
2: 你替我们操心的事狗熊都对我说了，我听了以后我这心里呀暖暖的。
3: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这都是我应该的。
2: 在这里我真的很担心。
3: 您担心什么？
2: 我们就在解放军的鼻子底下，一旦被他们发现，咱们连跑都来不及啊。
3: 这点请六姑奶奶尽管放心。
2: 怎么？
3: 灯下可以，这是生活中的常识，任何事物都有死角，就像我们看不到鼻子下面的东西一样。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0: 你说什么？让我出任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
1: 这也是台湾方面的意思。
0: 台湾？不，你跟台湾能联系上？
1: 我配备了电台，可以跟老头子直接发报。
0: 哎呀，如果我答应了你出任这个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啊，那么我的人员在哪儿？我不能做我的光杆司令吧？还有我的武器弹药谁来配备？怎么配备？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哈，如果我失败了，那么我的退路在哪儿？
1: 我现在就可以把从台湾空投到这里的30个人交给你，他们可是由美国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游击专家，以后需要扩充兵力，我们还可以骗、雇、抓，武器弹药由台湾方面负责配备，他们会把美国盟友新生产的新式武器源源不断的空投到这里，您需要多少就空投多少。
0: 不不不不，我关心的不是这个啊，我关心的是我的退路。
1: 至于您说的退路，熊大当家的，请过来。熊大当家的，您看，这里离国境线有700多里，国际线上有我们一个兵团10万余众，如果您能把游击走廊建成了，他们就会越过国际线直接到达这里与您会合。以美式装备的运动速度到达这里只需要1天，那空投更快了，1-2个小时之内就会天降神兵。
0: 你说的这些我都相信啊，这没有问题了。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一旦我打败了，我的退路。
1: 如果您一旦失败，你也可以退出国境线与他们会合，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台湾为什么要建立游击走廊的重要意义。
4: 下面我宣读一下蒋委员长的委任状。自任命熊孝天为地下先遣军总司令，陆军中将军衔。自任命李维孔为地下先遣军参谋长，陆军少将军衔。此委任，蒋中正。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台湾方面给我们派了一个副总司令，他将不日到达。下面请熊孝天熊总司令训话。
0: 是个粗人，不懂得审讯。我知道你们都是各组的组长，又是党国的精英，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想回也回不去。既然这样，我们大家为什么不拧成一股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一起杀人放火，我们大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大把的分钱，大快乐。总而言之，一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0: 司令员，你们俩来得正好，来，先看看这个。
1: 据我侦查部门截获敌台联络获悉，台湾将派一要员不日抵达我区。
2: 一要员？
0: 就是这小子，你们看看，这小子名叫青龙，现年38岁，他这次潜入到我们这里，是给他的特务组织带来一个老蒋的什么手谕。
3: 咱们啊，随便派几个手下去接就是了。
4: 随便安排几个手下？不可。不可呀。
3: 怎么就不可了？
4: 首先他是钦差大臣，手里有老头子的圣旨，这一点我就惹不起。我们都知道皇帝好惹，太监难挡啊。日后他在老头子面前稍微给我加这么一点点的闲言，那就够我喝一壶的了。另外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所以保护他的安全我们应该放在首位，得派一个得力的干将出马迎接呀。
3: 得力的干将谁呀？
4: 谁呀？我们还有谁呀？就派李维空去。
0: 你们必须生擒着这个青龙，这是我给你们下的死命令。那是因为

0: 我们必须从他的口里得到我们迫切需要得到的情报。
1: 明白。
0: 他们接头的时间，今晚10点，接头地点，西山碧云寺。

别着急，跟这家伙接头的接头人还没有出现，再等。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你要证明给我。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我们接头的是李唯恐。对，这次我绝不能让他再跑掉。
1: 张强，你带一组从左边包围，胡子，
2: 好，
1: 你带二组从右边包围。
3: 是，
1: 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必须抓活的，明白吗？行动。

0: 青龙先生，地下先遣军参谋长李维孔再次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1: 李维孔，李参谋长，你好。

0: 我劝你别抱任何逃跑的幻想，最好乖乖举手投降。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张强，把枪放下。
1: 放下。

0: 这天都亮了，李唯恐去接那个台湾来的副司令，怎么还不回来呀？狗熊，你说他俩会不会是出事了？
1: 你就闭上你的乌鸦嘴吧！什么出事啊？我不爱听。
0: 这人没回来，你拿我出什么气啊？你以为我就不着急吗？哼，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拉倒拉倒，我不陪你了。人家熬了一宿，你还虎着脸责怪人家，你给谁看呢你？
2: 把抓获的蒋匪特务带上来。

0: 青龙，这位是我们军区司令员郑大发同志，他问你什么你必须如实回答，明白吗？
1: 是。
2: 青龙，你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就不要听了，咱们开门见山，专捡干火捞。你就回答我，你这次被派遣到这里的任务是什么？蒋介石给你带来的手谕又是什么？
1: 回司令长官的话，我此次到这里是为了发展壮大地下先遣军武装力量，开辟出一条长约200公里、宽为50公里的游击走廊，为反攻大陆当好马前卒。委员长，蒋介石为此给我们亲自下了一道特别手谕，手谕的内容是策划并发动夏季暴动，而且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蒋介石这个老贼真是亡我心生红色政权之心不死啊。
2: 这很正常，列宁同志就说过，当一个阶级被推翻时，他不会甘心地被钉在棺材里埋在地底下，他还会散发着臭气。我们的毛主席也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会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么我们就用革命的铁扫帚把那些反动阶级残渣余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0: 请司令员给我们侦察队下达最艰巨的任务吧。
2: 任务好下，但怎么完成才是关键。

0: 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百战百胜。你现在面前的对手不同以往了，他们不是过去的散兵游勇土匪兵痞，而是受过美国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所谓的游击专家，再加上他们又配备了美国的最新式的武器，他们的战斗力不可小觑啊。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重视对手，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战而胜之。
1: 是

0: 在，这离咱们去的石门关还有多远？大概有十几里。我的妈呀，还有十几里呢！
1: 十几里怎么了？
2: 我脚疼，走不动了。
1: 如果你想活命，就是腿跑折了，爬也得跟我爬过去。
3: 孩子，除大草干什么呢？今天怎么没看见你啊？

0: 歇会儿吧，娘，我不累，都绣了一天了，能不累呀？啊，这刺绣啊，是慢工出细活，我是啊，怕把你的眼睛累坏了。娘，我还年轻，没事儿。年轻年轻的。
1: 你啥时候能成个家呀？不急。哎呀，这些时间光顾忙工作了，也没去看个夏娘和小何。这样吧，今天我和汪郎抽个空去看看孩子和老人家。哎，你小子陪同我一起去啊。
2: 我啊？
1: 对呀，你。
2: 不是这。
1: 怎么着呀？啊，白子，我看望的是你亲娘。哎，我这个司令员陪同你，不会委屈你吧？废话少说，你小子一定得陪我去。
3: 是，谢谢司令员。来吧，快走两步啊！
2: 哎呀，我可是想我们家小何喽。
4: 白白想小何喽，来，
2: 那白白亲一下。嗯，哎呀，他扎的。来，
4: 阿姨站啊，阿姨棒。哎呀，小何，哎，你看，阿姨给你戴什么了？喜欢吗？
5: 喜欢。
4: 那阿姨给你穿上好不好？
2: 好，
4: 真乖。
1: 哎，老嫂子。
4: 哎。
2: 今天呢，咱们谁也别客气啊！我们就在这吃了，菜金粮票，照付。
1: 嗨，啥菜金粮票的呀？啊，
2: 我这就给你做去。
1: 好，好，好。哎，白子，
6: 到，
1: 你也别闲着呀，去帮厨去。
0: 有我呢，用不着他。
6: 不行，梅剑是咱家司令员亲自下的命令吗？<笑>

0: 台湾出来了，马上给台湾汇报，请示老头子，说明我们这里的情况，我们怎么办？
1: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与台湾联络，
1: 继续监听，我马上去报告司令员。
2: 是，
1: 报告。
3: 什么情况？
1: 司令员有紧急情况。

1: 可以，
2: 是。
3: 报告总司令，国防部急电。
2: 你，
3: 为了保存实力，经请示总裁的批准，你们地下先遣军火速撤离至国境线外，与我们南线兵团会合，待日后重振旗鼓，以图东山再起。切切，
2: 国防部。
3: 熊啸天这伙地下先遣军企图流窜出国境线，以此逃避我们铁拳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4: 我们绝不能让他跑出去。
3: 没错，我们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将他们就地围歼，以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孩子，我分析了一下。 要走石门关，必走剑齿山。你带侦察队火速赶到那里设下埋伏。无论有多么大的牺牲，一定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我会带大部队随后赶到，将他们这伙地下先遣军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掉。
2: 坚决完成任务。
5: 司令员，让我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吧。
3: 你，我看你还是算了。
5: 我为什么要算了？这场战斗会异常的激烈。我不怕死。
3: 哎，这样吧，要不你跟着我，带着大部队一起上。不，我就要和柏子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
5: 我已经和柏子还有侦察队的战友们融为一体了，我不能离开他们。哎呀，
2: 我是没意见啊，柏子，你决定吧。
3: 司令员，你怎么把皮球又踢到我这儿来了？
5: 臭小子，我让你决定你就决定呗。柏子，你说，你要不要我？
6: 我当然要你，这就对了。怎么对了？
7: 我楚玉和没看错你。
6: 造孽，造孽呀！我们老。

0: 百姓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蒋介石又派人捣乱和破坏。
1: 和儿啊，
0: 娘支持你跟白子一块儿去消灭那些害人精，不把那些害人精消灭光，你就别回来。
1: 娘，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娘，这个您先替我保管，
2: 等我们胜利归来，
1: 我再接着绣。
0: 好。
3: 娘，那我们走了。
0: 哎，你们走吧，走吧啊！
2: 我和小何呀，
0: 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天亮。
0: 天亮？
1: 天亮之后我们将面临两军交战，枪林弹雨，流血牺牲在所难免。我们当中肯定有很多弟兄再也回不来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样的痛。
0: 别说了，你别再说了。
1: 不，我要说。我们毫不惧怕天亮之后的恶战，更不怕流血牺牲。但我怕的是……
0: 你怕什么？
1: 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可到那个时候，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我们最怕的是被遗忘。
0: 不会的，我坚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0: 剑齿山，何渊，
1: 在。
0: 命令弟兄们快马加鞭冲过去。
2: 宗司令，弟兄们都跑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歇歇脚再走？
0: 不行，我们当过土匪的人都知道，剑齿山三分险，不过剑齿山就在鬼门关。要想活命，就是被打断了腿，也要跑。

0: 赶紧上马！
1: 上马？上马干什么？难道你让我们也去冲锋陷阵？
0: 狗屁冲锋陷阵！然后与他们打仗，咱们开溜。
1: 怎么开溜？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废话少说。

0: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见面了，你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知道，让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肯定是徒劳。那就让我们最后较量出一个你死我活吧。

上天罗六姑，我楚玉和终于又跟你们见面了。

新的刀法有长进的。我们俩陪你玩。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阳光灿烂地活着。我能叫你一声玉和吗？

0: 何儿，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要抛绣球，
0: 抛绣球，
1: 我要用抛绣球的方式来选择我最爱最爱的人。

由于楚玉和的特殊功绩和为剿匪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被当选为人民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的领政。一个传奇，一段佳话，一个故事，毛泽东主席义士女匪首的故事流传至今。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我收拾你们人，收拾你们鬼！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一张返利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十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
1: 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0: 和传统线上转账诈骗不同，不法分子找到一条监管盲区暗道，网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金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风控，隐秘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1: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乘客以隐私为由拒绝检查时，企业没有标准化处置方案，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2: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0: 2025年4月，南宁市武鸣区的韦女士收到一件快递，包裹外沾有一张印有扫码领红包的广告卡片，高额返利的噱头让她一步步走进精心设计的骗局。
1: 我直接扫码领了20块钱的红包，页面掉出。

0: 主题是加客服还可以领50块，我没多想就加了对方。
1: 客服让韦女士下载一款购物 APP， 并承诺完成刷单任务就可以领到更多红包，充值越多返现越多。
0: 客服还把我拉进了一个刷单群，且我任务都能通过 APP 按时返完本金还有返利，我就慢慢放下了防备。
1: 当韦女士投入3000元本金后，客服告诉她因操作超时导致账户被冻结，要求她线下提取现金，通过网约车单独运送至指定地点，声称完成解冻操作才能全额提现。
0: 客服说线上充值需要缴税，让我去银行取现金，叫网约车送过去，我能不用跟去。
1: 在客服的诱导下，韦女士先后取出15万元现金，分多次交由网约车转运。完成这些操作后，她依然无法提现成功，这才意识到遭遇了诈骗并报警。随后，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引导侦查。
2: 韦女士的遭遇绝非个案。线上刷单、线下取现、网约车投递是这类诈骗标准化作案流程。依靠线下实物转运，整条资金链条不会留下电子交易痕迹，监管系统很难提前预警拦截。
3: 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掌握了线索，有跟那个相应的行政机关这边去了解过，对于这些司机是有怎么样的处理。
1: 武鸣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批量办理系列电诈案时发现，网约车货运监管疑似存在漏洞，可能造成群体性财产损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广西检察机关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衔接办法，办案团队将完整立案证据、行业漏洞线索移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对侵害公益事实进行调查核实。
4: 这类诈骗受害人群不特定，辖区同类案件反复发生，背后反映出行业主管部门履职存在缺位。我们综合研判后，正式启动公益诉讼程序。
1: 接到线索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检察官立即展开行动。检察官详细梳理刑事案件中的卷宗资料，寻找突破口。
5: 最关键这一步的话，就是诱骗这些被害人提取现金，还有购买高价值的这些黄金物品之后，下一个步骤的话就是让这些被害人去下网约车订单。那么在这些过程的时候，这些网约车司机到底有没有进行那个开封验视，有没有进行安全检查？在这一条逻辑上面上，要区分两种：一个平台上是否已经有管理到位，提醒这些网约车司机要履行这些职责；如果平台未履行管理职责的话，那么相应的交运部门有没有进行监管或者进行处罚？一个就是我们办理这个行政公益诉讼案的，下一步所要核实的一个要点。在这类案件里，网约车司机大多数没有对货物进行开封验视或者安全检查，也不强制下单用户跟车。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1: 法律对网络货运承运有明确硬性标准，网络货运实际承运人需按照受理货物量的3%至8%抽检比例，对货物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视，拒绝验视或者发现瞒报、可疑物品，应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及时报告。
5: 网约车司机依靠跑车获取收入，主观上没有协助诈骗的故意，但因
6: 不完全了解法律规定，
5: 未落实查验责任，客观上沦为赃款转移工具，一旦涉案将面临法律追责，这是司机群体普遍存在的生存与守法之间的矛盾。
1: 检察官调取网约车平台公司相关的运营记录，发现在货物查验方面，公司没有对司机执行严格考核。
5: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乘客以隐私为由拒绝检查时，企业没有标准化处置方案，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1: 检察官走访核查发现，辖区两家网约车货运平台司机准入，仅核查驾驶证。

0: 全驾驶记录，未设置反诈合规前置考核，系统无异常订单预警功能，可疑包裹线索上报渠道完全空白，企业法定安全管控责任全面落空。而法律法规与部门职责规定，武鸣区交通运输局是辖区道路运输行业监督管理工作的行政机关，负有道路运输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网络货运管理工作。检察官随即与交通运输部门展开座谈，梳理行业管理职责。
1: 我们武鸣区这个网约车方面主要是车辆比较多，订单比较分散，然后我们局的监管人员也是人手不足，所以平时我们关注的方面就还是比较传统的那些计价收费啊、车辆资质啊这一块，所以对这个涉诈订单哦，还有这个货物验视这一块确实重视不够，下一步对这一块要加强。
2: 网约车属于交通运输领域的新业态，我们在监管这一块还存在着盲区，这给了诈骗分子的可利用空间。我们要把监管职责明确下来，这不仅是对新业态的从业人员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公益的维护。我们发现交通运输部门对涉诈的投诉公单缺乏有效处理，没有对网络货运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也没有将违法网络货运经营者记录信用记录后实施联合惩戒，长期的监管缺位让行业漏洞持续存在。综合全部案件走访笔录等，我们发现在这类诈骗案件中存在三大问题。第一是从业者履职缺位，大部分网约车司机并不清楚货运验视的法定职责，没有反诈警惕性，对可疑货物不核查不报备。
3: 第二是平台管理缺位，企业没有落实常态化反诈培训、安全管控、线索上报制度。
2: 第三是主管部门监管缺位，日常的执法排查、信用惩戒、闭环监管等这些机制不够完善，多重漏洞叠加，持续给了电诈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4: 我们认为单一的刑事打击只能惩戒已经作案的人员，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同类的诈骗案件还会持续的滋生，必须要依靠行政公益诉讼来督促主管单位补齐治理短板。
5: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证实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网约车行业长期存在监管缺失，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0: 2025年4月21日，武鸣区检察院正式就网约车转移、被骗资金、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况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随后向武鸣区交通运输局致发行政公益诉讼检查建议。
6: 这份检查建议精准点出了我们长期存在的监管短板，既是法律层面的督促，也是为完善辖区网约车全行业管理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工作指引。
0: 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启动全域专项整治，全覆盖检查辖区内2家网约车货运平台、56台营运车辆，组织开展14次线上线下反诈专项培训，覆盖200余名司机，面向400余名司机印发致司机师傅们的反诈公开信，同步推动平台制定南宁市武鸣区网约车安全管理制度，细化8项刚性管理规范，覆盖资质审核、验视流程、异常订单预警、线索上报、信用惩戒全链条。
7: 现在我们司机入职都必须完成反诈不获查验培训，所有销售标准都在系统上进行学习，考核合格才能开动接单前卷。
8: 以前的话，我们为了抢订单，不会对包裹进行开箱检查。现在清楚，开箱检查是法律硬性要求。如果乘客拒绝检查，我们可以合规的寄单，不用担心丢订单。
9: 我们平台把司机资质审核、月度反诈培训、包裹查验考核都纳入常态化管理，从企业运营层面规避涉诈法律风险。
0: 在武鸣区检察院牵头推动下，2025年7月，检察院、公安分局、交通运输局3方共同签订了关于建立货物运输行业反电信

0: 性网络诈骗协同治理机制的意见，同步推动公安分局出台南宁市武鸣区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运送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线索举报奖励办法，打通司机群众举报激励渠道。
1: 我们公安部门负责打击犯罪，但缺乏行业监管权限，基层从业者发现线索不知道上报，上报无渠道，举报无激励。那我们通过出台奖励办法和协同机制，多部门合作，打通线索流转通道，实现全社会共同防控电诈。
2: 这个机制打破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我们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实现了信息共享，同步共享网约车订单、违规驾驶员信息，借助大数据实现精准的行业监管。
3: 我们办理案件的目标不只是办结个案，而是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平台自动识别异常订单，司机主动核验包裹，部门同步处置线索，多方联动之下，电诈分子再也无法利用网约车转运赃款。
4: 大家好，我是简小明。
0: 为了提升辖区全民反诈意识，武鸣区检察院还策划制作网约车误当电诈工具人宣传视频，通过以案说法提醒广大群众和网约车司机注意避免上当受骗。
5: 学到了很多新知识，然后通过这一次宣传呢，让我了解到了这个刷单返利的这个骗局，我以后再也不会去贪小便宜扫码领那些小红包了。
6: 我的身边呢有一些朋友是开网约车的，我也会提醒他们一定要做到开箱查验，千万不要无意之中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0: 检查建议整改期满后，武鸣区检察院联合武鸣区交通运输局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工作，实地核验包裹查验、异常订单上报、司机培训等整改举措长效落地情况。
7: 现在我们接到货品，人不跟着，人要分离的话，我们都要求检查单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去写给我们检查的话，我们不接单了。
6: 如果看到那种带着可疑物品或者大额现金错车的，我们都会主动上报线索，打110或者96110。
3: 我们司机朋友在运营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接到货物啊，你们应当知道或者明知这些跟犯罪有关的话，那么就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或者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如果你们没有取得货物经营许可的话，擅自变更或者说是从事没有具备营运资质的经营活动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受到交通运输方面的处罚。所以我们司机朋友在平常接单的时候一定要守到法律的底线。
0: 获评最高检反电信网络诈骗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写入最高检2025年度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白皮书，办案经验在全国推广。
8: 本案依托刑事检查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实现一案双查，以个案监督撬动全行业系统性治理，构建刑事打击、公益保护、行业治理三位一体反诈工作格局，推动电诈治理从事后破案止损转向事前源头防控，全方位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从各部门单打独斗到全社会协同防控，从事后追赃挽损到前置源头设防，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补齐新业态监管短板，用高质小司法办案化解社会治理难题，真正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0: 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你

0: 来的。
1: 我手里有内奸，
0: 你要证明给我看。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遇人传心是使命。
2: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3: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0: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遇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刚为人梯、岗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1: 很多人不了解真菌病，因为它是看不见的微生物，却能悄悄折磨拖垮一个人的生活。在湿热绵长的南疆大地，这是无数患者难以言说的隐痛。深耕南疆34载，我身兼临床医生与高校教师，但对我而言，教师是贯穿我一生最重要的身份。说你来这里，首先是给你明确诊断是什么问题，然后第二个呢，也给你讲今后你的治疗。皮肤科本身也是一个小学科，当时广西在做这个工作的这个人才啊，也是非常的少。但是广西的真菌感染又很严重，地处亚热带，所以这个气候非常的温暖潮湿，被真菌感染的机会是很大的。由于这种诊断的落后，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4: 教学查房这个形式是我们医学生比较常见的一个形式，这样子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去了解到病人的情况，同时呢，曹老师也可以在旁边进一步地指导我们。
1: 我经常会跟我们的学生，有些时候是讲，作为一个临床的医学生，病人就是你最好的老师。你不论你做到什么样，发了这么高深的文章，不是说自己关在实验室就忙着自己那点数据，而是真正的是去关心到病人。所以你不能脱离临床，要做真正解决临床问题的科学研究，也是做真正有温度的研究。

0: 久，最终帮助到我们的病人。
1: 他住了五次院，这个病人应该说算是一个疑难罕见的一种感染性皮肤病。所以他为什么会出现像这种漫长的一个疾病过程啊？他到底上背后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免疫学的一些问题啊？等一下我们就是去教室再去进一步深入的去讨论。
2: 曹老师一直教导我们的，我们的科学研究问题始终是从临床患者中来，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在科学研究上要严谨，做有温度的临床研究。
1: 这个一看起来就是马尔尼菲啊，37度培养的特点啊，它断开了，它其实已经在开始裂籽了。
2: 我始终认为做真菌是我的热爱，尤其是马尔尼菲。我觉得就是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热爱去奋斗，要有这种坐冷板凳的这种决心和毅力，再一个就是使命感。在全世界啊，这个做马尔尼菲蓝状菌病这个研究啊，它就缺乏这一块的一个数据。像在我们做这个病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成果最终都化作了我在课堂上的鲜活案例，化作我指导学生时的那份底气，化作学生们走向世界的阶梯。
3: 我很幸运能来到广西贺大学，跟着曹主任学习，收获特别大。曹主任不仅教会我们专业技术，还一直推动中国真菌病防治经验走向东盟。我们学成回国后，也会把在这里学习的诊疗技术、防控经验带回去，帮助更多越南的患者，把曹老师医者初心和中国医疗温度传递到我们国家。
4: 负责的内容就是我们的国家皮肤真菌病监测网数据库的一个整理分析，以及病例筛查，还有流行病学分析等等。然后跟着曹老师做研究呢，我最大的感触是他做科研从来不是为了发文章，而是为了解决真实的临床问题。
5: 以前我们遇到一些疑难的真菌病例，是只能是做一个初步的鉴定。有了这个监测网以后呢，我们可以随时的在上面沟通、交流、学习，甚至可以把那个菌株送过来做进一步的鉴定，真正的实现了资源的技术的共享互通，使得我们的一个诊疗技术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得益于曹老师他们团队还有许多前辈的不断的努力，去构建了这个平台。
2: 现在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扎进真菌病这个小众领域，深耕临床，扎根广西，面向东盟，我心里感觉特别踏实。行医救人是初心，育人传心是使命。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学科，一个领域想要长久发展，靠的是代代传承，梯队建设。我愿意花最多的时间，最多的精力去带学生、带团队、带基层人才，就是希望把这支队伍做大、做强、做稳，让更多年轻医生扎根基层、深耕专业，让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的百姓，辐射更广的区域。
6: 曹老师会对我们要求非常的严格，他会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厉、更加苛刻，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样本，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敬佩他。
2: 不是名师是出高徒，是严师出高徒。作为一个老师，一个严师，你不是说给了他什么授人以鱼或者授人以渔是吧？你要为他的梦想插上翅膀，让他今后有飞的能力。
6: 曹老师是我们的偶像，
4: 我们都非常爱他。
2: 科研的突破从来不是一代人就能做完，必须有人接替，一代。

0: 传承下去。我希望未来有更多人愿意投身真菌病防治这个领域，接过我们手里的接力棒，持续创新，不断突破，把我们的诊疗技术、科研体系做得更完善，守护更多南疆百姓，也让中国的真菌病研究持续走向世界。
1: 各部门注意，三、二、一，开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本次节目。
4: 二号机准备。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在电波中和您重逢。
6: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放下熟门熟路的广电事业，扎根陌生的南疆？
5: 2006年，我陪家人到广西来旅游，朋友们就说到广西民族大学开设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就来看了看。我觉得这个风景、气候首先吸引了我，但同时人也让我特别感动。我记得当时从广西民族大学走出校园，我想去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看看，就走到了公交车站。一个明显就是大学生的小女孩跟我说，一看您就是外地人，听口音也不是本地的，您一定没有公交卡，也不一定有零钱，我帮您刷了吧。哎，我当时特别感动，虽然可能只有1块钱啊，但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学生那种真诚，那种热情，那一刻我就觉得和人打交道可能还是最幸运的一种选择。
6: 借用广西作家张仁胜老师的一句话，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文字与声音从来不分南北，教育与热爱也没有地域界限。2008年是我最难熬也最难忘的一年。当时广西没有广播电视编导本科专业，媒体缺少本土的创作人才，可是申办新的专业面临缺场地、缺师资、缺配套资源等诸多困难。可我想，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5: 目前我们学院有4个本科专业，其中唯一的一个自治区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就是我们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自豪和骄傲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专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是我们融媒体演播实训中心的导播台，今天要录一档专题节目是吧？
7: 对对。
5: 这个融媒体中心是2018年立项建设的，2019年建成使用，目前来看在全区高校里边还是名列前茅的。它的功能齐全就体现在我们现在学院的4个本科专业、2个研究生专业都可以在这里完成主要课程的实训。我看看今天你要拍什么。
7: 一个校园访谈。
5: 王先生不了解我们。
7: 对，
5: 那你们可以现身说法，因为你们最有发言权。这个融媒体演播实训中心确确实实目前是我们实习实践特别重要的一个场所，也完成了同学们从课堂到社会中间的一个完美的过渡和衔接。
6: 我始终告诉自己，拓荒不是终点，培育能扎根广西传播民族文化的传媒青年才是创办这个专业的真正初心。
5: 同学们最熟悉的应该是 5G、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 AIGC， 它已经完全改变了目前我们传播的生态、传媒的生态。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在互联网已经没有了围墙，但是真真正正的高平台的认可对同学们而言还是至关重要。
8: 什么？我穿越成了一条狗？
9: 让我们恭喜林同学获得最佳校园纪录片奖。
5: 让社会来检

0: 验我们学生的作品，而很多学生的作品也就通过这种方式走进了我们专家学者的视野，甚至完成了自己和社会的一次完美对接。
1: 杨院长呢，他非常的注重于对于咱们学科前沿的一个探索和探讨，同时呢，也鼓励我们老师走出去，对于把中国文化传扬出去，然后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块，他都是对老师们的一些教学，包括对学生们的实习实践，都是有多的一些鼓励和支持。
2: 新闻科时代的传媒学生不能只懂技术，更要有文化底气。除了镜头、剪辑、剧本技巧等专业技能，家国初心、民族文化、实践落地、国际传播融合是更重要的内核。
0: 今年我们又克服了重重困难，成立了我们全区第一所高校的国际传播学院，承办了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广西行，让更多的外国青年通过他们的镜头向世界讲述广西的故事。
3: I love 广西。
4: So I had a beautiful time here in Guangxi, in Nanning, and in Dahua. I like to thank you, Booking China.
0: 广西是值得被世界看见的。
5: 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我的精气神以及精力是远远赶不上杨老师的。我觉得他任何时候都是活力满满的，精力无限。身边的同学吧，一般就习惯性的称呼他为杨妈，原因就是因为他像妈妈一样，非常的关心爱护我们的同学们，真正做到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在身上。
0: 我们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如果你在他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给他一些关照关怀，就会让他感受到异地他乡的一种家一般的温暖。刚来南宁的时候，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冬天室内没有暖气。
6: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些关怀和关照，让我从黑龙江到南宁，就是跨越这么远的地方过来，我好像渐渐地爱上了南宁这座城市。
7: 我觉得杨妈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是在军训的时候，在那长廊上站着就特别晒，她说的话就像春风吹进我的心里。
8: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日的时候，她贴心的准备一份小惊喜。我收到一个惊喜，就是关于戏剧的几本书。我觉得这些礼物就很有纪念价值，特别感恩有杨老师、杨妈的存在。我觉得我的研究生在民大的生活特别的幸福。
9: 杨妈我爱你，
7: 杨妈我爱你，
10: 爱你杨妈，
8: 爱您，
11: 一起成长，一起越来越好。
2: 杨妈这个称呼是我从教多年最珍贵的勋章，教书先育人，温暖与包容能让每个孩子敢发光敢表达。我总觉得陪学生多走一步，他们前行的路上就少一份迷茫。
0: 我希望同学们永远保持一种学习的习惯，永远对明天保有希望，对明天的希望会让你变得更加出色更加优秀，而越来越出色越来越优秀的你，就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改变越来越多的事。
12: 我从小生长在西部，使我深刻地理解到，西部的孩子更有可能理解西部、共情西部、热爱西部。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的使命是扎根西部，以国家西部重大战略人才培养为己任，躬耕科教前线，支撑区域产业发展，践行富民新边新使命。
13: 因为我的整个学生生涯和这个工作的生涯都跟这所学校这个紧密相关，从学有所成到桃李天下，在科技新编的探索中呢，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这一切都源于我的恩师张军院士的一句话，既要做工程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又要做提携后学的带路人。老师的话是我科研与育人道路的灯塔，在教学中我常常将自己求学的经历和科研实践融入到日常的导学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在广西 培养学生，那我们希望我们让我们的

0: 学生对未来能有这个孤将根续的这个思维，能有这个求真力行的这个思维，大量的这个精力跟工作都花在了实践上，对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动起来，要把这个文章啊写在实践的过程中。
1: 做实验会经常出问题，就比如炸鸡，然后李老师第一时间知道，不是问我们出了什么问题，而是问我们有没有受伤，然后并提醒我们安全第一，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稳住心态，然后克服困难。
0: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啊，更要唤醒理念。我们跟学生们一起深入边防港口，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2: 李老师始终冲在项目攻关的前沿，他都鼓励我们要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剖析行业痛点。他也总说，我们是西部培养的工程师，更了解西部，也更应该留在西部。
0: 我们始终坚持面向实际工程需求创新育人，同时呢，也将前沿的产业科研项目带回课堂，架起一座跨越课堂与工程场景、连接创新链与人才链的桥梁。科研我认为就是教学知识的来源或者源头，把科研的成果通过教学传播出去，那又培养了大量的后继者，这些后继者又会持续的做科研，来提升你所在的领域，你的科研领域的技术不断的攀升。所以我认为它两者应该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一个轮转的一个关系，一个相互迭代的提高的一个关系。
3: 我的任务是做仿真，但是做仿真的时候，我可能会着眼于我眼前的事情，但是李老师给了我一个方向，说就是要把你真正做的东西去投入到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实现它的真正的价值。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我们这辆车啊，其实智能驾驶呢，从一开始的技术脉络探索发展呢，它就是从拟人开始的，所以你看它要经历什么呢？经历感知，经历决策和执行，对吧？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车呢，就是我们实验室针对感知这个部分的工作去搭建的一个实验平台。那么整个的这些设备呢，都是为了我们的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对这个车辆位置的感知啊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这个智能驾驶辅助驾驶啊的数据采集啊，便于我们的计算。科研必须要落地，不能只是纸上的符号啊！我认为真正的科研价值不在于发表了多少论文，而在于你的研究能否真正解决真实的技术难题，为企业技术升级提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4: 这个车我们有智能网联功能，整个车行驶的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实时来去监控，也可以通过收集的数据做一些数据分析，去优化我们的产品。
0: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整个属于这个车内网的一个部分，就是数据我们要采回来。但是我们最后要去提升的是呢，是要把这些功能最好要做得可靠。所以接下来在你们的这个交流、实习、实验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去关注这样的一些工作。产教融合呢，就是希望同学们要去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就你得去实践。你得去工厂看看别人到底有什么问题，你得去研发中心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别人的这个真实的问题是不是跟你的书本上学的东西有关联，啊，关联在哪里？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呢，创造机会，去让他们去体会，而这个体会的机会是他真正能够自己去树立这种志向的一个最原始的动力。
5: 通过实际参与这个车辆的测试与数据标定，这让我对以后毕业直接胜任工作有比较大的信心。
6: 李教授团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活力而且非常有前瞻性的，对整个信息的这种把控啊，对我们的后续的产品的真正的部署也好是非常有帮助的。
7: 那通过校企的这些合作来进行跟企业的直接来对接，从整个前沿的应用和实际的需求可以快速的进行项目的

0: 一些合作的这个开发，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融科教育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都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
1: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抬杠，
2: 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在浙江兰溪，新入学的学子们会来到杜渎村祭拜一位考神。在江浙一带，人们供奉的考神是明代理学大家张茂。他自幼聪颖过人，乡试会试都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后来高中进士，留下连中两元的佳话，成为无数读书人心中的楷模。如今兰溪学子依旧延续着古老的风俗，既是对先贤的纪念与崇敬，也激励自己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1: 浙江兰溪杜渎村是考神张茂的故乡，莘莘学子汇聚于此，感受先贤的文气，体会精神的滋养。兰溪这片土地自古就浸润着墨香，有着东南邹鲁的美誉，张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张氏家庙当中。
0: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家庙是兰溪张氏族人祭奠先祖的地方。正堂上方悬挂着一块八五如宗匾，表达了后人对先祖张茂的崇敬。
2: 八五就是金华地区的八个县市。首先，张茂是在这个学术跟这个道德方面，他是有优越的这个成就的。我们兰溪第一部的县志是张茂主编的，而且他培养了要20多个进士，其中有4位学生是列入梅史列传的。
1: 就是他在培养学生、延续学风、兴盛文脉上面有非常卓越的贡献。
2: 对，所以尊称为张茂为八五鲁宗了。

0: 张茂一生的成就与张氏家族祖祖辈辈的教育密不可分。五代十国时期，战乱连年，福建浦城的张氏家族军功显赫，保障着一方安宁。为了让家族长久地发展下去，张氏族人张子君立下家训，约束和激励子孙。家训全篇一共196个字，以耕读传家开篇，讲述了修身齐家处世之道。其中吃谨在敬本求实，告诫子孙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多做实事。
1: 这个家训看似简短，意涵还是很丰富。
2: 对对，很丰富的。
1: 吃谨在尽本求实，
2: 对，
1: 吃谨就是很重要的意思，
2: 重要的
1: 是吧？这是一个当地的讲法。
2: 哎，对，很要紧嘛。尽本求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要务实，尽本分、尽本心嘛，就是落实在踏踏实实的行动当中。所以，我们以1000多年的传下来的这个家训，上世族人都是尊重这个子孙功的家训来我们来做人做事。
0: 北宋宣和年间，张氏后裔迁至兰溪，也把家训带入八物大地，滋养着后世人心。明朝时，兰溪张氏第11代后人张茂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一职。可刚入职的第二年，明成化帝打算在元宵节大办灯火，下令让翰林院的官员敬献诗词助兴。然而当时川东地区还不安定，辽东面临诸多忧患，江西湖广正遭遇严重的旱灾。案台前的张茂并没有心思写诗，他想劝皇帝取消庆祝活动。对于一个刚刚入仕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做法容易引起皇帝的不满，影响自己的仕途。但张茂依然提笔写下一篇《建元宵灯火书》呈给皇帝。
2: 里面其中的一句呢，上元之乐乃威势耳，烟火之举乃戏故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灯火节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肯定是老百姓包括整个国家的安定才是大的事情。你看后面一句，臣等伏愿陛下将此烟火等事一概禁止。就是劝皇帝这个事情不要办了，灯火节不要办了，把这个人力财力省下来去救灾更需要的百姓。
1: 他当时的这样的话还是很严厉的。
2: 对，结果就是皇帝不高兴了。
0: 这封谏书虽然字字在理，却大扫皇帝的兴致，触怒了龙颜。张茂被当众停杖20，随后又被调离京城。即使仕途受挫，但他在各地任上依然励精图治，为当地办了许多实事，使百姓安居乐业。任期满后，41岁的张茂辞官回乡，创办了封山书院，把全部精力用来教书育人。授课讲学中，他对学生写文章定下了要求。
2: 他的学生就是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华丽，张茂就批评了他的学生，有些文章就是你写的华而不实，这个是不对的，
1: 就只注重辞藻的华丽，但思想是空洞的。
2: 对对对，你写了一些对老百姓对治理没有用的东西，还是太空洞的，对吧？还是要写一点实实在在的，能够对老百姓有一些实处的一些事情。作为这么一个小故事，能够体现张茂对一个求学的自学的这么一个理念了。

0: 张茂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希望学生将来入世为官时，把学到的知识和道理用来为百姓办实事。这种思想对后世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办学的二十多年间，封山书院走出二十多名举人，其中两人官至尚书，四人入名史。八物文风大盛，张氏家族也留下了一门四进士、博执两尚书的美名。张茂的众多弟子中，最让他得意的是侄子张整。张整自幼跟随张茂学习，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上任几年后，一次回乡时，张整带着积攒下的俸银拜见双亲和伯父张茂。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为官所得，理应拿来孝敬长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伯父非但没有露出欣慰之色，反而面露不悦。张茂一生清廉，认为做官应当两袖清风，心系百姓。他见侄子为官不过短短几年，未见功绩，便带着银两回乡，心中大为不满，当场严厉地批评了张整。
1: 张茂很不高兴，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去做官的呢，还是去做生意的呢？从张茂的这个世界观来讲，就是为官是不能发财嘛，就是这个道理嘛。你为官了，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可以带回来呢？你应该这些钱应该用于当发生这个水灾啊，各种有困难的这些情况下面去资助，去捐款花掉它。这个张茂心里就觉得，我培养你这么多年，这点道理难道不懂吗？
2: 那他对于张整其实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1: 是是是。
0: 伯父的话让张整感到十分羞愧，他用这笔钱为家乡百姓修缮了房屋，又建起张氏家庙。回到任上，张整一直把伯父张茂的话记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己为官修身之道。明嘉靖年间，江苏徐州、山东曹县等地黄河接连决口，淹没农田，威胁漕运。张整奉命主持赈灾，他指挥工匠疏浚河道，建造防汛工事，但因财力物力有限，灾情始终得不到缓解，百姓生活越发疾苦，张整也因此被贬到湖北督办修建皇陵。那时张整还在为黄河的灾情感到自责，而当他看到正在修建的皇陵富丽堂皇、极尽奢华，顿时感到十分愤怒。黄河治理关乎民生，尚且愁民困难，而修筑陵寝就要耗费60多万两白银，是一件华而不实的事。于是张整奏请朝廷修改建造方案，改掉冗余的装饰设计，把琉璃瓦换为陶瓦，削减修陵的成本。
1: 减下来的这笔开支用于黄河治理不就更好吗？黄河治理是很缺钱的，把这个钱用到那个地方去，这个他觉得是最合理的。经过他这样的一番操作，当时62万两银子，他只用了21万两，节省了40万两银子。
0: 经过张整的整改，不仅修筑成本降低，而且缩短了建造工期，整体工程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回京复命时，张整提出将节省的白银用于治河赈灾，使得许多地方灾后很快重建起来。

0: 数百年间，许多兰溪张氏族人把封山书院教授的治世之学践行在仕途中。张氏一族也发展成杜独村的望族，村中人才辈出，仅在明代270多年里就走出了23名异乡生、9名进士，赴各地州府任官职的有18人，杜独村也有了户户侍奉官、科科出进士的美誉。
1: 从订立家训的张子君，到传承家风的张茂、张整，岁月长河当中，一代代张氏后人或是潜心治学以严谨为耻，或是深居庙堂心系百姓疾苦，都在延续着尽本求实的家风脉络。这份实在做人、踏实做事的笃诚之心，犹如一股清泉，至今仍然润泽人心。
0: 如今杜独村2000多户居民大多姓张，村头的古牌坊正面刻尚书，背面书都县，诉说着张氏祖先的荣耀。张氏家风汲古润今，一代又一代人听着先祖的故事长大。当年张茂创建的封山书院历经百年，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汇集处。明清时，人们钟爱各种文房雅器，村中的砚雕、草编、漆器等手工技艺逐渐发展起来，家家户户精研技艺，手艺声名随墨香远播，日子也过得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国家动荡，封山书院不幸毁于战火，这座承载着先贤耕读技艺的学堂变成一片废墟，成为人们心中的遗憾。

0: 2013年，杜渎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许多古建筑的修缮被提上日程，而重建封山书院是张氏后人的心愿。
1: 是整个书院的东院恢复了。
2: 您那个时候看到的封山书院是什么样子？
3: 完全没有了，还是
1: 完全没有了？空基地就是，上面杂草丛生的空基地。
0: 年过七旬的张年海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兰溪张氏第37代后人。他喜欢整理研究家族史料。过去，每当读到那些仅存于家谱中的古建筑时，他都十分感慨。
1: 我觉得应该把我们祖先的这些祖业把它复兴起来，复建起来。
0: 2014年，退休后的张年海打算在原址上复建封山书院。他拿出积攒的几十万元，找到一家古建公司。对方经过测算，告诉张年海，按照仅有的资金，只能用现代材料新建一座书院。工程相对简单，不到2年就能完工。可这与张年海原本的设想差距很大。
1: 按照他古书院的地拼凑起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嘛。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传承价值了。
3: 您当时的初衷就希望能够重建一栋曾经古时候的书院。
1: 对，尽量不用一块就是现代的东西把它拼成。
0: 张年海想按照修旧如旧的方法，尽可能还原书院原来的样子。用老工艺、老材料重现明代建筑风貌。老人开始寻找购买老的建筑构件，

0: 那段时间，他常常往返于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然而，几年过去了，书院仍未建成。亲朋好友见他如此辛苦，纷纷劝他放弃。
1: 有人劝他了，就说你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他说你这个随便做一下嘛，老早做起来了呀。但是我就是要保留着这样一个原来的风貌，就是要这样的。
2: 不觉得这个投入太漫长，或者是遥遥无期？
1: 是的，反正能做多少算多少，这样把它靠自己去想办法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历史印记，就是我要告诉后人古书院是什么样子的，
2: 有给后人一些值得观看和品味的东西。
1: 是的。
0: 敬本求实的家风祖训深深地刻在张年海的心底，它不仅是一种精神传承，更化作实际的行动力量。几年时间，老人的几十万元积蓄就用完了。为了筹集资金，已经退休了的张年海开始编写复习资料，又去讲课，赚到一点钱就投入到书院的修建中。
1: 有钱了买一点，有钱买，平时看到如果说看到这块石块，哦，这块石块是古建筑用得上的，那我就把它买下来了。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你就是没有钱也要建立，只要是有这块材料的话，
2: 就有点钱就办一点，没钱反正看到了借一点也要买，
1: 借一点也要买，对的，因为别人就要买走的，你不买下来，先借来买下来，再又慢慢的还。所以呢，我就是借还嘛。
0: 就这样，像燕子衔泥般，张年海的梦想一点点变为现实。九年过去，当封山书院重新呈现在世人眼前，一榫一卯，瓦当几世，还原了古代营造法式，彰显出深厚的历史底蕴。如今，封山书院是杜渎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人们来到这里祭拜考神，了解书院的前世今生。这几年，张氏族人不断研究家族历史，村里的文化资源也陆续被挖掘，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建筑逐渐修复起来，更为杜渎村带来了旅游发展的契机。张家的年轻人走出家乡，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但家乡的山水始终牵系着每一颗游子的心。
3: 应该一年前回来过看过一次，然后里面以前
0: 张伟玉在杜渎村长大，博士毕业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每当碰到科研难题或是遇到人生困惑，他总喜欢回到家乡。脚下这片土地埋着祖辈的根，村中的青石板路藏着纯真的童年，家乡文化对他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3: 自己的祖先，就整个家训啊，对我的影响确实还是挺大的。就是我觉得敬本求实吧，一个是实的话一定要实事求是，这个本的话也是，你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呀，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有一个目标的吧，就是一定要做国家有用的东西。
2: 什么叫有用的东西？
3: 因为本身这个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的，之前是属于落后状态嘛。我们年轻一辈呢，就是要把这个项目呢，要一是要追赶上国际的水平，第二个还要做到超越国际的水平，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所有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推进。
0: 张伟玉研究的水生信号处理技术，能在水下完成目标探测、距离测量、定位与通信等任

0: 技术突破背后，是科研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张伟玉刚进入中科院声学所时，对这份工作的强度并不适应。
1: 刚工作那两三年，几乎没有生活，经常是比如说晚上是通宵，干到第二天。
2: 那个时候其实你周围的同学很多，他们有不同的生活选择。
1: 对，好多同学因为毕业了之后，他们选择了去外部的一些公司呀，或一些互联网公司呀，所以说每次看到他们朋友圈就生活非常丰富，就经常有旅游的呀，有比如说周末可以去郊区玩一玩呀，那时候确实非常羡慕他们那种很惬意的这种生活。
0: 最初工作的几年，张伟玉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由于研究项目需要保密，工作上的挫折和苦闷不能向家人倾诉，只能独自承受。无数个夜晚，他在白炽灯下做实验、算数据，和同龄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相比，显得格外枯燥乏味。那时，不少公司递来橄榄枝，开出数倍的薪资待遇。年轻人有过动摇，该如何选择？张伟玉回到了杜杜村，想听听父亲的意见。
1: 那也是后来跟家里面商量，然后父亲觉得你都读了这么多年书，现在做的工作确实非常有意义，能够解决国家的一些需求，你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呀，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最后面觉得还是要做自己现在本职工作。
0: 父亲没有说去或留，但张伟玉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回到实验室，继续日复一日的研究工作。进入科研领域的第十个年头，张伟玉参与研发的核心技术取得了突破，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千年前，祖先立下敬本求实的训诫，是张氏祖训里最朴素的智慧，也是无数张氏后人修身、齐家、处世的信念支撑。如今，张氏的家风早已融入一方水土，峰山书院的文脉滋养正润物无声地在杜杜村延续。
2: 五代的烽烟里，张子君把敬本求实刻入家训，犹如农人播种。明代的陈希礼、张茂以峰山书院为田，耕耘不辍。千年的时光流转，张氏族人用不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家训当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前人所种下的种子也在今天重新开花结果，稻穗低垂处自有光阴的重量。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是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烈火燃烧，淬炼精工底色，钢流奔涌，锻造山河脊梁。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代码为高炉复制，算力为钢城铸魂，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门，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让滚烫的钢铁产业褪去粗放的底色，焕发智能、高效、绿色的全新生机。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2: 它解决了传统钢铁工业依赖老师傅经验、生产波动大、能耗高、效率瓶颈等等痛点。
0: 智能化改造重塑着钢铁行业的发展，它将如何突破传统制造边界，勾勒出一个既有力量又充满智慧的工业新图景。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盛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3: 钢铁是工业的骨骼，是时代的脉搏，在百年工业文明的积淀上，一个新的命题已经展开。当最传统的产业遇见新智能的科技，将碰撞出怎样的未来？这里是广西盛龙冶金有限公司，有着人们熟悉的钢铁热度与工业力量，是全球钢企排名第32位，2025年中国民企500强第87位的广西民营钢铁企业。但今天，我们更关注它的智慧与灵魂。一场由内而外的质变，正在构建一座千亿级的智慧钢城。
4: 黄总您好，年产能超过1000万吨的盛龙，面对如此庞大的生产体量，究竟是通

0: 通过何种路径去突破传统生产制度的？
1: 实际上，盛隆近几年在除了环保和安全方面投入巨资来改造之外，我们更多的精力现在近几年都放在 AI 的智能改造方面。因为钢铁企业实施以 AI 为核心的智能制造改造，是关乎企业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实现生存、发展和超越的战略抉择和必然选择。这不仅是技术的更新迭代，更是一场贯穿全价值链的深刻革命。其核心意义在于实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它解决了传统钢铁工业依赖老师傅经验、生产波动大、能耗高、效率瓶颈等等痛点，是企业在激烈的全球化的竞争当中迈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必由之路。
0: 坚实的产业基础是拥抱变革的底气。盛隆冶金的产品早已深入国计民生的每一个角落，以桂万钢作为公司发展的第一品牌，从摩天大楼的筋骨到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盛隆冶金已率先布局高端材料领域，承载着市场的信任与荣誉。而面向未来，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

0: 技创新，强健产业脊梁。盛隆投资10亿元打造了数字工厂，让钢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拥有了透明的数字生命。
1: 我们在板材厂打造了2050智慧工厂，实时采集生产设备质量安环数据，并融合了 DeepSeek 智能体以及神经网络技术，实现了生产智能决策、质量智能管控、设备智能运维、安环智能警报。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板材智慧工厂以设备管理系统为中枢，设备离线点检系统、设备在线状态监测系统双轮驱动，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智能运维。比如它的人工智能视觉技术，不仅能认出生产区没戴安全帽的隐患，还能看懂钢铁锻造炉里火焰的细微变化，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智能系统，在检测到异常情况时可以立即发出应对指令提示。
2: 在我们厂区各个角落布置了非常多的摄像机，这些摄像头是我们的一个智能视觉系统。这个摄像机一共分为3种，第一种是火焰监测摄像机，第二种是安全帽 AI 识别摄像机，第三种是视觉算法摄像机。火焰监测摄像机是当我们现场闸机有火灾监测的时候，它会发出警报，然后提示操作人员根据现场这个火灾大小做出应判和灭火措施。这个是安全帽，就是识别是在哪个位置，它会提示警报，没有提示安全帽。还有这些报警信息在哪个定位、哪个门口和这个区域，这些就是这个位置，这些一个定位参考。还有这个今天有多少次没有戴安全帽，有一个统计数据。视觉算法摄像头根据这个视觉算法，切头切尾大小形状来给我们提高这个生产这个工艺参数，提供一个精准的参考，然后从而提醒我们控制参数，达到更精确的生产这个产品质量的一个条件。
0: 所有人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地方，都遍布着智能视觉系统。智能化的触手实际上已经遍布在智慧工厂的每一个生产细节中。
3: 这是我们智能化工厂的一个可视化流程图，它包括我们的加炉、粗炸、精炸、卷曲，是一个全流程工艺。它可以实时直观地显示现场的一些炸制数据，它呢是现场实时采集、实时显示的，包括我们加炉的环保数据，还有热装率，还有我们的现场炸制的宽度、平均厚度等等数据，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直观的展现体现出来。
0: 盛隆

0: 智慧工厂的可视化并非简单的虚拟复刻，而是通过构建与物理工厂1:1映射的数字化模型，实现数字孪生，对生产全流程动态感知，实时监控与智能优化，实时采集核心设备的运行数据，通过模拟仿真提前预判设备故障风险，将传统事后维修转变为预测性维护，对关键参数进行实时模拟与回溯分析，精准定位质量波动根源，并快速找到最优生产方案。这是一个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的智慧大脑，在这里数据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驱动效率提升、品质优化的核心生产要素。即便是在夜幕降临时，盛隆智慧工厂的轰鸣声依旧不停，核心设备始终保持高效运转，智能化巡检机器人、机器狗可以代替人去到艰苦和危险的场所，全天候24小时执行巡检任务。
1: 我们厂有两种巡检机器人，一种是高压配电式巡检机器人，一种是现场巡检机器狗。现场巡检机器狗采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摄像画面，一个是测量传感器，可以针对现场这个复杂的环境，像高温啊、噪声啊、有煤气的地方，可以代替人的巡检，提高巡检的巡检效率。

0: 点检机构没有上线之前，我们工人是靠我们自己人工去点检，就要携带很多工具，有一些高温计，一些测震的仪器都要随身携带，现场点检也很不方便。另外我们点检的时候，如果是在生产过程中，有很多地方是高温高热，水气很大，所以我们工人的点检是有很大的危险因素的。自从机器狗上线以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工人的劳动强度，因为机器狗它是一天二小时不间断的在现场巡检，它携带了两个高清摄像头，还有一些激光雷达，一些其他的一些测量设备，这样的话它在现场点检的时候可以上传到我们的云端，云端数据上可以根据它的历史数据分析它这个现场的设备是否属于正常运行状态，在运行的过程中可以不间断的传输画面，远程电脑上可以看见实时的画面，这样的话减少了我们工人的点检风险。另外它的数据长期储存起来以后，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这个系统是否在检修的时候需要改善，比如说我们点检轴承上的一些震动，一些电机的温度，包括我们现在现场画面上看到的它的路线上是否有障碍物，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都可以实时的上传到电脑画面上，操作人员可以实时发现。
1: 在生产线上，工艺操作机器人全面接管了3D 岗位，也就是枯燥、肮脏、危险的岗位。这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从根本上降低了生产成本。
2: 这是我们的自动喷药机，它能喷涂带钢的一些基本信息，像钢卷的材质、厚度、宽度，还有钢卷号。它的钢卷号具有唯一性，相当于这个钢卷的身份证号，可以根据这个钢卷号嘛进行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复原，像这个钢卷的加热温度、初轧、精轧、卷曲的轧制力。它还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因为它的喷涂钢卷的温度大概在600度左右。人工喷号呢，就是人工手写，用高温笔手写号，或者是人工用喷枪喷涂带钢的一个标码。因为带钢温度太高，离带钢接触特别近，特别热，劳动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自动喷药机呢，可以大大减缓人工的一个劳动强度。
3: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金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

0: 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广西圣龙冶金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发电车间首台机组建设于2013年，将钢铁主体工艺中高炉、焦炉、转炉所产生的富余低热值煤气进行回收利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是我司超临界煤气发电站，本工程建设3台145兆瓦高效超临界煤气发电机组，机组于2022年3月31号并网发电，属全球首台套。利用钢铁冶炼过程中伴生的低热值煤气变废为宝，机组发电效率可达43.5%，大幅领先同类型机组。随着公司对环保要求的进一步提高，提出了锅炉烟气必须达到超低排放的标准。2024年，发电车间对载运机组进行了超低排放的改造，新建3套烟气脱硫脱硝系统。脱硫系统采用干法活性胶脱硫工艺，脱硝系统采用 SCR 脱硝工艺。通过本次改造，我们目前煤气发电机组锅炉排放的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均达到了国家超低排放的标准。
3: 我身后这块大屏是我们公司建设的集生产设施、治理设施、排放源监控监测设施一体化的这个环保智能管控平台，是按照厂区的比例建设3维模型，实时展示咱们全厂的超低排放运行情况。通过对厂污、治污、排污过程的3维一体数据的分钟级监控和运行趋势分析，实现对污染物排放的预警和快速响应。转型前环保管理依赖人工巡检和纸质记录数据滞后，转型后打造全流程环保智能管控平台，给数据插上了眼睛，实现污染物排放的分钟级监测和异常预警，较转型前人工效率和数据准确率有了质的提升。
4: 在有组织排放治理方面，圣龙冶金重点实现了焦化、烧结、炼铁等全工序的脱硫脱硝深度改造，从源头扼住了污染的咽喉。在无组织排放治理方面，庞大的原料大棚被全封闭，皮带通廊被包裹起来。
5: 整个超低排放的过程呢，像这种原料大棚里面的改造，是我们花时间也花的精力最多的。
4: 覆盖全厂的智能监测系统同步建设，共同织就了一张分钟级响应的高精度环境质量监测天网。通过系统性改造，实现吨钢污染物排放减半，每吨钢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大幅下降，实现了行业超低排放指标突破。这一系列沉甸甸的数据是圣龙冶金交出的最硬核的绿色答卷。重点工序排放浓度全面优于国家超低排放标准，实现了吨钢排放减半的显著成效。公司连续3年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自行监测数据达标率100%，成为区域环境治理当之无愧的标杆企业。通过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圣龙冶金更实现了节能减排的协同增效。这些创新实践不仅推动公司环保绩效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更为钢铁行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圣龙标本与技术路径。
6: 坚定环保优先、工艺超前、技术领跑的理念，自2021年启动超低排放改造以来，通过流程再造、重烧结梯级利用，实现全流程循环利用，形成治理再生、资源化的闭环系统。

0: 从原料厂到生产线全流程的数十套环保设施，凝结的是技术团队无数个日夜的心血，是上万圣龙人的血汗与智慧。他们以工匠精神精心雕琢着每一道工序，守护着北部湾的蓝天碧海。汗水浇灌梦想，奋斗铸就荣光。昔日人们印象中傻大黑粗的钢铁巨人，今天已然披上了绿色霓裳。从钢铁灰到生态绿，圣龙冶金的绿色蝶变是中国钢铁企业践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1: 环保不是成本负担，而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圣龙的二次创业不仅改写了自身发展轨迹，更以空间革命技术创新为钢铁行业的超低排放提供了破局之道。
0: 通过智能体的建设，人的角色从过去的操作者转变为如今的管理者、决策者和优化者。人机协同创造了全新的工作模式。圣龙冶金联合国内顶尖力量共同打造的基于人工智能的 AI 加数字工厂，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决胜未来的坚实根基。钢铁因此而被赋予了新的定义，有着更智能、更绿色、更精准的内核。圣龙冶金的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关于生产力的革命，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主动进化。
2: 从大的方向说，钢铁是工业的骨骼，通过 AI 提升钢铁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对于保障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如航空、航天、军工等等关键领域的材料供应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对企业自身来说，提质、降本、增效，提升核心竞争力，重塑产业格局，推动可持续发展，才是企业拥抱大数据时代和实施 AI 智能数字转型的现实目标。
0: 夜幕下的圣龙冶金，灯火通明。此刻的灯光仿佛与数据中心闪烁的指示灯交相辉映，勾勒出一个既有力量又充满智慧的工业新图景。当数字技术遇上传统工业，当绿色发展融入钢铁血脉，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钢铁会更智能、更绿色，未来的中国基建会更坚固、更领先。以智慧变未来，圣龙冶金与时代共进，铸就钢铁强国的新篇章。
3: 一炉钢火淬炼实业根基，一席质变奔赴工业新城。在圣龙冶金的智慧钢厂之中，传统重工与前沿科技探索深度共生，以智能革新赋能产业升级，以硬核实力托举工业进阶，让传承千百年的钢铁风骨在 AI 赋能之下锻造出属于新时代的工业华章，为中国制造筑牢坚实脊梁。
4: 应该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我们中间有内奸。
8: 你要证明给我看。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播。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广西桂林晋江王城南面的正阳门楼阙上，有一块题有三元及第的牌匾，它记载着广西在1300多年科举史上的辉煌时刻。古代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三元即考生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了第一名，这是科举时代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中国科举史上诞生了592位状元，然而三元及第者仅13人，广西就占其二，分别是宜州的冯京和桂林的陈继昌。本周广西故事带您探寻广西科举史上两位三元及第读书人的故事。据1995年版《广西通志·教育制考据》，广西先后共出现10位状元，分别是唐朝赵观文、裴说，南朝梁松，宋朝冯京、王世泽、毛自之，清朝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和刘福尧。在科举考试中，状元视为凤毛麟角，不过状元之中另有一等超级学霸，更是世所罕见，那就是三元及第的旷世奇才。
1: 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就叫会元，殿试的第一名就叫状元。这个状元通常的状况下是3年一考，那就是状元难得，那至少3年还会出现一个。三元及第就是在1000多年的科举时代里面，总共才出现了13位，平均下来大概就是100年才出现一个，非常难得。
0: 在广西河池宜州区的一座公园里，伫立着一座雕像。这位容貌俊美、风度俨然的才子，正是广西第一位三元及第的世子。但这位三元及第状元郎的诞生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公元1049年，28岁的广西才子冯京来到都城东京，此时的他已连中2元，是状元的热门人选。在他踌躇满志时，人生的重大抉择悄然而至。
2: 冯京这个人呢，一个方面呢，才华横溢，另外一个呢，冯京的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所以就被张耀灼给看中了。
0: 宋朝榜下卓序盛行，及权贵高门在科考发榜当日，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对读书人来说，一旦金榜题名，那去豪门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接踵而至，事业爱情双丰收了。这次向冯京提亲的人身份非同一般，是当朝张贵妃的亲伯父，
2: 就把冯京拥入他的府中。当时的张耀灼呢，就把

0: 一条金腰带捆在这个冯京的腰上，然后又让家人搬出了很多的这种嫁妆，打开其中的一个盒子，跟那个冯京说，这里面有500斤，啊，然后跟他说，这个是皇上的意思。
1: 冯京并不想与声名狼藉的外戚有所瓜葛。据《宋史列传》第76冯京记

0: 至宫中持酒肴来，直出帘具目视之，今笑不视，立祠。在冯京立祠张瑶祖后，民间流传着一个错把冯京当马良的传说。原来张瑶祖被拒后恼羞成怒，买通了殿试主考官，务必不让冯京名列前茅。冯京得知消息后灵机一动，在殿试时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潦草一点，看上去像马良。被贿赂的考官没有发现冯京的名字，冯京因此逃过一劫，最终顺利入围，大魁天下。冯京不愿趋炎附势做权贵女婿的事迹传开后，人们都称赞他是硬骨头状元。错把冯京当马良这一谚语也流传至今。要想三元及第，固然需要非同一般的才学底蕴，但是也需要一点运气。在经历了700多年的漫长等待之后，广西迎来了第二位三元及第的诞生。陈继昌，广西临桂人，字哲臣，号廉史，是清雍正乾隆两朝著名重臣陈洪谋的玄孙。陈继昌自幼聪颖勤奋，学习刻苦，于嘉庆17年考中广西乡试解元，又在7年后考中会元。清代的殿试只考测问一场，考生要对时事进行分析，以及对社会问题提出对策，类似于现在的申论考试。如果只会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出彩的。殿试中，陈继昌抱病应试仍发挥出色，对行政、吏治、边防等要务都做出了精辟见解。据清人陆义田《冷炉杂食桂林一枝》中记载，阅卷大臣对10份最优秀的考卷议定名次的时候，出现了争执。
1: 当时呢，就是有两个阅卷官对他的这个殿试册，就是这个试卷，其实是产生了一些争论，就是到底是不是给他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叫曹正庸，他在旁边也就嘀咕了一句，他说：“我们大清，这个开国也有100多年了，才出了一个三元及第。”不足以彰显我们的这个文化的昌盛。最后呢，就是这个阅卷官也争执不下，就把这个事情最终的决定权就还是提交给嘉庆皇帝。然后嘉庆皇帝看了一下陈继昌的这个殿试册，也是很赞赏他这个求真务实的这个殿试册，然后就是御笔一点，给他钦点成第一名，就是状元。
0: 陈继昌三元及第，名震天下。嘉庆皇帝龙颜大悦，御笔写下诗歌：“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旧相刘仪泽，新英进正论。”为彰显教化，两广总督阮元在广西贡院端礼门上雕刻了三元及第牌坊。这块牌坊历经100年风雨，向世人诉说着广西在科举史上创造的辉煌。
1: 这个三元及第本身在科举时代里面是非常罕见的，你想想1000多年也就出了13个三元及第，我们广西就独占了2个，就是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广西其实这个至少在科举教育方面，尤其是在清朝中后期，广西的这个科举教育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发达的。
0: 广西文脉千年孕育，厚积薄发。自陈继昌后的70年间，竟然又出了3位状元。这是清朝广西4位状元的殿试册抄本，现收藏于北京通州火线书院。如今我们从这些文字中依然能一睹广西状元们通达事变的才能和风采。不过在古代，即使广西出了这么多状元，很多人又

0: 于成见，依旧对广西存有偏见。相传陈继昌出任江苏巡抚时，不少世子觉得南蛮之地的状元竟然来管理天下文风最盛的江南，纷纷不服管教。一天，苏州关帝庙落成，世子们故意为难，请陈继昌提联。陈继昌挥笔写道：“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此联妙语双关，以关云长自比，江南名士自此低头。在桂林图书馆，收藏着清代三元及第状元陈继昌写给好友的一封书信，里面的一句话引起了研究者的感慨。
1: 皇帝其实给他赐了一座宅子，然后他后面要去外地任官，可是那个时候他都没有钱了，他把皇帝赐给他的宅子给典当出去了，典当了2000斤，然后去外地任官。后来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没有这个能力把那个宅子赎回来。
0: 身为从二品的高官，陈继昌不仅生活窘迫到要把皇帝的赐地拿去借贷的地步，而且家里的田地也仅有数十亩，每年仅够一家老小吃4个月。在村里新建的房子也是草瓦相伴之物，可见他虽然官当得很大，但是为官清廉，家无余财。
1: 陈继昌他写这封信之前是担任什么官职呢？是担任了直隶的布政使，一个省他当时应该的官职有总督，总督下面有巡抚，巡抚下面才是这个布政使。就是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直隶布政使的这个俸禄是一年有9000两。按理说这个直隶布政使他的这个俸禄是绝对能够赎回他10年前那座宅子的。
0: 在这封家书里揭晓了陈继昌的生活为何如此窘迫的原因。本乡大堰为五村水利所关，捐修以郡。原来他的收入除了日常公用之外，还捐修了乡里的水利工程。得益于陈继昌的捐修，这座始建于1732年的衡山大堰，历经290多年风雨，几经修缮，至今仍为附近村落的灌溉用水发挥作用。2000年来，广西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在科举考试的成绩之中，打破了中原士人对南蛮的偏见。八桂文风为何如此繁盛？衡山村陈氏家族在180年间涌现出状元一名、翰林2名、进士4名、举人32名，曾经创下高祖当朝一品、玄孙三元及第、一门4进士、父子5代连科的辉煌。陈氏家族读书之风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八桂大儒东阁大学士陈洪谋，他在家训中说：“到家之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丢荒半日，必要补足。”并且撰写了读书、修身养性的教材5种遗规，令后世子孙学习。正是得益于这样勤勉读书的家风，陈洪谋的5代孙陈继昌才能一举夺得3元及第的殊荣。至今衡山村中仍以勤勉读书、努力求学为荣。
2: 对这个小孩这个教育啊，都是按照我们这个陈家这个家训，读有用之书，以学问治世，不要以名利官禄人为这个读书。

在广西文教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书院教育的兴盛。自宋代广西始建书院算起，书院连年增加，在宋代只有11所，到明代已经有70所，到清代时竟高达221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总数1900多所的11%左右。在广西，上至总督巡抚，下至乡贤百姓，都以捐资办学为荣，层层重视，身体力行，并且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崇左、百色、河池等地，也相继修建了经政书院、思明府府学、兰阳书院等数10所书院，极大地促进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清代广西诞生587名进士、4位状元奠定了坚实基础。三元及第的荣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时显赫，更是勤学自强、坚韧不拔、崇文尚贤、清廉修身精神的集中体现。千年文脉，厚植8跪沃土，绵延不绝的书香，依然鼓励着今天的青年，以先贤为榜样，博学慎思，明辨古行，兼济天下，报效国家。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1: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 都。

0: 语有云，山高而小曰岑，水注于川曰溪。位于广西东南部的岑溪市，为梧州市所辖。岑山腾玉浪，溪水唱欢歌。优美的生态环境，悠久的福寿文化和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岑溪不愧为中国长寿之乡啊。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百岁老人是住在岑溪市中心的莫路荣爷爷。
1: 爷爷，你今年多大了？
2: 86年。
0: 在和莫爷爷的交谈中，我们注意到莫爷爷喜欢拿一个小玩意儿在身上敲打，这有什么用呢？
1: 爷，这是什么爷啊？我给你定选谁啊？这个
2: 飞机的，我就是绿绿色的呱呱的，你都给我拿来玩
1: 了。哦，这样子敲啊。
0: 然而莫爷爷的按摩工具却不止一件。
1: 啊，这又是你啊？
2: 哎，
1: 有这么多啊？

0: 你干嘛？你干嘛对？你
1: 啊？仲有借我咁多啊？
0: 你借咁多，咁多。
1: 你中意攞阿姐嚟，系中意洗阿姐噶？阿姐多舒服啲系嘛？
2: 系你。
1: 哦，轻一点，这个捶得比较痛，这个捶得比较舒服一些。爷爷自制的，手工自制，简易按摩装置。
3: 小小的自制棒槌才是莫爷爷的最爱，就连摇椅上也有着足底按摩的设置，往上一躺很是惬意。
0: 摆翻落去噶，我哋可以啊，我做做，落下呢佢需要我哋集中去搭噶啊，我需要你有呢个时间啦，系嘛？
3: 除了自助式按摩，家人们也经常给莫爷爷按摩身体。
4: 你要先个月来咧，我都会帮你。
3: 莫爷爷虽然已年过百岁，身体依旧硬朗，能将自己照顾得很好。早餐，莫爷爷喜欢喝粥，然而送粥的佐菜却有点特别。
0: 佢平时呢个岛上嘅话呢，特别是天热嘅时候呢，佢食粥嘅话呢，佢哋一定要用一点点呢个嗰啲黑芝麻。
3: 芝麻盐是用芝麻和盐制作成的调味食品，吃馒头喝粥时作为佐菜。将黑芝麻用滤网过水洗净，炒制时先开大火，小火煎要不停翻炒，以防炒糊。待炒干水分，芝麻颗粒分明后，加入香油和食盐就可以了。
1: 哦，我尝一下啊。
5: 香
1: 了，哇，很香啊！尝一下，哦，很好吃。
5: 那是
1: 好像太甜了，是吧？
5: 盐，盐放过多一点了。
1: 哇，
5: 食粥那个好
1: 好啊！哦，平时都是拿来送粥。
5: 嗯，对。
1: 哇，好好吃，好香。就是
5: 甜了一点点。太重了。
3: 炒制的芝麻盐有些上火怎么办？没关系，莫大叔有秘制的降火饮料。
1: 这是什么？
0: 木棉花。
1: 棉花。
0: 嗯。这个话呢，佢起到呢个清风火。
1: 哦。
0: 嗯，清风火作用嘅。呢个你木棉花开嘅时候啊，我哋把佢呢个捉翻落嚟，呢个就把佢晒干净啊，晒干净，呢个就可以保留。一年四季嘅话，呢个都可以饮嘅。
3: 中医认为，木棉花性凉，微寒，味甘，归于胃、大肠经，饮用后能起到很好的健脾祛湿功效。
0: 你攞打啲嗰啲木棉花嚟炸嘅，
6: 哇！这个木棉花，这个木棉花茶有点那淡淡的花香，
0: 对，
6: 但是它又有一点点微微的苦，是吗？它是用来做药的话，它就有点苦了，是吧？
0: 哎，来，爷爷。有时候是将个气搞个气闷气，可以飞对轮，嗰啲气系可以偏噶，是偏皮炎噶。
1: 哦，厉害啊！
0: 系啊，嗯。
3: 李大哥是莫爷爷年轻时带过戏班的学生，只要有空，李大哥便会来看望师傅，和师傅交流牛娘戏。
7: 哦，佢以前佢偏嘅剧本，都喊我哋唱嘅时候，先。

0: 相送可以到开始百年呀，教你多少怀抱各方面。
1: 哦，多少方面。
0: 渺渺蓝天，弯月的落，我放生啊，你把是天真。功夫懂了，我今晚门福有惊人。大悲之年今已到了，我今晚又不想惊人。
2: 即兴编写演唱是莫爷爷的拿手绝活。时过境迁，莫爷爷是否宝刀不老呢？
3: 独得诗声万不忧来，无惊无踪烦忧。少年脚踏风云路，望到彼头。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人家佢一百多岁啦，仲系唱住喎。
1: 啊！
0: 精神好好，但系精神十足。耳目聋，眼目蒙，佢睇啲事可以睇得到嘅，又亦可以唱出来，唱得非常好。编个剧本啊，句句很有内容。
2: 热爱生活，悠然自乐，是莫爷爷乐活百年的养生之道。不过说到百岁莫爷爷的养生秘诀，却和饮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记者发现，在莫爷爷家的阳台上储存的呢，
1: 叔叔，我看见这里有好多这种药材，是你自己存的吗？
5: 是呀。
1: 这些药材有什么用的？这些药材
5: 譬如那时讲嗰啲有时候感冒啊，都话呢佢哋，我哋呢到啲呢个适量嘅胡椒，胡椒呢个又煲嘅呢啲骨头，咁你哋佢哋饮嘅话呢，嗰啲感冒嘅话呢，佢呢个佢又好见效嘅。平时呢个佢哋好似食啲呢个清淡嘅东西嘅。平时呢个。用心啊，坚持点啊，咁样呢个方法。
6: 筋骨是天然精得，老人呢平时晚上睡觉嘅睡眠嘛，哈，都是嗰只筋骨呀，等于用啲天然嗰啲啊，骨嚟到睡好啊。
2: 两广人爱喝凉茶。雷公根就是其中之一，而岑溪人则喜欢用雷公根。
5: 雷公，佢头先呢个能够呢个清热啊，去湿噶，特别是而家呢个季节，人个湿气重啊，喝嗰啲汤呢个话咩嚟，饮咗佢啲佢就好啦。
2: 将晒干后的雷公根用清水反复洗净，切成小段。
7: 为什么要切碎它？
5: 如果你讲你冇切碎嘅话呢，我哋呢个食嘅时候呢太长啦，你个你真系很难吞落去咯。
7: 哦，要连渣都吃下去啊？
5: 啊，系啊，连渣你吞落去，佢哋好过咯。
2: 小火慢熬四十分钟，凉血祛湿的雷公根汤就煲好了。
5: 嗰啲呢个系治伤寒嘅，用佢呢个咯煲呢个个把钟头之后呢，
1: 洗身擦身啊！
5: 啊，对。
1: 嗰啲大概有几多种药啊？
5: 嗰啲啊，都有呢个十几种噶噃。
1: 哦，十几种啊！
5: 啊，有十几种药噶噃。我呢个呢个我老豆啲呢个佢平时呢个身养呢个患呢，就系用嗰种药噶。佢唔需要呢个到医院呢个度开呢个什么？
2: 擦洗泡脚用的木叶药材是莫大叔专门去药材市场买的，加水熬煮一个半小时，过滤出药渣后加入少许食盐，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1: 针灸系做乜嘢噶？

0: 要你好
1: 啊，去房吗？
0: 那哪里方面哪哪好的？去否的，
1: 去否的啊。
2: 一个骨头，而家呢个佢老人呢个啲血液呢个循环呢个冇咁好啦。
1: 啊，
2: 通过嗰啲肺啦，同埋呢啲嗰啲呢个血液循环啊，好啲啊。
1: 啊，啲浸脚系边个教你噶？攞啲药草嚟浸脚啊？
0: 自己咩啊？
1: 自己啊？睇书系嘛？
0: 系啊。
1: 哦。
0: 你可又讲自己头脑嘅加文松。
1: 哦。
0: 放烟咪头大。
1: 哦，仲放烟啊？
2: 佢呢个属于是嗰啲中药嗰啲呢个专业人员之一嚟嘅。
1: 哦，怪唔知啦，哦。
2: 嗯。
3: 每逢节假日，家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享团圆之乐。豁达开朗的心境，子孝孙贤的和睦氛围，药食同辅的养生方式，或许这就是莫爷爷颐养天年的奥秘。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4: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5: 我创起来，
3: 人老心不老，有
5: 空就看
4: 啊！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3: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新安县位于广西桂林市北部，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裕，这里是山海丹山路，风秀石，景色秀美，是一个宜居康养的福寿之地。顺着新安领取水道一路向北，就来到新安县高上镇。今年100岁的蒋文斌爷爷就生活在这里。
5: 以海河之物，他的长寿秘诀就与大海的馈赠息息相关。在坡歇期间，爷把鞋具足当进了自己家园。
3: 这个2楼平台是蒋爷爷最喜欢待的地方。
4: 整理书，
3: 老人的生活节奏非常有规律，晨读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习惯。
5: 觉得家属应该多跟老人沟通交流，负面心理。
4: 爷爷，这书好不好啊？
5: 这是好啊。
4: 啊，怎么好的？
5: 是等着关怀照顾我的老看局啊，一个月2本《中国老年基因》，这2本书是每个月2本，教我怎么养生啊，怎么治病啊。
4: 你怎么养生的？
5: 我一言难尽啊。
4: 这是说两句吗？
5: 怎么说啊？
4: 就介绍一下。
5: 在生活方面呢，我就经常搞这个运动
4: 啊。
3: 蒋爷爷喜欢运动，却不走寻常路。
5: 后退嘛，后退也是一种运动。
3: 别人都是向前走，他偏要倒着走，这架势可真是不一般。
5: 走2次，早晚。
3: 在百岁爷爷面前，我们的年轻小伙子不服输，要和蒋爷爷一起走一走，体验大

0: 抱着走是什么感受？
1: 爷爷，我要向您挑战。您倒着走很厉害，我要挑战你的倒着走。我都怕我自己把自己给绊倒了，我现在。
2: 你的手不摆了？
1: 我还要摆。
2: 那手要动下手。
1: 我还要动。我是觉得我后面一切都是未知的，我都不敢走，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走好。
2: 你太胖了，我摔倒了啦。
1: 好，你已经到了是吧？
2: 到了。
1: 还是你厉害啊！还是你厉害啊！
2: 哦，这才是一次啊。
1: 那你倒着走不害怕吗？
2: 我怕。走惯了不要紧的，在这上地上是很平的。
0: 走到身体发热，这才是蒋爷爷每天锻炼的开始，更多挑战还在后面呢。接下来百岁蒋爷爷要向我们展示他的独家健身拳法。

0: 你也太厉害了吧！为什么要练这个呢？
1: 加强身体锻炼。
0: 教教我，我也想那个养生。就每个都要跳起来是吗？都要跳。
1: 要跳。
0: 为什么要跳呢？
1: 我要跳起来。
0: 跳起来。那你这个招式我是学不会啊，真是。那你还挺灵活的，你的身体。
1: 要快。
0: 要快。
1: 哦。快。
0: 还要快。还不够快。
2: 天气晴朗的时候，二楼平台就是蒋爷爷练舞的场地。百岁高龄身强体健，不仅和每天的锻炼有关，蒋爷爷居住的环境也十分养人。
1: 好大的水，这水好干净的，干净的，
0: 很干净。嗯、哇，那你这环境好啊，水好啊，
1: 没有污点。
2: 上下穿山村，环境优美，物产丰腴，是蒋爷爷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在这个季节，地里有一种鲜嫩的野菜，长势茂盛。
3: 这是棉子菜，我们高山的特产。

0: 整个十来分钟。
1: 蒸熟的棉子菜糯米粉，软糯有光泽，亮眼的黄色小花增添了几分色彩感。
2: 你看它这个花蕊还有，
3: 是，
2: 但是颜色已经变了，变成那种深绿色了
3: 啊。包那个糯米啊，油渣呀，啊，你现在这个还要放进去馅。
2: 哦，这是皮儿是吗？
3: 对，这个是用它做一个面皮。
2: 哇，这个菜很香哦。
3: 嗯。
2: 那种野菜的那个清香味。
1: 用糯米加猪油渣混合各种香料，让人食指大动的馅料就闪亮登场了。
2: 哇，好香啊！这个能不能吃？这个
3: 肯定可以啊！你闻到
2: 可以直接吃吗？
3: 这个也可以直接吃，是蒸熟的。你吃出来里面有什么了吗？
2: 有油渣，
3: 对，
2: 糯米，
3: 嗯，对，
2: 哇，好好吃啊！我觉得就不用剥皮儿，已经可以直接吃里面的馅了。
3: 对，我们这个馅也是做好了，然后再和在一起。
2: 怎么还有声音啊？这是？
0: 我们这里这个娃娃要抓紧，就是说别人都说要打一个屁，打一个屁就是说那个娃娃是。

0: 好不好吃啊？
1: 很足。
0: 哇，好香啊！这个煎过之后呢，外皮是酥脆的，但是里面软糯、咸香，很好吃。真是清明粑粑哦，这是。
2: 蒋爷爷的爱人蒋奶奶今年85岁，孩子们平时都在外地工作，老两口生活起居都可以自理。两人分工明确，蒋奶奶负责收拾家务、种种菜，蒋爷爷则喜欢舞文弄墨。年轻时担任教师工作的蒋爷爷，在退休后还写了本自传。
0: 我的旅途，你自己的自传啊。你看爷爷的饮食就是多素少荤，还是比较清淡的啊。你看卫生勤扫，空气疏通，衣体常洗，看书看报，练练书画，玩玩字牌，消闷散闲，看看电视录像。你看我们现在正在拍你。其实你的这个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3: 给自己规定每天早上的运动是什么，以及下午太阳未下山做运动，相当于每天爷爷至少要运动两次。
2: 今天是个好日子，天气晴朗，是高上镇每3天一次的墟日。从蒋爷爷家到墟集有10来分钟的车程，但每次爷爷都习惯走着过去。
4: 小路走过来，
0: 从这个小路走过来，那有多远啊？这里啊，这里有多远呀？
4: 三里路，
0: 要走多长时间？啊，走多长时间？
4: 走啊？啊，50分钟。
0: 50分钟，那你不累啊？
4: 不累。
0: 我那你身体好啊？哦。每次都来，
4: 一般的去这的，哦，有时候没有事就不来了。
5: 我怎么当枪来的？
4: 今天有了电视台的叫我的像，这个电视台的。真的。
0: 我这爷，哇，爷爷请我们吃粑粑。
6: 哪个？粑粑。
4: 油炸粑。
0: 油炸粑。哇，谢谢爷爷请我们吃油炸粑粑。哇，好好吃啊。外面甜甜的，然后里面糯糯的，哇，真的很好吃，刚刚炸出来的，还热乎着呢。谢谢爷爷，谢谢。哎，哇，好幸福啊！
4: 别叫了。
7: 那你们怎么过来拍个照？
4: 拍电影的。拍我的电影的。
2: 蒋爷爷是这个镇上的百岁明星，一路上都是熟人。蒋爷爷也很热情地和乡亲们介绍我们的到来。
4: 谁啊？这个盐麦片在这。盐麦片？哈，他拿来，拿来给我。
8: 啊，那我也哈，结果满30就生6个18，哎，结果20多，
4: 6个18，啊，
8: 这个是最好的磨皮了。我们70多岁吧。
0: 70多岁，他已经百岁高龄了。
8: 真的？
0: 是啊，看起来不像是吗？
8: 想身体健康。
0: 那我们走喽。啊，这是你要买的那个麦片是吧？啊，就是这个麦片是吧？嗯。

0: 这些也是全时代的。
1: 绿水青山，物产丰饶，百岁七宜，和和美美。我们衷心祝愿百岁蒋爷爷万事顺意，健康平安。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炮，
1: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一张返利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十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
1: 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0: 和传统线上转账诈骗不同，不法分子找到一条监管盲区暗道，网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金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风控，隐秘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1: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乘客以隐私为由拒绝检查时，企业没有标准化处置方案，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2: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0: 2025年4月，南宁市武鸣区的韦女士收到一件快递，包裹外沾有一张印有扫码领红包的广告卡片，高额返利的噱头让她一步步走进精心设计的骗局。
1: 我直接扫码领了20块钱的红包，页面丢出提示加客服还可以领50块，我没多想就加了对方。
0: 客服让韦女士下载一款购物 APP， 并承诺完成刷单任务就可以领到更多红包，充值越多返现越多。
1: 客服还把我拉进了一个刷单群，且我任务都能通过 APP 按时返完本金还有返利，我就慢慢放下了防备。
0: 当韦女

0: 女士投入3000元本金后，客服告诉她因操作超时导致账户被冻结，要求她线下提取现金，通过网约车单独运送至指定地点，声称完成解冻操作才能全额提现。
1: 客服说线上充值需要缴税，让我去银行取现金，叫网约车送过去，我能不用跟去。
0: 在客服的诱导下，韦女士先后取出15万元现金，分多次交由网约车转运。完成这些操作后，她依然无法提现成功，这才意识到遭遇了诈骗并报警。随后，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引导侦查。
2: 韦女士的遭遇绝非个案。线上刷单、线下取现、网约车投递是这类诈骗标准化作案流程。依靠线下实物转运，整条资金链条不会留下电子交易痕迹，监管系统很难提前预警拦截。
3: 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掌握了线索，有跟那个相应的行政机关这边
4: 去了解过，对于这些司机是有怎么样的处理。
0: 武鸣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批量办理系列电诈案时发现，网约车货运监管疑似存在漏洞，可能造成群体性财产损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广西检察机关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衔接办法，办案团队将完整立案证据、行业漏洞线索移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对侵害公益事实进行调查核实。
5: 这类诈骗受害人群不特定，辖区同类案件反复发生，背后反映出行业主管部门履职存在缺位。我们综合研判后，正式启动公益诉讼程序。
0: 接到线索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检察官立即展开行动。检察官详细梳理刑事案件中的卷宗资料，寻找突破口。
6: 最关键这一步的话，就是诱骗这些被害人提取现金，还有购买高价值的这些黄金物品之后，下一个步骤的话就是让这些被害人去下网约车订单。那么在这些过程的时候，这些网约车司机到底有没有进行那个开封验视，有没有进行安全检查，在这一条逻辑上面上要区分两种，一个平台上是否已经有管理到位，提醒这些网约车司机要履行这些职责，如果平台未履行管理职责的话，那么相应的交运部门有没有进行监管或者进行处罚，这个就是我们办理这个行政公益诉讼案的下一步所要核实的一个要点。在这类案件里，网约车司机大多数没有对货物进行开封验视或者安全检查，也不强制下单用户跟车，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0: 法律对网络货运承运有明确硬性标准，网络货运实际承运人需按照受理货物量的3%至8%抽检比例，对货物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视，拒绝验视或者发现瞒报可疑物品，应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及时报告。
6: 网约车司机依靠跑车获取收入，主观上没有协助诈骗的故意，但因
7: 不完全了解法律规定，
6: 未落实查验责任，客观上沦为赃款转移工具，一旦涉案将面临法律追责，这是司机群体普遍存在的生存与守法之间的矛盾。
0: 检察官调取网约车平台公司相关的运营记录，发现在货物查验方面，公司没有对司机执行严格考核。
6: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乘客以隐私为由拒绝检查时，企业没有标准化处置方案，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0: 检察官走访核查发现，辖区2家网约车货运平台司机准入仅核查驾驶证、安全驾驶记录，未设置反诈合规前置考核，系统无异常订单预警功能，可疑包裹线索上报渠道完全空白，企业法定安全管控责任全面落空。而法律法规与部门职责规定，武鸣区交通运输局是辖区道路运输行业监督管理工作的行政机关，负有道路运输监督管理职。

0: 字的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网络货运管理工作。检察官随即与交通运输部门展开座谈，梳理行业管理职责。
1: 我们武鸣区这个网约车方面，主要是车辆比较多，订单比较分散，然后我们局的监管人员也是人手不足，所以平时我们关注的方面就还是比较传统的那些计价收费啊、车辆资质啊这一块，所以对这个涉诈订单哦，还有这个货物验视这一块确实重视不够，下一步对这一块要加强。
2: 网约车属于交通运输领域的新业态，我们在监管这一块还存在着盲区，这给了诈骗分子的可利用空间。我们要把监管职责明确下来，这不仅是对新业态的从业人员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公益的维护。我们发现交通运输部门对涉诈的投诉公单缺乏有效处理，没有对网络货运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也没有将违法网络货运经营者记录信用记录后实施联合惩戒，长期的监管缺位让行业漏洞持续存在。综合全部案卷、走访笔录等，我们发现在这类诈骗案件中存在三大问题。第一是从业者履职缺位，大部分网约车司机并不清楚货运验视的法定职责，没有反诈警惕性，对可疑货物不核查不报备。
3: 第二是平台管理缺位，企业没有落实常态化反诈培训、安全管控、线索上报制度。
2: 第三是主管部门监管缺位，日常的执法排查、信用惩戒、闭环监管等这些机制不够完善，多重漏洞叠加，持续给了电诈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4: 我们认为单一的刑事打击只能惩戒已经作案的人员，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同类的诈骗案件还会持续的滋生，必须要依靠行政公益诉讼来督促主管单位补齐治理短板。
5: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证实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网约车行业长期存在监管缺失，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0: 2025年4月21日，武鸣区检察院正式就网约车转移、被骗资金、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况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随后向武鸣区交通运输局致发行政公益诉讼检查建议。
6: 这份检查建议精准点出了我们长期存在的监管短板，既是法律层面的督促，也是为完善辖区网约车全行业管理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工作指引。
0: 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启动全域专项整治，全覆盖检查辖区内2家网约车货运平台、56台营运车辆，组织开展14次线上线下反诈专项培训，覆盖200余名司机，面向400余名司机印发致司机师傅们的反诈公开信，同步推动平台制定南宁市武鸣区网约车安全管理制度，细化8项刚性管理规范，覆盖资质审核、验视流程、异常订单预警、线索上报、信用惩戒全链条。
7: 现在我们司机入职都必须完成反诈不获查验培训，所有销售标准都在系统上进行学习考核，合格才能开动接单前卷。
8: 以前的话，我们为了抢订单不会对包裹进行开箱检查，现在清楚开箱检查是法律硬性要求，如果乘客拒绝检查，我们可以合规的寄单，不用担心丢订单。
9: 我们平台把司机资质审核、月度反诈培训、包裹查验考核都纳入常态化管理，从企业运营层面规避涉诈法律风险。
0: 在武鸣区检察院牵头推动下，2025年7月，检察院、公安分局、交通运输局3方共同签订了关于建立货物运输行业反电信网络诈骗协同治理机制的意见，同步推动公安分局出台南宁市武鸣区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运送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线索举报奖励办法，打通司机群众举报激励渠道。
10: 我们公安部门负责打击犯罪，但缺乏行业监管权限，基层从业者发现线索不知道

0: 上报，上报无渠道，举报无激励。那我们通过出台奖励办法和协同机制，多部门合作，打通线索流转通道，实现全社会共同防控电诈。
1: 这个机制打破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我们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实现了信息共享，同步共享网约车订单、违规驾驶员信息，借助大数据实现精准的行业监管。
2: 我们办理案件的目标不只是办结个案，而是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平台自动识别异常订单，司机主动核验包裹，部门同步处置线索，多方联动之下，电诈分子再也无法利用网约车转运赃款。
3: 大家好，我是简小明。
4: 为了提升辖区全民反诈意识，武鸣区检察院还策划制作网约车误当电诈工具人宣传视频，通过以案说法提醒广大群众和网约车司机注意避免上当受骗。
5: 学到了很多新知识，然后通过这一次宣传呢，让我了解到了这个刷单返利的这个骗局，我以后再也不会去贪小便宜扫码领那些小红包了。
6: 我的身边呢有一些朋友是开网约车的，我也会提醒他们一定要做到开箱查验，千万不要无意之中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4: 检查建议整改期满后，武鸣区检察院联合武鸣区交通运输局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工作，实地核验包裹查验、异常订单上报、司机培训等整改举措长效落地情况。
7: 现在我们接到货品，人不跟车，人货分离的话，我们都要求检查单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去写给我们检查的话，我们不接单了。
8: 如果看到那种带着可疑物品或者大额现金坐车的，我们都会主动上报线索，打110或者96110。
2: 我们司机朋友在运营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接到货物，你们应当知道或者明知这些跟犯罪有关的话，那么就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或者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如果你们没有取得货物经营许可的话，擅自变更或者说是从事没有具备营运资质的经营活动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受到交通运输方面的处罚。所以我们司机朋友在平常接单的时候一定要守到法律的底线。
4: 获评最高检反电信网络诈骗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写入最高检2025年度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白皮书，办案经验在全国推广。
9: 本案依托刑事检查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实现一案双查，以个案监督撬动全行业系统性治理，构建刑事打击、公益保护、行业治理三位一体反诈工作格局，推动电诈治理从事后破案止损转向事前源头防控，全方位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4: 从各部门单打独斗到全社会协同防控，从事后追赃挽损到前置源头设防，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补齐新业态监管短板，用高质小司法办案化解社会治理难题，真正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1: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0: 别啰嗦，快走，上去。
1: 走走。 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啊！
0: 谁让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1: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0: 走，快。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啊，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韩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跑跑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4: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3: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3: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韩晨，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2: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的你们师的那个

0: 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1: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2: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2: 请吧。汉臣，
1: 啊，
2: 孩子怎么办呢？
1: 孩子怎么了？
2: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2: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2: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2: 汉臣，
1: 嗯，
2: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1: 这
2: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1: 啊。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再见。
1: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2: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1: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3: 要进一步调查。
4: 是。
3: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4: 是。
5: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6: 好，
2: 赵太太，赵市长，
5: 老兄，
2: 来，
5: 干一
2: 杯。赵太
5: 太，董事长，请。
2: 干杯。
3: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少喝点。
2: 是的，郑团长在牢。
0: 郑团长还亮，在牢。
5: 好，要喝喝双杯啊！
3: 好，
0: 诸位，干
5: 干
0: 干
5: 干干
0: 干
5: 干
0: 干
7: 干！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8: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7: 哎，
2: 不喝就挂。
8: 好，哎，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7: 哎，
0: 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8: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0: 干，
8: 干。
7: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9: 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0: 服了。
8: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7: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8: 副官长，
0: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8: 喝了。好，
10: 金小姐来一杯，
8: 喝了啊。
7: 钱参谋长，
0: 抓抓抓，张嘴！
9: 哎，过来，夏红姨，
2: 团长你真行啊！
8: 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儿带出来，
9: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8: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9: 啊，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8: 哦，换便衣。
9: 啊，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7: 哦，
2: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11: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2: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7: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2: 参佐，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7: 哎，应该干杯呀。
8: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7: 好，
8: 请。
7: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11: 不用了，

0: 郑船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1: 不不，哎呀，该死的！
2: 干什么呢？
3: 哎，郑船长啊，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3: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2: 啊，
3: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2: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这
2: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3: 哎，你
2: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3: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2: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3: 这是从何说起啊？
2: 就说眼前吧。
3: 眼前
2: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4: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2: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4: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什么声音？
2: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4: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着黑锅。
2: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校，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哼，
0: 对于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敢设想啊！
3: 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开打。
4: 找谁也不行。
3: 不行，让他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6: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7: 嗯，郑太太回来了。
5: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6: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八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6: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7: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

0: 反正都是些脏话，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1: 在，我带你去吧。走，张团长。哎，要冷静一点。
0: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的。
2: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1: 来，跟我上车。是。
3: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是。国良，
4: 走。
3: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4: 2030-638团，4连上尉连长，您叫何长发。
3: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执行命令。是。
4: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
3: 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5: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4: 一定的，一定的。中午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3: 请前参谋长代劳，送送军长。
4: 好。
3: 再见。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2: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0: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3: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4: 范副团长，
5: 哟，
4: 几何队伍，站住！

0: 从这一季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

协同者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奖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0: 好，
1: 副官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啊，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报钟民，走。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5: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分量要重一些。

0: 此理，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散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红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
1: 好，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共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喜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特到了，
1: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
1: 此举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2: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1: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卫兵，有。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0: 老金，
1: 哎，
0: 这得花多少钱？
2: 老鼻子了，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我们只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团长，别抬杠，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1: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小鸽子，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你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个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上席上席，
0: 小哥哥，当几年兵了？
1: 十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啊。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疙瘩，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是
1: 谁呀、啊？通信参谋朱是他吗？
2: 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0: 上午见到过。
2: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0: 没见到。
2: 晚上？
0: 晚上我就背了。
2: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的。
0: 傻瓜才不想呢。
2: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0: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2: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
1: 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2: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搬了，老总啊！
3: 去你的！
2: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3: 放
2: 开！老总，你饶命！
3: 没有。这什么？
2: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3: 老头，没办法，这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2: 这老总啊，
3: 你拿过来吧。
2: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3: 再见。
4: 董连长，
3: 有。
4: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3: 假团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2: 老总啊，
3: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2: 老总，
3: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2: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4: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2: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3: 那弟兄们吃什么？
5: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4: 董彪，
3: 哟，
4: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3: 地下？啊，我明白了。
2: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3: 给你。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6: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3: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

0: 站着干什么？快跑！
1: 魏松，
0: 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
0: 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头？
2: 为什么？
0: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
2: 哼，说得轻巧。

0: 你救不救？有本事跟八路干去！
1: 把他捆起来！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喂，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师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我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要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4: 站！

师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工就是了。等一等，师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阿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啊，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了。

0: 长官。
1: 嗯，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把客人带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哎呀，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江部长还冲着你们院儿在，那人可真好啊。
4: 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江北
0: 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啊、哦！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名声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啊，请坐。
0: 不大方便了，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
0: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1: 对，
0: 赵师长，久违了。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2: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0: 央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2: 啊。
0: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2: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0: 哦，

0: 告诉他。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2: 请上楼吧。
1: 请。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1: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

0: 山重水复疑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师长早下决心。
1: 哎，蒋南风，你怎么这么健忘了啊？
2: 啊，
1: 今晚不去了吧？
2: 哎，
1: 怎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南风。
1: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不，
3: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是，哼，依我看呢。
1: 干脆把那疑难疑女抓起来，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是，
0: 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
1: 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正在审讯。是，
0: 贾
1: 勋。
0: 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1: 是，
0: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布告山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参上车吧。
1: 好好好好。啊，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
1: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1: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0: 好。

0: 湿热是，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共军又打宣传单呢、
1: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0: 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撒开。
1: 干什么呢？我找郑团长。我在家。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2: 现在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0: 我这里有证明。
1: 有证明也不让进。喂，喂。
0: 你找谁？
1: 我找郑团长讲话。
0: 啊，可以的，我给你找去。
1: 钟明，把车准备好。
0: 好。
3: 是的。
0: 高参请。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桃，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

0: 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1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1: 哦，就恭喜恭喜。
2: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1: 至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2: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1: 哪里哪里，
3: 能者多劳啊。
1: 找拿酒来。
0: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干
1: 干杯。

0: 小郑，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哼，对党国终究是个后患。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钟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成武啊？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公鸡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ed Bird
0: 好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0: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师座，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1: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聪明的，要记住，粮不倒，屋不塌呀。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招充武器。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子。

0: 你们这些人简直是一群废物！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等一下，您看，是不是这样？
1: 喂，哦，胡高才，
2: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

0: 案情。
1: 什么要紧的公事？
0: 哈，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1: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0: 是。
2: 喂，蒋参谋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喂，蒋参谋们，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0: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0: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0: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的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0: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2: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2: 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0: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1: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0: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1: 好，
0: 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
3: 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0: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左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六九十买过军粮啊！
2: 慢着。

0: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参，您看
1: 好吧。
2: 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3: 是，带走。
4: 报告，沈阳急电

0: 吃去，一天三遍。上校与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照咱这个意见，我看是锦州牧师还有谁，按这个做成的方案，你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请问等一等，
2: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4: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0: 不必推辞了。
5: 好了，
0: 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2: 谈何容易。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6: 副座，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代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6: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共区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7: 只有一天的时间，
6: 万一要是突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7: 好，
8: 这方案有道，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9: 看来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0: 的。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6: 多谢高参的栽培。
10: 喂，哪里？
11: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10: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6: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也跑不出来，
10: 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6: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0: 不要争了，

0: 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炸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1: 我提议，范谷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2: 炸电站是203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谷良去呢？
3: 第一，范谷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
4: 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5: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2: 不好。
5: 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6: 这太危险了。
5: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6: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5: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田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
2: 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了。

0: 我们的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冲啊！快走！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1: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2: 是你眼花了，还是先派个安全侦察一下吧？向团副，坚决执行命令，向我传，跑步前进。
1: 向我传，跑步前进，向我传，跑步前进。
0: 范国良靠得住吗？
2: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0: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3: 对。

0: 题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3: 要是敢违抗胡高残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
2: 喂，
0: 什么？水电站？
2: 哎，
0: 嗯，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2: 胡，你回答，你回答。
0: 报告，
4: 起来。

0: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1: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2: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怎么？
3: 还回来了。
4: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2: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4: 拿鸡蛋去砸石头。
2: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4: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2: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4: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2: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4: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2: 啊，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了飞机场。
2: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7: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享受的杜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8: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了你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

0: 来告诉我们大家。郑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的？
1: 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0: 十二生肖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感谢哇，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就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给老父亲朋好友聚会，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

0: 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都说你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白水，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6: 程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孔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中，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我就找到他去。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急电。
0: 好。
1: 红，
0: 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1: 好极了。李副官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哦，是。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是。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2: 是啊，是我。

我们队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他们要干什么？哎呀，是。

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师座，这还有一封，不看，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回至审后一速检出，以免后患，真是岂有此理。
1: 呀，你小心点。
2: 来了。
1: 石老鹰，
3: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
4: 您的电话。
3: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好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4: 知趣一点儿，早该自动隐退。
3: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发。

0: 哎呀，程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才，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1: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
2: 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1: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

0: 炮火轰击敌人。
1: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0: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0: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1: 这怎么回事啊？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0: 哼，
1: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0: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1: 哎，冲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0: 敢做敢当嘛！
1: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2: 启动。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对，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懂，懂。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我说，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 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三六九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向他服从一遍，服从一遍。

0: 啊，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饿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啊，
1: 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
3: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3: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一周要闻。
1: 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

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8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召开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博会峰会的重要指示要求，落实2026年东博会中方组委会会议精神，听取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9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调研文化和文物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文物保护，守护文化瑰宝，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文物和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9月1号，广西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系列讲座第136讲在南宁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邀请国家岐黄学者、广西中医药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姚春做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专题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
1: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澄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继平一行。
2: 8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正大产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炳一行。当代世界2026年第八期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6年第二期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2: 9月1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0: 8月3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3: 随着我身后这两辆货车缓缓驶入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第23届东博会迎来了开箱时刻。这批刚刚抵达的展品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他们经钦州港入境，在南宁海关的监管下快速验放，从口岸到展馆一路无缝衔接，标志着本届东博会的布展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0: 这批展品共计1945件，重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59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品类。为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南宁海关主动向参展企业宣讲各项会企政策，制定展会通关须知，设立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关区海陆空铁各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本届东博会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免税展品品类进一步拓宽，展商免税销售额度有所提升。
4: 本届展品到港批次多，时间集中，对通关保障有较高要求，海关全程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支持，口岸各环节衔接顺畅，有力保障了境外参展商品顺利来华参展。
5: 本届东博会既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享会办理流程，提供展品预审和服务，加强展馆驻场监管，实现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东盟各类产品顺畅参展。

0: 8月27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区运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奥会将于12月1号至13号在北海举行。区运会设置竞技体育比赛34个项目、852个小项，群众竞赛类、展演类赛事活动共计21个项目、157个小项，预计参赛人员规模超20000人。
1: 赛事兼顾专业的竞技和全民健身，整体规模升级，竞技项目布局贴合备战规划，夯实广西体育后备人才的根基，把体育竞技与旅游观光、城市消费结合，更大化地释放赛事的综合效应。
0: 本届残特奥会同期举办，其中残运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等9个项目，特奥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等6个项目。
1: 本届残特奥会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的参赛需求，严格做好残疾人运动员医学分级、全场馆无障碍改造升级、配套医疗辅具、无障碍接驳等专属服务，人性化保障到位。
2: 记者近日获悉，广西在全国率先推出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新模式，成效显著。该模式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于去年一月推出。目前全区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334个，路边摊试点区域11个，划定区域摊贩1.69万户，完成路边摊赋码管理3238户，全区85个划定区域落地先行赔付制度，累计赔付金额1.8万元，公示笑脸摊贩3786户，哭脸摊贩48户，有力促进食品摊贩规范经营。2025年全区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同比下降26.9%。
3: 2022年8月28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开工建设。四年来，建设者们奋勇拼搏，砥砺攻坚。眼下运河通航在即，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共同回顾运河大事记。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采访团走进平祥友谊关口岸，感受口岸叠加数字化手段，让东盟进口鲜果通关跑出加速度，便利跨境交流。中越边境普寨旅检试行

0: 连贯通关。广西在全国率先推出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新模式，让烟火气更具安全感。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首先来看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报道。采访团近日走进萍翔友谊关口岸，感受口岸如何叠加数字化手段，让东盟进口鲜果通关跑出加速度。
0: 记者走进萍翔友谊关口岸，现场一片繁忙，满载进口水果的跨境车辆往来不息，海关官员正在查验台位，对抽检榴莲开展查验作业。依托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查验点位搭载显示屏与地磁感应器，可实时识别车位盲闲状态，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实现进出境车辆进场、查验、离场全流程无人化管理。
2: 通过那个高清摄像头的话，实时的话，以咱们南宁海关技术中心这个远程的专家进行一个实时一个远程鉴定，从之前的3到5天。大幅压缩到了现在的36个小时以内。
0: 友谊关口岸是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主要陆路通道，山竹、榴莲等生鲜水果对时效要求极高。为助力鲜果抢先进入国内市场，查验平台配套上线了智慧检疫处理系统、RPA 机器人等小而美智能化监管系统，帮助进口水果实现即到即查、即验即放。
2: 现在上线那个系统，就相当于让企业少跑腿，让数据多走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检测的这个效率的话，跟之前相比的话是，首先时间的话是压缩了大概3.5个小时，然后效率的话提升70%以上。
0: 智慧化带来的便利还不止于此，友谊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行的出入境车辆快捷通关查验模式，融合人工智能、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技术。车辆抵达口岸，司机和车辆只需刷证件、按指纹、识面相，就可办结边检手续。
3: 司机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填写机动车查验卡，证件呢也不需要再加盖验气章。司机出入境的证件使用周期从原来的1个月延长到了3到6个月，他们的运营成本有效的降低了。
0: 中越友谊关友谊货运通道智慧口岸项目总投资10.62亿元，依托科技赋能，友谊关口岸成为全国首个推行快捷通关模式的跨国口岸，助力友谊关口岸实现10万辆级的3连增。2025年全站出入境车辆查验量首次突破100万大关。
3: 我们现在正在推动出入境车辆边检快捷通关系统查验模式3.0的建设和完善，依托智慧口岸建设，结合无人驾驶的这一个特殊的形态，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了口岸通关的全业务场景当中，推动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1: 口岸通则经贸活，在萍翔友谊关口岸，往来不息的跨境货车见证着中越陆路贸易的火热脉动。曾经生鲜水果通关耗时长、环节多，如今一系列智能化系统落地应用，检测效率大幅提升。从海关智慧查验到边检快捷通关，刷证识脸就能办完手续，企业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实实在在降低跨境物流成本。科技赋能打通通关堵点，不仅让东盟鲜果抢先走进国内市场，也为中国东盟经贸往来持续提速。面向未来，向着无感通关持续迭代升级，友谊关口岸还将继续释放陆海通道的开放活力。智慧赋能让口岸货运通关效率实现大跨越。就在9月1号，中越边民商户的跨境出行也迎来新的变化。友谊关口岸普寨附属通道旅检9月1号起正式试行8点至19点30分连贯通关，周末节假日正常通关，进一步满足出入境人员通关需求。
0: 9月1号上午9点，越南边民吴少光正在普寨旅检通道排队等待通关。已经学习中文4-5年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今年5月，他持边民证往返于中国普寨与越南新青之间寻找商机，看准了普寨特色风情街的发展前景，在此经营起一家咖啡店，每天早出晚归成了他的跨国日常。
4: 我是越南吴基明，然后

0: 我就去了，我在这里用通行证搬过来，早上九点到十点过来嘛，然后就是七点晚上就回去了。就是开玩笑，就是出国上班，然后回国下班。
1: 此前，普寨旅检通道实行的是两段式通关，中间近五小时的空窗期，让不少往返客商、边民和游客卡在通道两头，跨境出行常常要掐着点儿赶时间。得知普寨旅检通道试行八点至十九点三十分白天不断档通关后，吴少光难掩兴奋，
0: 感觉也很开心的，很方便的时间的。对我来说，就家里有事，我可以马上回家处理。对我家来说，还或者对亲戚来说，这个也是好消息。就是那一点，游客也可以经常过来。
1: 来自福建的客商陈彩凤，2011年到普寨做红木生意，如今他经营着几家越南特产批发店。借着普寨旅检通道的便利政策，店铺还雇佣了一名越南边民帮忙打理生意。对于聘请越南员工，陈彩凤有自己的生意经。
2: 他是从早上八点过来，下午六点半回去，卖的是越南特产，卖买东西哦，这不看是越南人，他感觉有这是越南的东西，所以说像我们店请一个越南人更合适。
1: 目前普寨旅检通道日均通行量约2500人次。在陈彩凤这样的老商户看来，通关时间的试行调整对人气提升大有帮助，有人气才有生意，有便利才有盼头。
2: 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客商都很开心，方便出入嘛，旅游什么各方面都往这边发展，那人流量肯定是很多的，大家都也很有信心。
3: 调整后旅客通关客流量预计呈现显著增长的趋势，有一关边检站将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增开查验通道，安排专人开展前置引导和快捷通道分流，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旅客通关安全顺畅，便捷高效。
4: 普寨旅检通道通关时间延长，极大补齐了以往跨境出行时间受限的短板，对平祥跨境旅游和普寨风情街的发展是重大的利好，过境游客往来将更加频繁，这会直接带动普寨的餐饮、购物、夜经济等等业态的升温，更加有利于支撑跨境旅游合作区的创建，助力平祥打造面向东盟跨境旅游的目的地。
1: 连贯通关不仅提升了口岸的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让跨国上班的边民感受到生活的便利与温情，更激活了边境的经济活力，利于当地餐饮、购物和旅游等消费业态的发展，更会在日复一日的往来中加深两国人民的情感连接。通关时间一小步的调整，激活的却是商贸、旅游、就业一整条民生链条。小小的口岸通道见证着中国与东盟民间往来越来越热络。眼下正是紫姜上市的季节，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5000多亩紫姜迎来采收繁忙期。如今基地附近就有制冰厂，紫姜从采收到装车发货最多仅需3个小时。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时令生鲜，在全程低温护送下奔赴重庆、广州、上海等地的市场，甚至出口韩国。来看报道。上午9点半，记者在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李贡村蔬菜种植基地看到，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挖紫姜，去泥装筐，基地里散发着一股股嫩姜的清香。村民韦树琴告诉记者，仅靠种植这一茬紫姜，收入就有3万元。
5: 鲁梦
6: 啊，牧场怎么样啊？
5: 鲁青买假的3块10。
7: 村民他们种植姜啊，还有葱花啊，都是有老板到地头去收购的。村民在销售这方面不用担心，每一年的人均收入达到2万多元到3万左右。
1: 大家说的老板，指的就是三都镇目前最大的一家蔬菜专业合作社的韦赛华。今年三都镇紫姜产量高，收购价和外销价都很平稳，这主要得益于合作社在基地附近建起了工业制冰厂，地里刚挖上来的紫姜运到合作社生产区，经过高压水枪清洗后，一小部分运往柳州海吉星市场交易，很大一部分则外销。

0: 制冰厂随时运送冰块到合作社，给工人们打包封箱。一箱箱冷藏款紫姜装车后，随冷链车发往全国各地市场。
1: 紫姜也在从地里面出来的，三个小时等我们进去包装。在横琴村的马上可以发货去的，在广州、上海、重庆，还有山东，他们走外贸出口的，比较韩国的嘞，运输个非常精确。
0: 2024年以来，柳州市柳江区精准布局产地冷链基础设施，首个工业制冰厂直接建在三都镇的蔬菜种植基地里，这让三都镇蔬菜种植基地的香葱、紫姜等农业作物轮种并年年丰收，多了一份底气和从容。
2: 这个冷链迁移的话呢，带来的产地直采和那个全程冷链的模式，让过去的话呢离就倒地时的生鲜产品第一次拥有了这个等行情的底气，香葱啊、紫姜这些农产品从被动抛售呢就转向了优质优价，就是说呢，这个行情好时我们不急着卖，先冷藏，等价格好了再出手，卖出好价钱。
0: 从香葱锁鲜到紫姜保鲜，柳江区农业生产凭借冷链基础设施，将田间地头与百姓餐桌串联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当菜等不起，变成菜能新鲜卖。这片土地上最朴素的丰收期盼，正因冷链的延伸而变成了现实。乡村振兴落脚点终究是乡亲们实实在在的收益。以往不少特色生鲜农作物受制于保鲜短板，收获之后面临销售压力，而把冷链设施直接布局到了田间地头，正是服务农户的务实之举。不用再被动跟风抛售，农户手里的农产品多了缓冲空间。一座制冰厂完善的不只是一条产销链，更是为农民增收托底，硬件升级，服务下沉，让乡土特产走得更远，也让好收成真正带来好收益。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广西在全国率先推出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新模式，让烟火气更具安全感。贵行天下旅游专列开启赏秋之旅。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

0: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 食品摊贩是激活城市烟火气、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的小微经济载体，同时也是食品安全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广西在全国率先推出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新模式，取得阶段性实践成效。 在柳州恒隆汇夜市食品摊贩试点区域，记者看到每一家摊位上都悬挂着流动摊贩信息公示卡，这相当于一张数字身份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摊贩资质、食品来源、合格证明、快检结果等质量安全信息。从业人员的体检合格证、诚信经营状况也都明白公示。
2: 通过这个话，我就说能更能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吧。对我们这种消费者，就是非常。
0: 能保障我们的权益。这消费就说，比较放心的。恒隆汇广场现有摊贩21户，以螺蛳粉、烧烤、甜品为主。今年3月以前，这一区域都是路边摊贩占道经营，基本处于监管盲区。开展食品摊贩规范化建设试点后，柳州市引导路边摊贩到此区域集中合规经营，解决了食品安全和占道经营的难题，也稳住了小微商户的生意。
3: 生计，实现城市管理与民生增收双赢。
4: 每个月每个月的增长，非常的不错，还有时候还排队。所以说，这个关于我们市场这管理这一方，非常的好的，真的很不错，所以我们就乐意在这里做啊。
5: 经过这个试点工作呢，他们呢有了正规的身份，试点摊贩的食品安全呐，还有各方面的环境卫生呐，都是比较有保障的，既守住了食品安全底线，又擦亮了城市文明的底色，此外呢还留住了城市的烟火气，助力了小微民生的发展。
0: 柳州夜市经济活跃，全市在册食品摊贩4200余家，带动近万人就业。通过扎实推进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改革措施，柳州破解了食品摊贩底数不清、监管缺位、责权失衡的治理难题。 目前依托贵食安智慧监管平台，柳州在全市10个县区全面推行一摊一主体码管理制度，为364户试点区域流动摊贩赋予唯一身份主体码，做到一摊一档数字可溯。 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新模式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于去年1月推出。目前，全区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334个，路边摊试点区域11个，划定区域摊贩1.69万户，完成路边摊赋码管理3238户。 全区85个划定区域落地先行赔付制度，累计赔付金额1.8万元。公示笑脸摊贩3786户，哭脸摊贩48户，有力促进食品摊贩规范经营。2025年全区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同比下降26.9%。
6: 广西给流动小摊位上身份主体码，让从前的监管盲区变成明码可溯。消费者扫一下摊位上的专属身份码，就可以看清摊主的健康证、经营品类和过往信用记录，吃得明明白白。摊主也不用再担心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亮码经营反而成了自己的信用招牌。 城市的活力从来不是靠把小摊儿赶跑换来的，而是在管得住和放得开之间找到平衡。广西这套把小微经营主体从暗处请到明处的探索，既守住了舌尖上的安全，也保住了街头巷尾的温度，让老百姓的日常。

0: 房间火气升腾得更长久、更安心。接下来关注广西文旅资讯。当暑运落下帷幕，银发一族开始成为错峰出游的主力军。9月2号上午11:45，由459次贵行天下旅游专列缓缓驶出京城江站，一路向西北奔赴新疆。列车上768名银发旅客开启为期17天的南北疆赏秋之旅。
1: 为精准对接银发一族出行需求，国铁南宁局持续开行贵行天下旅游专列。旅游专列采用夜行昼游、车随人走的开行模式，旅客白天游览景区，夜晚在列车上休息，无需奔波转车，可全身心沉浸于游玩之中。专列还全程配备专业导游及保健医生随行，提供细致的服务和健康保障。此外，车内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卫生间加装防扶滑手，铺位栏杆加长加高，处处贴合老年群体出行需求。此外，旅客可享受一票通游服务，一次购票即可涵盖交通、住宿、餐饮等，让出行省心、放心、开心。
2: 我们7个人都是退休职工，一起去新疆旅游。有个朋友他前年去过新疆，也是做旅游专类，然后他就推荐我们去，所以说选择这个旅游专列。
1: 在前不久的8月29号，617名银发旅客先后在茂名西站、肇庆站和广州白云站登乘贵行天下游472次旅游专列，奔赴东北开启赏秋之旅。目前正在广袤的黑土地上畅游。游472次旅游专列新增了一节豪华亲子车厢，该车厢共设有6个包间，每个包间均配备独立洗浴间、衣柜，以及一张1.5米宽的下铺和一张1.2米宽的上铺，能够充分满足1家3口的出行需求。
3: 条件越好呢，吸引人的地方呢更多，因为大家出来的时候讲究舒适一点。
1: 近年来，国铁南宁局依托区域铁路网优势，持续丰富旅游专列产品，推动旅游专列从单一交通产品向铁路加旅游综合服务产品转变，精心打造贵行天下旅游列车品牌。自去年贵行天下旅游列车上线运营以来，已先后开行甘青赏秋、融水南丹民族风情、兴义赏花、大东北环游、新疆南北全景等多条特色线路。今年截至9月2号，国铁南宁局已组织开行各类主题专列18趟，累计服务旅客达到11241人次，满足了旅客多样化出游需求。据悉，下一趟贵行天下旅游专列将于9月14号再次启程。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它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6: 我们中间有内奸，
5: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拖延战。团长，别开炮，饶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杀了你们人，我杀了你们鬼！别开炮！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新春第一会部署，广西司法行政部门以法为基，以条破题，以教固本，推动一批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围涛调研检查平陆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工作。自治区旅游业发展工作专班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围涛主持并讲话。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各地举行活动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年以来，广西司法行政部门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新春第一会关于全面化解历史矛盾的工作部署，结合桂乡新风文明行动要求，聚焦群众极难筹判的历史遗留问题，坚持普法与调解深度融合，普法与教育协同发力，以法为基，以条破题，以教固本，推动一批矛盾纠纷实质性

0: 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1: 在桂滇两省区交界处，一场跨越60余年的跨省山林权属纠纷在今年7月画上句号。该争议地块涉及广西百色市右江区杨圩镇汪乡村大罗屯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波爱镇贾村村委会标村小组，面积达486.44亩。1984年，两地曾签订山界协议书，明确山地所有权归属标村小组，山林则交由大罗屯长期经营。然而，协议仅笼统标注长期使用，没有写明具体期限，埋下了数十年的矛盾隐患。为彻底化解这一跨区域难题，作为跨省联合调处专班成员单位，右江区司法局杨圩司法所创新调解加普法工作模式，将法治宣传贯穿调解全过程，细致解读土地权属、合同履行、相邻权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
2: 我们积极参与跨省联合调处专班的搭建，调解中一边讲清法律的底线，一边站在群众生产生活的角度算长远账，确保每一项约定都于法有据，权责清晰。
1: 经过多轮跨省区面对面协商，今年7月双方正式签订了林地纠纷调解协议书。
3: 本次纠纷的成功化解是市区镇村市级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耕跨省边界历史矛盾纠纷调处的典型实践。我们将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依托联调协作机制，切实筑牢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1: 在河池市东兰县四孟乡，一场持续了23年的山林焚山权属纠纷也在今年得到解决。自2003年起，四孟乡亲能村板梁村民小组与屯长村外峰村民小组因巴伦坡的山林和焚山权属问题多次发生冲突，经乡县及司法调解10多年未果。为彻底化解矛盾，东兰县司法局与四孟乡政府成立专项工作组，坚持调解先行、普法赋能、多元跟进，精准锁定林地边界、殡葬权限、现有经营权益三大核心争议展开调解。
4: 我们多次到争议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对照图纸定点划界，尽可能的还原历史。在调解中，我们兼顾法理和民俗人情，妥善协调双方合理诉求。
1: 搭建沟通桥梁，明晰法律准绳。经多轮疏导劝解，今年5月，双方正式签订了和解协议，23年积案就此化解。
5: 现在是和解书一签下去了，我们个个都是握手，也和疏导了很多嘛。
1: 聚焦历史遗留矛盾纠纷，广西司法行政部门始终坚守调解与普法同步、治理与教育并重的工作理念，整合司法、行政、基层组织等多方力量，把法治宣传教育嵌入矛盾排查、纠纷调解、协议履行全链条，推动事后调解向事前普法、事中事法、事后固法延伸，实现调解一案、普法一片、教育一方，推动各类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源头治理，为区域和谐稳定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0: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9月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南宁市、钦州市调研检查平陆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目标，加力攻坚，全力冲刺做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各项收尾工作，确保平陆运河按期通航顺利运营。
6: 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开展江船入海、海船进江、客船航行三大场景全要素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韦涛首先来到平陆运河新浮水上服务区，查看服务区设施建设、运营筹备和客船航行演练准备情况。随着一声汽笛鸣响，一艘船舶缓缓驶离服务区，沿着运河前往码道枢纽。韦涛乘 乘坐船上，沿途查看运河航道通航条件，听取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通航活动筹备、海事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保障等情况汇报。船舶抵达马道枢纽，驶入人字闸门，与四艘货船一同过闸。韦涛登上甲板，查看闸室充泄水、船舶过闸。

0: 通过马道枢纽继续前往起石枢纽，在二线船闸上闸手检查起石枢纽全要素演练准备情况。在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韦涛通过系统平台观摩起石枢纽开闸及江船下行情况，详细了解智慧运河建设钦州港码头海船和六井港码头江船装货航行演练、全国首个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系统建设运行等有关情况。在钦州水上服务区，韦涛了解服务区设施建设、运营筹备等情况，乘船至平南古渡，查看运河城区段航道通航条件。韦涛对此次演练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平陆运河将在东博会开幕前通航，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力攻坚平陆运河工程收尾与联调联试，统筹好运营筹备与安全生产，确保建成即通航、通航即运营，要坐实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及时总结复盘补齐短板，全面检验航道、船闸、服务区、锚地、港口码头通航保障体系运行效能，规范船舶全链条作业流程，提升多部门协同联动、通航调度、应急处置和保通保畅能力。要全力推进通航活动筹备工作，保障外贸货运首航落地，加快客运航线审批与运营筹备，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活动简朴隆重、安全有序。要强化货源组织主动上门对接服务，深挖区内外货运企业运输意向和物流需求，积极拓展东盟货源组织，充分释放世界级运河效应。要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文化和旅游发展，完善沿线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不断提升游客体验感和获得感。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参加调研检查。
1: 9月2号，自治区旅游业发展工作专班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听取全区旅游发展总体情况汇报，研究旅游领域重点难点工作，推动全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旅游业发展工作专班组长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韦涛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年以来，我区旅游接待规模稳步扩大，入境旅游、区外游客等重点领域增势良好，影响力不断提升，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大有可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切实增强推动我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推进文旅加深度融合为主线，着力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品质，大力促进旅游消费，加快建设旅游强区。韦涛强调，要做好顶层设计，谋实抓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任务，加快推动旅游强区建设十五五规划等规划落地实施，切实把广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丰富产品供给，聚焦户外运动、文博旅游、游轮游艇旅游、演艺经济等领域，打造高质量的文旅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更好满足游客消费需求。要深化文旅融和，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充分挖掘广西深厚的文化底蕴，全面提升文旅产业核心竞争力。要强化产业赋能，推动文旅与农业、体育、康养等领域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条，以文旅发展带动更多产业协同发展。要补齐设施短板，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公路建设，规范完善标识标牌、停车场、服务驿站等配套设施，培育打造一批精品民宿，谋划布局平陆运河特色旅游项目。要提升服务质量，用好一键游广西平台，完善旅游投诉处理机制，严厉打击低价游、宰客等乱象，强化涉旅领域安全管理，不断提升旅游市场监管水平。要加大宣传推广，线上线下联动发力，充分借助旅游达人、旅游博主等传播力量，用好新媒体矩阵、短视频平台，吸引八方游客畅游广西。要扩大对外开放，打造沉浸式入境游业态，新开加密国际航线，完善多语种服务、国际支付、外币兑换、国际化餐饮住宿等软硬件配套。

0: 涛指出，旅游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工作专班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强化要素保障，激发市场活力，形成高效联动，凝聚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加快构建广西旅游发展新格局，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上，自治区文旅厅汇报全区旅游业发展总体情况，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然资源厅、南宁市、桂林市、北海市分别发言。会议讨论了旅游强区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分工方案，研究了秋冬游广西主要工作举措。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旅游发展工作专班常务副组长蓝晓，专班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区各地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铭记峥嵘历史，珍惜和平生活，汲取砥砺奋进的强大力量。
1: 北海市在长青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抗战胜利81周年主题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代表、青年学生代表以庄重肃穆的仪式致敬革命先烈。活动立足本土红色资源，开设北海抗战微课堂，党史专家现场讲述北海抗战历史，生动再现革命先烈保家卫国、浴血抗争的英雄故事。北海各中小学开展抗战历史专题讲座、抗战胜利主题班会、抗战影片展播等活动，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2: 了解到了许多先辈们浴血奋战的红色事迹，方知现在幸福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更要努力学习，以后为建设祖国而奋斗。
3: 革命先烈为了保护祖国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我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换来的，我要好好学习。
1: 在桂林市兴安县，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师生代表前往蒋胜户烈士墓前，深切缅怀广西守卫抗日空战英烈。在1938年南宁对日空战中，蒋胜户壮烈殉国，年仅25岁，以青春热血践行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
4: 我们一定要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平安生活，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 在梧州等地，人们在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厚植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边检警察通过品读抗战家书、坚守藏蓝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在字里行间感悟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与革命信仰。广西310河地质大队、南宁理工学院等多家单位院校组织党员干部、教师学生走进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追忆烽火岁月，感悟抗战精神。
5: 要铭记历史，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正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坚守好战略矿产资源保障和国家核安全工作。
6: 祖国的强大是我们当下幸福生活的底气，今后要刻苦钻研文化知识，不辜负革命先辈流血牺牲。
0: 近日，平陆运河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获批复，首张客运船舶双证核发，向全线常态化通航和客运服务迈出关键一步。9月1号，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从工程建设期迈入全线常态化通航的新阶段。三大枢纽是运河航运控制性核心工程，承担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全线航运畅通的咽喉枢纽。此次获批复的方案结合工程建设实际、现场实测数据、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区域航运特点编制，对船闸运行需求分析、联合调度机制、设备操作规程、养护计划安排、安全管控措施、应急处置预案等作出具体规定，统筹兼顾运行安全、防洪排涝、水资源利用等多重目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督促指导船闸运行单位按批复要求细化落实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平陆运河如期实现通航。 8月31号，平陆运河首张客运类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在钦州市行政审批局正式核发。

0: 青州太和畅游水上旅客运输有限公司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成为广西首艘具备平陆运河青州段水域客运运营资质的船舶。
1: 办理过程中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实现了一气申请同步办结，让我们企业真正感受到了高效规范的审批服务。
0: 此次证照核发，全面补齐平陆运河水陆旅客运输的法定审批要件，让客运船舶具备合法运营资格，推动平陆运河实现货运为主、客运协同的双线发展格局，为广西水运经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9月2号，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南宁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广西证监局、自治区数据局等部门联合主办，作为广西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子赛事。大赛设立面向东盟、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实体经济、 AI 加保险、创新创意四大赛道，决赛聚焦前三大赛道开展比拼，覆盖智能支付、反洗钱、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等场景。获奖项目及参赛队伍将亮相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金融展。
2: 因为我们金融机构边的一个特色应该是要是说怎么在保证合规隐私的情况下尽量的去合作，提升更好的一个服务。我觉得这个既能体现大家技术交流，也能帮助大家探索更多的合作。
3: 这场赛事搭建了政营校企协同的平台，为我们挖掘一批接地气能落地的金融科技创新方案，为培育金融科技新生态、赋能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注入了新动力。
0: 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东博会将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推动展会从传统供给展示向需求牵引全新升级。全新亮相的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设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的 B2馆，通过链接 AI 会展，搭建可视化、可检索、可对接的东盟需求墙。目前已累计汇总约60项东盟合作需求项目。本届展会创新推出东盟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全新对接机制，由东盟各国精准提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实际需求。东博会邀约国内优质企业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已收集到近40个国内优质项目，并与东盟开展供需配对。展区采用图文展示、现场宣介、智能检索相结合的立体化展示模式，搭配 AI 智能配对、专属撮合、专业讲解服务，打造一体化对接平台。
4: 9月1号，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在广西工商学校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科普活动，技术专家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预包装食品标签识别、食品安全检测等知识。在现场快检环节，师生共同观摩饭堂生鲜样品农药残留的检测实验。活动还开展你点我检互动，学生代表与抽检人员走进学校后厨，实地查看食材储存、烹饪加工、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
5: 这个活动让我们了解了更多关于食品方面的知识，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感觉到更放心、更安心。
4: 近年来，广西持续强化校园食品安全风险排查，通过实行分级分类监管、信用记分管理、部门协同共治等举措，全区校园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向好，未发生重大校园食品安全事件。
6: 全区已完成抽检校园食品17926批次，覆盖大中小学校及托幼机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园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和标准宣贯服务，开展你点我检专项监督抽检，全面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9月2号，随着陈耀东湾重卡充电站建成投入运营，防城港港口核心物流区再添大功率新能源重卡补能枢纽，推动区域货运行业降本增效与低碳转型。此次建成开业并投入商业运营的充电站坐落于防城港渝州路货运核心通道，紧邻港口作业区与工业园区货运环线，是针对重卡运输场景量身打造的专业化充电场站。聚焦港口集疏运、企沙工业园通勤等高频运输线路，填补防城港核心货运通道的重卡补能设施空白。
7: 位置顺，

0: 装备足，充电快，车辆装卸间隙啊就能补能，单车每天能多跑一趟，加上用电成本比燃油低很多，车队整体运营效率和利润都有提升。
1: 充电站配置两台。

0: 与24小时值守服务。
1: 核心就是解决重卡进不去、充得慢、绕路远的痛点，提效率、降成本，也为房产港绿色物流和融入平洛运河经济带出一份力。
2: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近日，由自治区档案馆、老挝国家档案局联合举办的“中老友谊历久弥新，广西与老挝交往合作档案展”在自治区档案馆开展。本次展览分为“传统友谊”“东伯相约”“务实合作”“兰台携手”四个部分，集中展示了广西与老挝从革命年代到新时代的交往合作历程。
3: 9月1号，广西职工医疗互助保障2027年度参保工作启动。2027年度女职工生育住院补助、住院津贴等暖心权益全部保留，职工年度叠加最高可享205万元保障额度，缴费门槛低，工会经费还可用于参保缴费补助。今年以来，截至8月25号，全区互助保障已累计补助15.21万人次，发放补助金1.14亿余元。9月1号，2026年广西无线电管理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政企座谈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与会人员围绕应急救援用频干扰、机场与铁路空域安全等痛点开展座谈交流，推动政企协同发力，守护低空经济安全规范发展。今年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实施10周年，将围绕普法宣传、十年成效展示等开展宣传月活动。
4: 感谢收看，再见。

0: 防城港多云转阴，25到31摄氏度，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4到30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18到26摄氏度。贺州玉石林小雨，20到21摄氏度。桂林象鼻山小雨，21到26摄氏度。桂平西山多云，23到29摄氏度，北风3到4级。大兴德天瀑布多云，23到31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3到32摄氏度。宁明花山多云，22到32摄氏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1到32摄氏度。阳朔玉龙河小雨，22到27摄氏度。东兴金滩多云转阴，25到32摄氏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2到29摄氏度。萍乡友谊关多云，22到32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19到24摄氏度。
1: 下面播送9月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2: 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 到底是哪边的？
2: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2: 你要证明给我看。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春节过后，来自各地的丁氏族人相聚在织金丁家老宅。族人们正在讨论丁宝桢遗骸回归故里的事。
1: 我们过世以后，就到山东去安葬。那么现在呢，我们想呢，什么意思啊？把他迁到我们他的老家紫金牛场来安葬。
0: 贵州织金牛场镇是晚清名臣丁宝桢的家乡。丁宝桢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先后担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为官期间政绩卓著，两次治理黄河，整顿盐业吏治，提倡洋务运动，创建近代工业，深受百姓赞誉。
2: 走在织金的街头巷尾，经常能够看到以丁宝桢名字命名的书屋和公园。从散尽家财、毁家纾难，到川盐改革、惠及贵州，丁宝桢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来惠泽着一方百姓，也用一生来诠释着精忠报国。
0: 清乾隆初年，丁宝桢先祖丁福汉经商来到贵州织金牛场镇，见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便定居下来。丁福汉虽是生意人，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他的儿子丁公俊考中秀才，为后人留下了一首家规诗：
3: 人本事业如刀下，
1: 世代忠良不可超，
3: 勤俭持家正祖训。
0: 这首家规诗成为丁氏族人立身行事的规范，后世子孙无论为官为民，地位不分高下，都要秉持忠良之风，不负家国期望。丁宝桢正是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成为晚清一代名臣。
4: 良好是事业，我们丁宝桢。
0: 直到今天，丁宝桢的故事仍在家乡广为流传。平远州叙志中就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
5: 我们奏折上是这样记载的：咸丰、贾颖、宝桢奉会居家，烽火逼近地门，仅限一合之隔。村中除夕迁徙殆尽，哭声震誉三国。
0: 1853年，33岁的丁宝桢考中进士。然而，步入仕途还不到一年，丁宝桢的母亲病逝。就在他回乡丁忧期间，贵州爆发叛乱，战火很快波及丁宝桢的家乡，一时间人心惶惶。丁宝桢准备带着家人外出避难，临行前看着仓皇逃难的乡亲。

0: 定，妻子忍不住说道：作为读圣贤书的大丈夫，难道只能跟着百姓逃难，就没有办法护一护乡邻吗？
1: 在我们周记里面就只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暴增文字。果然当时他还是一介书生，根本就没有战场经验，然后他说这是怎么办呀，我平时苦读不是要报效家乡吗？不是要报效国家吗？
0: 妻子的话让丁宝桢深感自责与羞愧。作为刚刚步入仕途的一位文臣，丁宝桢毫无战场经验，但丁氏族人世代忠良，乡亲们身处险境，理应挺身而出。为了保护乡民，丁宝桢变卖了祖宅和田产，组建起一支800人的乡勇，配合守城官兵与叛军交战数次，将他们阻挡在平原城外。
1: 宝桢公家都死了100多人，宝桢公的岳父家也死了100多人。后来我们宝桢公在我们至今1年左右的时间内，平原州基本就平定了下来。
0: 1年多时间，丁宝桢带领乡勇逐步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多座城池，叛乱渐渐平息。为了家乡能够长治久安，他又带领族人修筑起这处坚固的御敌防线丁公屯。
2: 走进来之后，其实这就是墙体的厚度了啊，还是很厚的。
1: 对，门还是安放在这个地方。看，
2: 哦，门在这儿。
1: 对，这个地方是门洞。
2: 哦，这就是插门栓的地方。
1: 插门栓的地方，然后两扇厚厚的门。
2: 哦，
1: 是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
2: 嗯，
1: 外边很难攻进来。
2: 所以这儿有一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哈。
0: 厚厚的城墙抵挡了外来的匪患，也守护着一方安宁。自那以后，丁宝桢开始了四处征战的戎马生涯。从保卫家乡到救援省城贵阳，从带领前级将士出征湖南到率军驰援京师，丁宝桢一路征战，一路升迁。知情人把丁宝桢的事迹陈列在纪念馆里，让人们在触摸历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1866年，也就是清同治5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巡抚。他上任后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黄河水患。自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下游山东境内一直面临水患威胁，几乎年年决口，沿岸百姓民不聊生。1871年8月，黄河山东运城侯家岭段决口，当时的丁宝桢抱病在身，朝廷赏假3月，让他安心养病。然而奉命封堵黄河决口的河道总督却因工程耗资大、责任重，害怕稍有不慎会惹祸上身，以各种借口百般推诿，一拖再拖。宝桢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豪常常向游人讲起那段故事。
3: 丁宝桢当时正在患病休假期间，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他十分气愤，如果不及时堵住缺口，第二年汛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十几个州县必将全部被水淹没，后果不堪设想。
4: 立即销假清抚工程。
0: 听到消息，病榻上的丁宝桢心急如焚，准备亲自督办此事。朋友劝他，河道之事并非巡抚职责所在，贸然插手有越俎代庖之嫌，恐怕会招来非议。丁宝桢却说道：黄河之患关乎天下百姓安危， 岂能因一己之私为

0: 首《卫尉》。他不顾旁人质疑，上书皇帝，请求立即休假，轻抚公赐。1872年正月初二，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丁宝桢带领着工匠赶赴黄河岸边封堵决口。两个月的时间，不仅成功堵住决口，还增筑堤坝100多里。两年后，黄河再次决口，丁宝桢捐出俸禄，又一次治理黄河，救灾民于水火。同治帝嘉奖丁宝桢，称其勇于任事，督率有力。1886年，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山东百姓听闻噩耗，悲痛万分，他们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把丁宝桢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丁宝桢一生刚正廉洁，他改革盐业，造福百姓，兴办洋务，抵御外侮。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只做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其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朝廷为表彰丁宝桢生前的卓越功绩，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成，允许人们在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他修建祠堂，世代供奉。他文能安邦，诚以报国的一生，正是中国文人为民请命、勇于担当精神的生动写照，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1: 在岁月的长河中，丁氏家族就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世代传承的家风族训像是滋养着丁氏族人成长的甘霖。他们秉持着“人非圣贤，无高下”的谦逊，坚守着世代忠良不可差的信念，以读书耕田为基，以精忠报国为魂，丁氏家族人才辈出。
0: 这座始建于清代的丁公祠于2018年重新修缮，对外开放。
2: 这是我们的那个主殿，宝桢公就供奉在这里。
0: 来到丁公祠的人大多会在满墙家书前停下脚步，这是丁宝桢与长子丁体长的往来书信。丁宝桢把自己多年为官理政、修身报国之道，通过一封封家书传递给子女。
1: 那宝桢公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要求吗？
2: 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嘛，就是说当时他的大儿子那时候是在山西做知府，刚一上任，那个时间呢发生了丁戊奇荒。
0: 从1876年开始，陕西、河南、山西一带连续3年遭遇旱灾，粮食绝收，饿殍遍野，史称丁戊奇荒。当时丁体长初到山西为官，面对艰难局面，刚刚步入仕途的年轻人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就在那时，丁宝桢给儿子写去了一封家书。
2: 看这里说嘛，招垦之事必须留令，此种二者必须发钱。
1: 也就是说得有这个官方的帮助，
2: 就是说恢复生产必须要流利啊和种子啊这一类的，就是官府会给他匹配，但是要把它分发到下面去。
0: 晚清官场贪腐成风，赈灾款项经过层层盘剥，真正用到百姓身上的少之又少。面对官场腐败，丁宝桢在信中告诫儿子：“我为此项必欲得实，唯有官情于下乡稽查一法。”
2: 所以说，宝桢公要求他就是沉到那个民间去，了解这个真实的发放这个情况。务希让真正的需要钱的人能够得

0: 到更大的词汇。
1: 像当时他的那个官籍实际上是可以不用到一线去来体察民情的哈、
0: 他是属于是那个知府嘛，只要把县令以下的这些人监督好就行了，没有必要自己亲力亲为的直接到基层去了解。但是保生公就叮嘱他，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实情。
2: 丁体长谨记父亲的嘱托，走进灾民家中，来到田间地头，了解赈灾款的发放情况。
0: 保证公也给他想得很细，就是说对他下乡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你这次下乡轻车简从，就是随从也少带人，就是州里的这种供给啊都不要用，就是州里和县里接待你你都不要吃，自己开伙食自食自用。
2: 轻车简从，自持自用，丁宝桢叮嘱儿子为官务必尽职尽责，每一笔赈灾款项都要用在百姓身上。这样的家风家训对于今天的人们坚守立身之本、恪守为政之道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 浓浓的家国情怀汇聚成一封封家书，连接着远方亲人的温情，也连接着对于后代子孙未来的期盼。这些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汇泽着丁氏家族，也成为了这方水土上的精神坐标。
2: 丁宝桢遗骸迁回故里是家族的一件大事。这些天，丁氏后人陆续回到家乡。
3: 我们家乡菜，丁宝今天来了。
4: 好的。
1: 主菜是不是？
4: 对，
5: 贵州最有代表性的。
2: 游子回乡，宫保鸡丁是丁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丁宝桢功勋卓著，去世后，光绪皇帝追赠太子太保之衔，人称宫保。后人便把他生前最喜欢吃的这道菜肴称为宫保鸡丁。
6: 那么这一次能够把这个保桢公的遗骸能够送回贵州，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大事，是吧？别人家叫做如土为安了，对不对？
1: 这是不是也是丁家人几代人的这个愿望？
6: 那肯定了，作为丁家人谁不期盼的，对不对？家乡的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你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你总是想到回家，总是想到家乡。
2: 丁晓中的父亲丁道恒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是世界储量最大的稀土矿白云鄂博矿区的发现者。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那段往事。20世纪20年代，中国地质学等学科处于发展阶段，对西北广袤地区的地质、地理、气象等科学研究相对薄弱。1927年，中国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准备考察西北地质资源。当时驻华外交使团中有人狂妄地散布流言，声称中国人无法征服沙漠，考察团定将无功而返。这些傲慢的言论让丁道恒和科考队成员们下定决心，要在考察中取得成果，回击那些挑衅者。
6: 这张照片呢，就是他们从北大这个出发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1: 这时候大家都是神气满满啊。
6: 结果呢，刚刚这个队伍才出去，就遇见土匪。土匪嘛，当然也就是把他们的行囊收购了一遍。看见只有一些矿石啊，还有一些仪器啊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还幸免，没有遭难。
2: 丁道恒和队员们的科考之路充满了未知的凶险，他们用双脚一步步丈量祖国的山川大地，横穿茫茫戈壁，翻越巍峨雪山，走过险象环生的无人区，常常面临缺水缺粮的考验。
1: 这几张照片哈，很形象了。
6: 对，你看这个线的里面过后铺上布啊，然后来把这个汽车

0: 拖出来，是吧？像这些它都是这个就是当的环境比较恶劣，环境恶劣。但是呢，因为这个科学考察团的人都抱着一种就是科学救国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嘛，所以也不辞辛苦。
1: 1927年7月的一天，考察团来到包头附近。丁道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目光注视着散落在草原各处的黑色石头。凭着多年经验，他欣喜地发现，这些黝黑的石头正是纯正的铁矿石。丁道恒采集了大量的样本，带回驻地。
0: 他这个发现过后，他马上就向那个考察团进行了报告。报告过后呢，他关键就是相信这个地方有矿，所以呢，他为了探明这个矿的产量是多少，以后他不是做了有专门有一个报告嘛，叫做《绥远白云额坡铁矿报告》。那个报告呢，那时候是估计说是3500多万吨矿产，但现在肯定不止这个数了，我们上亿吨了。当时的一些建议对整个这个以后的包耕的建设，那将是起到作用的。
1: 丁道恒的这一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地质学界引起了轰动，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下蕴藏着的巨大矿产潜力。那次考察中，丁道恒绘制了100多幅地质图，采集地质实物标本35箱，为中国开发西北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白云鄂博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矿区蕴藏着175种矿产资源，为共和国的工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丁宝桢到丁道恒，古老的家风在丁氏家族代代相传，修身报国、勇于担当的精神深深地镌刻在这片土地上。今天的织金还生活着1000多位丁氏族人，他们依旧践行着祖训，在各行各业担起各自的一份责任。这一天，在贵阳工作的丁晟回到家乡。作为丁宝桢的第五代后人，丁晟从小在织金长大，家乡的一草一木让他感到亲切。漫步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丁晟回忆起7年前驻村时的经历。2018年，就职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丁晟被单位派去驻村帮扶，担任黔西南州菜子湾村第一书记。
2: 当时那个脱贫攻坚也是整个国家它一个重大战略一个推进。我们有一个词儿嘛，叫那个文军扶贫。我们是科研人员，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我觉得是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么一个机会。
1: 那时，怀揣着用知识反哺乡村的理想，丁晟对即将投身的事业满怀热情。然而，经过7个小时颠簸的车程，来到驻村地，眼前的情景让当时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傻了眼。
2: 当初，我第一次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还是非常惊讶。为什么非常惊讶呢？真的是那个满山的石头，那个石漠化非常的严重。1/4的人口是那个贫困人口，然后群山环绕啊，那个小路啊，就是像那个摩西血管一样，整个村就10.36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上哈，没有一家小卖部。当初因为我下了车之后就想去买一瓶水来喝，但是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一家小卖部。环境非常非常艰苦。2018年到2020年之间的就短短2-3年期间，我们要让这400多个人完全脱贫。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硬任务，当时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
1: 为了找到适合村庄发展的产业，丁晟请来了省农科院的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和土壤检测，得出结论，当地环境非常适合种桑养蚕。然而，村民参与的热情并不高，他们有着自己的顾虑。

0: 一直以种田为生的村民没有种过桑，养过蚕。大家担心，如果改种桑树失败了，一年的粮食也没了着落。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丁胜在村里租来三亩地，自己开始试种。
1: 在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村民他不信任啊，就给自己的就是也挺大的打击的。所以以至于就是第一年养蚕的时候，因为那个蚕苗非常小，每天我就自己去割那个桑叶嘛，然后把它碾碎，然后就喂那些蚕苗。我因为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嘛，我每天基本上待在那个蚕网。最后通过自己的坚持吧和努力吧，我觉得反正结果也是好的。
0: 丁胜的尝试初见成效，村民也看到了种桑养蚕的前景。但买桑苗建蚕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大伙儿又犯了难。那时正值阳春三月，大地回暖，是栽种桑树苗的最佳时机。如果错过，意味着要再等一年。为了解决村民的难题，让大家尽快种上桑树苗，丁胜联系了一家蚕桑企业，与对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又向贵州省社科院和兴义市农业农村局争取到扶贫资金近30万元。一株株桑树苗扎下了根，脱贫致富的希望如同一颗颗种子，在村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7年时间过去了，在一批批驻村干部的带动下，菜子湾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不足3000元增加到16000元。丁氏族人为国担当的古老家风，在今天乡村振兴中有了新的传承。2025年农历2月初2，丁氏后人神情肃穆，先祖丁宝珍的遗骸在这一天回到了阔别100多年的故土，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
2: 宝珍公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如星辰般永恒闪耀，宏图家谱的血脉成为
0: 跨越100年岁月千里山河的归乡之路，不仅饱含着后世子孙对先祖深切的缅怀追思，更是一个家族对精神耕脉的虔诚守护，对文化薪火的接力传承。先辈的风骨在家乡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丁氏后人也将续写下新的家族故事。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1: 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